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7: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8: 困意劈出局，懒觉全抛弃，
9: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6，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大力支持。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消防方面的一些宣传提示。
0: 嗯，
1: 依然杂物及时清，高楼火灾远离身，高层防火靠大家，平安家园你我他，学会火场自救法，高楼遇险不慌张。也提醒大家及时清理堆放在楼梯间或者是走廊里的这个杂物啊。
0: 是，假期回来之后呢，大家这个第一天上班记得不要迟到哟。
1: 嗯，
0: 早点出门，外边车有点多啊。
1: 嗯，
0: 然后看到某某某呢说端午节我放了5天假、
1: 嗯、
0: 请假一天，然后又一天停电了，然后又放了3天、嗯、今天上班呢又要重新适应上班的节奏了。
1: 哦，你们公司停电了就可以直接休假呀、啊、
0: 这样吗？
1: 这么好、
0: 啊、这么好啊。
1: 像我们哎，那上学那会儿的时候，这个学校里停电这也不休假，
0: 打着蜡烛都得学，
1: 也不放假，老师拿那个手机或者是找那个手电筒
0: 照亮
1: 啊，说哎都别写了啊，那个拿手电筒照照黑板来给你们讲个题吧。
0: 嗯
1: 啊，老师脑子里突然就有题了，反正
0: 是
1: 也挺好。反正你这休了五天小长假也是蛮舒服的啊。今天呢又要重新适应上班的节奏了，可能绝大部分的朋友都是经过这3天或者是有3天还多的这个休息了之后呢，今天要重新适应一下这个上班的节奏。那也提醒大家第一天回来上班也不用上的那么的拼啊，稍微适应一下就好了，
0: 过渡一下啊。这并不是说要让大家摸鱼或者怎么着啊，就是说别上那么大强度先。
1: 这班啊我有5不上。
0: 你有5不上
1: 啊？周一我不上。因为周一啊刚放假回来，这个精神状态啊还不是特别好，
0: 是
1: 得稍微休息一下。
0: 对，
1: 周二我不上。
0: 你周二为什么不上？
1: 哎，周二我也不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周一啊还没有完全缓过来、
0: 嗯、
1: 这个周二还得把周一的劲儿再缓一缓。
0: 是，
1: 周三我不上。
0: 周三也不上，
1: 因为周三处在一周的中间、
0: 哦、
1: 啊，高不成低不就，上不去下不来，
0: 上着没意思。
1: 哎，上着就特别没劲，就没有盼头。周三就我也不上。
0: 周四
1: 我不上。
0: 你为啥不上？
1: 因为马上就要到周五了，到周五就要放假了啊，所以说周四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这个时候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我就没有心思去想这个上班的事情了。
0: 那周五更没有了
1: 啊。周五我也不上，那我第二天我都要休息了，那我周五还要、
0: 嗯、
1: 我还上什么班呢？
0: 那周六日上，
1: 要提前准备这个工作，提前准备这个休息、
0: 哦、
1: 对吧？脱离工作。

0: 工作，
1: 周六日
0: 就休息啊，
1: 周六日本来就是休息，
0: 对啊，所以主要是上班啊，这个遵循五不上原则。
1: 我昨天还看到一对那个情侣博主啊，他们是在每周三约定了周三叫做按摩日，因为咱们并不是说大家必须都去按摩才开心啊，就是找一件让你开心的事儿，就放到周三晚上去做，然后周三晚上不管你比方说你看电影会觉得开心，你周三你就是电影日，然后你那个什么按摩开心，周三就是你们的按摩日，然后周一周二就会过得非常的期待，然后周一晚上周二晚上弄点什么正经事干一干、然后周四周五那就不用说了，没有不开心的人了，
0: 确实，
1: 然后把这个什么就一切的活动都安排在周三，这是非常容易开心的一件事情。
0: 也是要想办法调整一下自己上班的这个节奏啊，
1: 是真得调整，我身边的朋友们也在调整，我身边昨天有一个朋友2:44给我发消息，他说我给你100块钱你能来接我一下吗？我说你是要疯了吗？是干什么呀？这都是啊，
0: 真有钱啊！
1: 你给我1000块钱，我也不来去接你一趟的。
0: 太有钱了，还不如去找个这个代驾呢。
1: 你给我10000块钱，我都可能不会出去接你的。
0: 来吧，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近两天过去的三天发生的一些这个比较新鲜的事儿啊。
1: 其实过去的三天呢，其实感觉
0: 没发生什么新鲜事儿。
1: 你怎么知道啊？
0: 我看出来了，
1: 真没有什么新鲜事发生。昨天晚上，哎呦呵，够难受的呀，这个写这个稿子。
0: 来看一下大家这个分享到的一些内容啊。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首先来说一说粽子吧。
1: 行，
0: 因为端午节大家都是吃粽子嘛，吃粽子了吗，朋友们？
1: 吃了吗？
0: 吃了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粽子的消息，就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叫什么知识科普吧，就是关于粽子啊，到端午节的时候，全市和全国都在上市。但是呢，这个全国上了这么多粽子，端午节之后，大家几乎就很少回去吃了。那么卖不完的这些粽子怎么办呢？哪里去了呢？来跟大家一块看一看啊。
1: 哎，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粽子。它呀，首先会就是我们能想得到的啊，首先就是降价、促销。
0: 对，
1: 市场上的这个真空的这种卖的粽子，通常保质期是6个月到9个月不等，冷冻粽子的保质期可能更长，多在12到18个月，为后续的这个折扣销售也留下了一定的窗口期。近期呢，在各个这个连锁超市，大家可能都能看到入口的地方，虽然端午节已经过去了，还是摆着各种各样的粽子，有礼盒装。还有这些散粽，然后卖不完的粽子呢会提前就开始促销，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有很多的超市工作人员说基本上剩不了多少货，我们超市里很多的员工啊也在等着这个粽子打折然后购买。
0: 是，然后除了促销降价之外呢，超市要处理这个卖不完的粽子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返场
1: 返回去。
0: 哎，这有一个某粽子品牌的经销商啊，这位老板说呢，如果超市跟厂家或者经销商在进货合同当中约定了退货条款，那就可以按照约定的部分包装好啊，把这个包装好的没过期的产品退回厂家或者经销商。那么双方呢要签协议，约定好在什么情况下能退货以及退多少。比如说超市保证能卖60万的货，那厂家或者经销商承诺，经过承诺之后呢，完成销售目标呢就可以退10%。
1: 那么退回去了之后又去了哪里呢？
0: 那肯定是狠狠的发福利了呀。
1: 一个确实你说对了，一个是作为员工福利内部发放啊，就内部就给分了。然后第二个呢是转成批量转售去早餐店等等这些渠道，跟月饼什么的还不太一样，粽子的节日属性没那么强，平时也能当早餐吃，尤其是在南方，像这个华南 F3 我们的这个兄弟省市们，确实啊，我们不光是端午节才吃粽子，平时我们也吃粽子，尤其是那种肉蛋的那个粽子除此之外呢，粽子还能通过一些折扣平台或者尾货处理商来流转。又一般呢会有一些这个从事临期食品回收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啊，一般收这种真空包装有生产日期的这种粽子礼盒2000盒起收，根据数量、生产日期跟品牌来定价，回收回来的这个粽子礼盒呢会通过线下团购等等这些渠道进行低价销售。
0: 但实际上按照临期食品卖的话，一个粽子卖不了多少钱啊，就是几毛钱。
1: 对，
0: 然后这个粽子一旦在货架上撤下来了，那这个商家呢就不要想着回本了，这个时候就得赶紧是清仓处理了，避免货物积压，然后减少库存成本。
1: 是，
0: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部分粽子实在是销不掉了啊，送礼也送

0: 不掉，送员工也不要，
1: 发也发，
0: 是吧？发
1: 送礼还挺押韵，送礼也送不掉，发给员工也不要，
0: 那没办法呀，那还得处理啊。
1: 嗯，
0: 那最后如果说再没有办法了，那就是要把它运到饲料厂加工成猪饲料。
1: 猪猪吃这个行吗？猪猪吃这么黏的，
0: 猪猪应该啥都能吃啊。
1: 猪的胃受得了啊？
0: 啊，马猪的胃啥都能吃。说两吨起收，一吨呢大概是500块钱，
1: 哎、
0: 一吨500块钱的粽子，朋友们。
1: 哎，会不会有那个什么，就是特别好的那种粽子，然后回收出去给猪猪吃？
0: 你说那个肉粽吗？
1: 就是对啊，肉粽，然后还有那些特别贵的那些粽子。
0: 猪肉，猪吃猪肉粽，一吃这猪肉粽，哎，这猪说，哎呦，我大掰味儿、啊，让我想起了我亲戚的味道。只要不是太咸就行 啊，太咸的这个动物是吃不了的。
1: 那我觉得那肉粽它就吃不了
0: 啊，应该是也不会让它吃自己二叔啊。
1: 我觉得是。
0: 然后这个粽子呢，确实是作为节气啊节令食品，这个季节性比较明显。像南方的话还好，但是在北方确实是那种，过了端午节，基本上大家就很少会去在平常吃粽子了。
1: 对，
0: 就算吃的话，也是吃端午节没吃完的，就要把它解决掉，但是不会说再去买它了，
1: 嗯、
0: 这个基本上是不会了。包括像月饼，对吧？月饼也是到了中秋节前后，大家才会去买一买。而且现在我个人觉得，好像大伙对于买月饼的这个事儿，并不是特别的，就是讲究了。好像很多朋友到了那个中秋节都不会说刻意去买月饼，像以前还会买。
1: 对，因为现在呢，你像以前是家里会买嘛，家里买了给家人吃。
0: 嗯、
1: 一个是现在我们也不在家里了，家里人觉得小孩爱吃这玩意儿，
0: 嗯、
1: 家里人肯定也不买了、
0: 嗯。
1: 二个是现在朋友又多，这个朋友给你一盒，你又还给那个朋友一盒，嗯、还来还去的，最后剩自己车里能剩好几盒月饼。
0: 而且现在大家普遍都觉得说吃月饼啊，那个糖高，
1: 对，
0: 是吧？
1: 糖高
0: 容易发胖。
1: 是，
0: 但虽然现在很多品牌的月饼都出了一些低糖啊，或者是做了一些馅料上成分的调整，但是就算它再调整，大家也会觉得它是一个高糖高热量的一个食物，就吃的会少很多。
1: 对，然后就是关于这种时令的这些产品吧，
0: 嗯、
1: 有季节性的，像为了破解这些节前铺货、节后清仓的困局、
0: 嗯，
1: 有很多的这个公司呢，也在推动粽子从节令食品向日常的健康主食来延伸，
0: 嗯、
1: 从而拉长它的销售周期。像盒马的相关负责人就说到呢，像粽子还有青团。这些生命周期短、爆发集中且南北口味差异又比较大的这些食物，盒马用自研的算法，结合全网的一个消费潮流、地域民俗、气温，还有往年同期等等10个维度的数据，在意思是在不同的这个城市还有不同的门店精准的去输出订货量。像咸粽子它就在北方的这些盒马的门店呢，不要投放那么多，
0: 卖不出去。
1: 然后甜粽子在这个海南的这个门店，在那个南方的一些门店也不要投放那么多，
0: 不
1: 好卖。对，
0: 我之前在23年刚来海南的时候，那年那个端午节，然后就是领到咱们这个工会发的粽子啊，于是乎呢，我吃了一个，我实在是不爱吃那个
1: 咸的是吧？
0: 我就给家里人把那箱邮回去了。
1: 嗯，
0: 邮回去之后呢，
1: 家里人表示
0: 他们还不太想那个什么，就是不太想驳我的面子、
1: 好
0: 啊，你知道吧？
1: 因为孩子好不容易给拿点吃的，怎么着也不能说不好吃，
0: 是也不能浇冷水。然后就我打电话问他们说：“那粽子收到了吗？”哎呀，收到了，
1: 哎、
0: 收到了，
1: 特别香，
0: 哎，特别漂亮啊。你说特别漂亮，他说特别漂亮的时候，我就知道已经要发生什么了
1: 啊。
0: 然后我就问说：“那个怎么样？好吃吗？”哎呀，这个漂亮，
1: 漂亮，
0: 这个以后就不要送了。
1: 是，
0: 这实在是吃不惯，没办法。
1: 对，确实是这个口味的问题，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0: 嗯，
1: 这个从小长大的环境也不一样，但是像现在我们基本上，我跟我妈，我俩起码是都融合了。
0: 嗯，
1: 咸的也能吃，是甜的也能吃，而且现在很多粽子礼盒呢，就是一个大盒里边又有咸的，又有甜的，根据自己喜欢的来挑选口味，也挺好。
0: 嗯嗯，来看一下陈梦听雨发来的，说送送小马。早上好，端午节也过了一年中白天最长的节气，夏至也过了
1: 啊，
0: 高温天又要来了，你俩准备去哪儿避暑啊？
1: 哎，你7月份有休假计划吗？
0: 我吗？
1: 嗯，
0: 我没有，我下次休假是10月份了。
1: 10月份啦？
0: 嗯，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十月份要回家呀，回老家。
1: 为什么呀？哦，有那个好哥们儿要那个
0: 结婚
1: 了。
0: 嗯，回家结婚去，朋友们、啊。
1: 你们参加集体婚礼？
0: 集体婚礼
1: 真不错，
0: 一块儿把这个事儿都办了。
1: 一块儿行，你那个兄弟们省着，大家的那个假也不太好，不太好撞到一起。
0: 回来之后给大家发喜糖啊。
1: 行，挺好。
0: 不，然后这个怎么？你七月要休假？
1: 我想七月八月份，这不他不是问到了？那去哪儿？

0: 避暑这件事儿吗？
1: 嗯，
0: 想着七八月份是确实是应该避避暑。
1: 哎，还用避暑？天天在直播间里头待着，还用避暑？
0: 到时候再说吧，反正每天心也挺凉的。
1: 你说这个去哪儿避暑啊？直播间里就挺避暑的。
0: 是，直播间里两个空调啊，加上
1: 避暑啊，
0: 身体跟心理都挺避暑的，坐在这儿。
1: 避暑最好的地方就是在家待着，
0: 嗯，
1: 啥也不哪儿也不去，啥也不干，在家吹空调一吹、
0: 哎、
1: 吹一个周。
0: 你说这件事儿啊，
1: 嗯，
0: 我在过去的一个假期里创下了我的人生记录。
1: 是指什么？
0: 就是除了就是除了非。叫什么呀，就除了那个口罩时期、
1: 嗯、
0: 我们就是确实是都不能出门这件事儿之外啊、
1: 嗯、
0: 我创下了我的个人最高记录、嗯、个人最高不出门记录，
1: 在家里待了一个周
0: 两天，
1: 多新鲜呀。
0: 我真的这个是已经是我的个人最高记录了，我有两天完全没有出门。
1: 哎呦喂，
0: 当然也是因为那个身体的原因确实是出不去这个门啊，但是确实创了我的个人记录。我虽然这两天心情非常不好、
1: 嗯、
0: 但是呢我一想到了刷新了个人的记录，
1: 还挺开
0: 心
1: 的，心
0: 情更不好了
1: 啊，还挺开心的，也是个好事啊，在家里待一待，反正端午节外头人也多，在家里头待着也挺好。
0: 嗯。嗯，
1: 然后刘亦菲呢说，你们刷到筷子兄弟的《逍遥仙》没有？我已经刷到四个版本了，接受度也越来越高了。
0: 这是一首歌吗？
1: 《逍遥仙》
0: 还真没刷，你能不能以后刷到什么东西能给我们俩分享一下？
1: 筷子兄弟现在还在出歌吗？哦，是首新歌是吧？一念逍遥，哎，
0: 你那能听吗？
1: 我
0: 这怎么听不了？
1: 我这可以，我放一下副歌来看一下啊。
0: 嗯，
1: 来看是不是听过的呢？

0: 哦，我知道了，好像是说他这首歌的那个 MV 特别炸裂，是吧？
1: MV 啊，
0: 两兄弟终成眷属。说是那个王太利老师就扮成、
1: 看到了
0: 扮成女生是吧，跟那个肖央一块拍的这个 MV。
1: 这个但是他说作者声明说内容由 AI 合成了
0: 啊，这个老一辈仍然是坚持手搓这个
1: 是说老一辈艺术家们不擦边不炫技不整活就纯膈应人
0: 是这首歌好像这是新歌吗？应该不是新歌吧，
1: 应该
0: 是
1: 吧、
0: 哦、
1: 应该是新歌。然后我还看到下边就是他自己发在了自己的这个抖音里面嘛、
0: 嗯、
1: 然后有朋友有网友给他俩评论说，相较于当年的小苹果这个还是保守了。
0: 我一直以为他俩已经散了呢，原来还有出新歌。
1: 他俩哎，对，我也以为他俩，因为不是总是各自拍电影嘛。
0: 嗯，
1: 然后筷子兄弟还回复人家说哥几个多低调啊。
0: 是啊，好像肖央就是一直拍电影然后王太利就是搞音乐，但是王太利老师好像就后来没什么动静，基本上都看的都是肖央老师。
1: 是有听说过一些王太利老师的这个小八卦什么的，不知道是真是假、
0: 嗯、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搜一下，这个抖音上可以搜一搜啊，是逍遥仙的这个 MV。
1: 嗯，
0: 主要是得看 MV。
1: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刷到过这个视频呢？你看，所以说大数据跟我们每个人推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
0: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条消息吧。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
1: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个这个新鲜零食的事情吧。
0: 嗯，
1: 我们看看这些新鲜零食，我们在前两周的时候一直说到新鲜零食、
0: 嗯、
1: 就说呀，新鲜零食最近也是走到了大家的眼中，走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因为呢，像零食大伙儿可能觉得添加的那个防腐剂啊什么太多了、
0: 嗯、
1: 不是很健康这了那了的，所以新鲜零食就火了。像一些店铺非常的漂亮，设计的非常的极简、
0: 嗯、
1: 然后货架陈列也非常漂亮，服务热情更是堪比海底捞的这一系列的新鲜零食店啊、
0: 嗯、
1: 最近是非常的火。但是这些新鲜零食店贩卖的是真正的新鲜，还是一场关于新鲜的表演呢？
0: 嗯，
1: 我不知道海口至今有没有啊，但是我最近因为没有太关注，但是像其他的很多的这个城市，关于这些新鲜零食非常的火，甚至有很多地方排队买单的那个队伍啊，都已经排到了这个中间的那个过道上去了。
0: 嗯，然后像我们说到的这些新鲜零食呢，基本上就是一些比如说每日现烤的这个枣干啊、地瓜干啊，然后还有什么坚果干啊、坚果酱啊、
1: 嗯、
0: 啊等等的这些新鲜现做的，包括现打板栗冰淇淋，
1: 嗯，
0: 现炒的这个糖炒栗子啊，刚出炉的烤

0: 西瓜，
1: 嗯
0: 啊，这些等等，
1: 说连这个开心果酱都是现磨的
0: 啊。
1: 我说实话，这个真的非常的吸引人。
0: 然后这个新鲜零食店呢，它横跨的范围也很广，包括了烘焙、炒货、鲜果、奶茶、果汁儿等等的，基本上就是一个把大家平常买的那些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啊，薛记炒货
1: 啊，对，
0: 是吧？什么百利工厂、麦利工厂、
1: 麦利工厂、三只松鼠，
0: 哎，然后还有那个奶茶店、果汁店，就相当于融合到一块儿了，做了一个店。
1: 是，
0: 然后每个品类呢，只留下一点点，比如说这个干果类，只做几个爆款产品，
1: 嗯，
0: 啊，肯定不能说像人家专门做干果店的那么多种类了，
1: 是，
0: 就是满足大家一站式尝鲜的一个需求。
1: 对，但是最拿捏顾客的地方，这些门店呢，就是一直让你先尝尝，你先尝尝，
0: 试吃，
1: 然后试吃盘呢，几乎永远不会空，
0: 嗯，
1: 和店员一对视，就会被塞新的这个试吃的这个产品。
0: 规则怪谈，
1: 你本来只想买一袋红薯，在香气啊、试吃啊，还有这个整个的一个店铺环境的引导之下，从门口一直一路吃到收银台，回过神来之后呢，购物篮已经被装得满满当当了。
0: 并非啊，这个要是我从门口一路吃到收银台的话，我的购物篮已经
1: 空手走了，
0: 确实吃饱了已经。
1: 然后很多这个产品呢，也是提前标明了重量跟价格，大多数单品呢是集中在了十几块钱区间，
0: 嗯，
1: 消费的门槛看起来不是很高，你拿这个商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心理负担，直到结账的时候，可能你才突然发现那些看似不贵的小盒子，你装了七八盒，轻轻松松就能突破百元了。
0: 嗯，而且这里面卖的一些产品呢，大多的都属于短保产品。
1: 嗯，
0: 有的烘焙产品呢，保质期是只有三天，
1: 没有那些添加的东西呗。
0: 然后有的鲜打奶茶跟果汁呢，甚至是只卖一天，而且店员还会反复提醒消费者要当天喝完，尽快食用。
1: 嗯，
0: 那么这些内容加在一块儿，就会让消费者的心里面啊，想到了这些都是什么零添加、更健康、
1: 啊、
0: 更新鲜
1: 是
0: 啊的这些标签就自动给你打上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消费者在这边买走的就不只是我们说到的新鲜的零食，更是一种安全感。
1: 嗯，
0: 啊，不用担心的这种安全感。而且像我们说到的这个店，它本身因为那个环境做得非常漂亮嘛，
1: 嗯，
0: 然后里边又是各种各样的种类特别多，就有点那个刘姥姥逛大观园的那种样子。
1: 是，我是觉得我特别想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很好玩，
0: 好逛，
1: 好逛又好玩，而且你看，你可以自己在现场做那个开心果酱，哎，
0: 嗯，
1: 做完之后，它那个开心果上面你能看得见吗？因为它，
0: 嗯，
1: 你能看见它一点一点给你磨下来，这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
0: 是的。然后很多的一些品牌都在往这个新鲜零食赛道上去挤，包括了新品牌，
1: 嗯，
0: 也包括了我们这个知道的一些老品牌。比如说呢，像在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这些品牌，像辽宁沈阳就有这个一粒啊，一粒是做坚果加工的，然后湖南长沙呢就是这个金粒门，也是做板栗转型的，
1: 哦，
0: 然后还有长沙的几多泉，这个是长沙那个黑色经典臭豆腐的那个品牌啊，
1: 哦，
0: 然后包括浙江的蒲妈妈，湖南的绝味啊，绝味鸭脖，然后湖南的茶颜悦色，四川的海底捞，
1: 嗯，
0: 还有湖南和江西的明明很忙，这也是卖零食的，还有福建的永辉超市等等，这些品牌呢都已经在转型做这个新鲜零食的新赛道了。
1: 是，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叫做商家说的这个新鲜跟你跟我理解的新鲜是一个新鲜吗？
0: 嗯，
1: 实际上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答案啊，食品行业内也不存在统一的标准，新鲜零食呢更像一个用户心智的标签，而非一个有明确保质期范围、加工深度和理化指标的品类标准。
0: 嗯，
1: 一般来说呢，它指的就是保质期在3天到15天之内，强调制作日期新鲜，配料表相对简洁的短保烘焙或者是锁鲜装的一些休闲食品。
0: 嗯，
1: 这相当于是一个行业默契，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硬性的标准。
0: 是，
1: 但是我们就一听的话，就是短保质期啊，什么干净配料啊等等，我们就会把它跟新鲜跟健康去挂钩。
0: 嗯，
1: 但是其实这三者并不能简单的画等号。
0: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那个烘焙行业呢，有一种普遍做法叫做冻转鲜。什么意思呢？就是工厂先把冷冻的面团送到门店，然后门店解冻之后再去现场复烤，负责最后一道工序，再配上开放式厨房跟刚出炉的这个香味呢， 就有了我们说的这个烘焙的所谓的一个新鲜感。
1: 嗯，
0: 而且根据记者的透露，在烘焙零食店的集合店当中，真正从面粉从的第一步啊开始揉面开始做开始发酵现烤现卖的门店呢，占比啊不到百分之。

0: 20%，
1: 嗯，
0: 绝大部分都是中央工厂或者是第三方工厂预制好面团馅料半成品，然后冷链配送到店，门店呢只负责醒发、烘烤、裱花、组装跟装盘。
1: 嗯，
0: 这个在行业内其实也是公开并且合理的一个标准化的做法了，
1: 估计也是。
0: 嗯，要是现场他现去揉面现去搓的话
1: 得多长时间，
0: 也挺费劲的，说实话。
1: 他要是从那个早上开始，早上几点，7-8点开始卖，他得3点就起来。
0: 而且他如果是按照这样做的话，就是每个，因为每个师傅他那个手法不一样嘛，可能这个多加了那个少加了，他品控这块也没有办法去做。
1: 对，长得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啊。反正这个是新鲜零食啊，不知道海口什么时候有的话，大伙儿可以去逛一逛。
0: 先来关注到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8: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9: 还能做成漏斗呢。
10: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1: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7: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7: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3: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4: 王
15: 是指危机意识，
14: 口
1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4: 那月呢？
1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4: 背
15: 就是取材要有道。
14: 那凡呢？
1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

0: 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4: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5: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0: 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6: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5: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6: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8，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大力支持。
0: 嗯，
1: 我们也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刚才呢，小鱼说筷子兄弟的那首歌是新歌叫什么逍遥仙，
0: 那你们全刷到了，怎么就我俩没刷到？
1: 真没看到
0: 这一点也没刷到。
1: 然后还有风铃的说刚刚睡醒啊，那个问号你们猜出来了不？就是什么，你这个问号是啥，什么炒鸡蛋是吧？
0: 就是腊肠跟中间的那是什么东西，然后炒那个白菜
1: 啊，不是说再加一个什么炒鸡蛋吗？
0: 啊，那是什么呀？
1: 西红柿炒鸡蛋。
0: 那啥呀？那是
1: 不是你这个，
0: 你这是啥？你看我看我们俩都看不出来。你这像油梭子之前，油梭子炒之前。
1: 风铃做饭啊就给人一种魔力，
0: 魔力
1: 就是你光看它的配料啊，
0: 嗯，
1: 你永远不知道它下一秒会整出个什么东西来。
0: 我真的了，你这啥东西啊？你这个是，
1: 而且你这个会不会有点太碎了呢，切的。
0: 而且我们俩虽然那个非常的那个好奇啊，但是你的这个实在是食欲全无。
1: 我知道了，你

0: 这个最后是不是要炒饭？
1: 炒饭？
0: 你最后是不是要炒饭？你切的这么碎，
1: 有可能哎，
0: 是吧？什么白菜碎、鸡蛋碎、腊肠碎，
1: 它不是用来炒鸡蛋
0: 啊？你米饭炒鸡蛋？
1: 不知道
0: 是吧？米饭蛋炒饭？
1: 你快点，我们俩最懒得猜了。嗯，
0: 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最近的一些新消息啊。
1: 嗯，
0: 再来关注一个，
1: 也只能关注这个了。
0: 哪个？世界杯吗？
1: 就是，对，只能关注世界杯的薪资的这件事情了
0: 啊。
1: 其实我也一直很好奇，
0: 世界杯还有薪资呢？
1: 对，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这个世界杯，他们大老远的特别辛苦，
0: 嗯，
1: 来踢一趟大赚钱吗？还是说全是为了自己的这个热爱呢？
0: 啊，
1: 还是说平时赚，然后这个世界杯怎么着就不赚了？应该不可能，
0: 嗯，
1: 啊，所以也有很多朋友应该也都好奇这个问题，就是来参加世界杯的球员究竟每个人能拿到多少薪酬？
0: 嗯，
1: 答案呢？
0: 很明显，
1: 很明显，
0: 就是非法国际足联呢，并不会向任何的参赛球员或者这个球队来发放薪水或者奖金。
1: 嗯，
0: 这个世界杯的所有赛事奖金、参赛扶持资金呢，均统一发放至这个所属足协。啊，是发放给足协，
1: 啊，嗯，
0: 然后呢，根据球员的收入高低，这个球员的收入高低呢，完全是取决于各国足协的劳资协议跟分红规则，就是每个国家可能不太一样啊，
1: 嗯，
0: 这也是这个世界杯球员薪资呈现出不同水平的一个差距。那要承认的确实是世界杯，本届的世界杯是拥有史上规模最大的赛事奖金池，因为它的赞助商应该是特别特别的多
1: 啊，
0: 而且国际足联呢也是设置了比较清晰的一个梯队式的奖金体系。来看一下啊，哪怕是成绩最差的小组赛就出局的队伍呢，所属的足协也可以获得900万美元的赛事资金
1: 哦吼，
0: 而晋级16强8强的足协呢，分别可以获得1500万跟1900万的美元。
1: 嗯，
0: 随着名次提升，那奖金也会持续攀升。
1: 嗯，
0: 到了第四名啊，还有季军、亚军。第四名是2700万，季军呢是2900万，亚军是3300万，
1: 嗯，
0: 而冠军是5000万美元的顶级赛事奖金。
1: 就这笔钱给你们足协，然后
0: 足协自己发。
1: 对，然后至于你怎么发，然后你到底发不发，你怎么用，这个用途就非常的灵活了。
0: 嗯，是的，
1: 你可以分配到球员奖励、教练团队的薪酬，或者青训的一些建设，还有协会日常的运营等等等等。
0: 嗯，然后像这个英格兰啊，英格兰呢也是延续了多年的一个特殊薪酬的传统。
1: 嗯，
0: 他们球员呢每场比赛的这个世界杯正赛呢是有工资的。
1: 嗯，
0: 啊，就是每踢一场大概就是2500美元，
1: 但
0: 是但是这项收入呢，球员他自己又不要啊，就是哎呀，真是为了热爱去踢的。
1: 是
0: 啊，根据英格兰足协多年沿用的公益协议呢，所有国脚的大赛出场费会全额捐赠给足球慈善基金会，
1: 嗯，
0: 来用作社会公益事业。所以呢，也因为这个原因，英格兰球员的世界杯收入几乎全部依赖成绩奖金。
1: 哦，
0: 人家有工资，但人家全都捐了。啊，
1: 是，
0: 全都捐给公益项目了。
1: 然后只要最后看能踢到第几名的这个奖金，如果球队成功夺冠的话，就我们刚刚说那个五千万美元，他们每名球员最高可以拿到63万美元的冠军奖励。
0: 但是很难啦，
1: 是啦，
0: 64支队伍去争夺冠军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虽然英格兰是经典老牌强队，但是也有一个魔咒，就是老是拿不到冠军。除此之外呢，像美国足坛的分配呢，就主打一个平等。
1: 嗯，
0: 按照美国足协劳资协议的核心性规定呢，世界杯的所有赛事奖金池由美国男足跟女足国家队平分，来消解这个平常存在的一些薪酬不均的问题。那么具体方面呢，如果美国男足止步小组赛，那每名球员呢可以收获大概33万元的这个奖金。但是目前美国队是已经晋级了。
1: 嗯，
0: 而依托本土办赛的一个优势呢，如果美国队最终夺冠，那么单人赛事总收入呢将会逼近100万美元，这个奖励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1: 是，但是对于一些顶级的职业球员来说啊，世界杯的这个奖金呢，
0: 嗯，
1: 仅仅是小额的额外收入，远远不及俱乐部啊、联赛等等这些薪资更加丰厚一些。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球星呢选择了将世界杯的收入回报社会，比如说姆巴佩之前在2018年的世界杯跟2022年的世界杯之后，就把自己的这个世界杯的奖金全部捐给了慈善机构。
0: 啊哈，
1: 嗯，
0: 然后这个也是很多球星全力征战洲际大赛的一个核心动力啊，而且各国差异化的奖金制度呢，也让这次世界杯的

0: 杯的赛场的这个情况也更加多元。
1: 是，然后很多的这个球星全力的去踢去比呢，主要还是一个是国家荣誉、大赛的历练，还有职业地位的提升，可能比这些薪资报酬奖金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一些。
0: 对，我刚才搜了一下，我们豆包搜了一下这个全球俱乐部啊税前年薪的一个 top 10，就是这些球员他们俱乐部的一个年薪大概是多少钱。C 罗目前我看好像是最贵的啊， C 罗好像是 1.73 亿一年英镑啊，然后包括还有其他的像姆巴佩一年是2800万。但是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很准确，这个是豆包搜出来的。
1: 豆包发来的，我们也都知道的。
0: 豆姐你听个乐就行了啊，你豆姐啥都敢编。
1: 那个什么你一会儿戳穿他，你说哈哈骗你的了。
0: 骗你的，逗逗你的呀。
1: 逗逗你的呀。
0: 然后呢这个也是因为除此之外球员和球星还会有一些什么广告收入嘛。对吧，他广告也是很大的一方面。这就是关于世界杯的一个薪资的一些分享。
1: 是。然后看到刚刚风铃说不是说让我们猜是什么吗，他说那个是莲藕。
0: 莲藕。
1: 我说实话你告诉我了，那个是
0: 哪个是莲藕？
1: 就是中间那个默默是莲藕。
0: 那是莲藕，
1: 就是他告诉完我们是莲藕，我们再看我们也看不出来那是莲藕。
0: 我的个妈呀，
1: 小象说到底是做了什么黑暗料理让我们也看看。
0: 不是，
1: 风铃你赶紧发到群里让大伙儿看看吧。
0: 他不是做了什么黑暗料理，但是还没开始做呢。我们大伙儿就已经有点绷不住了，
1: 受不了你。
0: 主要是你这个莲藕为什么是要切成碎呢？你这个最后到底是要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1: 你有没有最后的成品呢？
0: 你不会真是炒饭吧？
1: 不知道。
0: 可以啊，我比较期待你最后那个成品，你炒出来之后给我们发一下看一看啊。
1: 是，我们今天呢再来关注到一个关于吃水果的一件事情吧。这也是最近，我不知道你最近吃没吃，我猜你肯定是没吃。
0: 我不吃。
1: 你不吃，你应该是不吃啊。
0: 我以为你要说这个小龙虾呢。
1: 小龙虾这两个事儿其实都挺重要的，因为最近都是季节。一个是桃子，一个是小龙虾。我们先来看看桃子。因为最近我妈也开始买桃子回家了。因为桃子陆陆续续的开始上市了，各种带毛的不带毛的，油桃、黄桃、蟠桃，各种各样的这个桃子。口感也不太一样，风味各异。我非常爱吃桃子。然后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就发现这个桃子呢买回家的时候看着挺红，回家一吃不甜，有的是摸着硬，过了两天之后底下都已经烂了。其实呢挑桃子不能只看红不红，
0: 还要看桃子的其他的一些方面，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说一说啊。然后在说之前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平常吃桃子买桃子是喜欢吃软的呢还是喜欢吃脆的呢？
1: 我喜欢吃脆的
0: 啊，就比如说他是喜欢吃脆的，我就喜欢吃软的，这个大家口味都不太一样啊。然后呢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品种，就是刚才说到的，有的人喜欢吃脆的，有的人喜欢吃软的，那这个就要看不同品种它不同的情况了。喜欢脆的话呢就可以选像鹰嘴桃啊、油桃啊、血桃、九宝桃，喜欢软的就可以选水蜜桃，还有像部分的蟠桃、部分的黄桃。像那个扁桃它就是有的脆有的软，
1: 对，
0: 也不太那什么啊。
1: 有一个桃子我之前买过，但是后面再也没有买过，因为之前在那个河马里面买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扁桃，黄色的，特别甜，非常甜，它就是浅黄淡黄色吧应该是，非常的甜，然后但是它也不是脆的，它的那个口感比较梗啾
0: 梗啾。梗啾是什么，介于硬和软之间吗？
1: 对，是它摸着是软的，吃起来也是软的，但是它又没有那么脆，反正它就是吃起来很梗啾，非常的好吃。但是那个桃子我只买过两次，后面就再也没有买过。然后再后来去年的时候在大润发里又买了一个这种扁的，也是黄红的，这个颜色的这个桃子也挺好吃，但是比起我心中的白月光差点意思
0: 啊哈。另外呢挑桃子还有一部分就要看那个底色，就是没有被它红晕覆盖的基础的颜色，比如说桃子底部包括周围红色比较少的部位，如果说这个底色呢明显发青，那大概就是不熟。成熟的桃子底色呢一般都是黄色或者是乳白色，比如说白肉桃、水蜜桃，大家就去看这个底色是不是由青绿转乳白、乳黄或者淡黄。然后黄肉桃呢就是看底色是否由青绿变成黄，那如果是全红或者深红色品种的容易把这个底色盖住，那大家通过底色初步看桃子这个成熟度呢也不是一定绝对的，也要看着其他因素一块来看，这相当于是第一步。
1: 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看外观，外观的话呢要选这种果形饱满表皮

0: 完整，没有碰压伤、裂口、刺伤、发霉、流水或者褐斑的桃子，也不要选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呢，一般是放置时间太久，湿水较多，不新鲜了，所以表皮才会皱皱的哦。
1: 是。然后另外呢，就是闻气味，这个成熟的桃子呢会有那个很浓的桃香味儿，没成熟的桃子呢一般是散发那种青草的那种味道啊，比较涩。然后成熟桃子闻起来呢会有自然的明显的桃香，如果闻到说有酒味或者发酵味的话，那就可能是有点坏了或者过于成熟了。另外还有就是挑好了桃子之后该怎么保存呢？有的朋友觉得说直接塞冰箱啊就好了，但是呢也提醒一下大家，直接把桃子塞冰箱呢不太利于保存桃子，
0: 也得看这个桃的样子。就是你看它熟没熟，它要是说完全还没熟，你买回来还是那个小青桃呢，那你就尽量是在室温当中先放上1到3天，让它自己先催催熟，或者是跟什么已经熟了的东西放在一起，然后让它更熟一些。然后如果是非常非常非常熟的，也建议你不要放冰箱，你就赶紧吃了就完了。
1: 是的。然后像软桃的话，提醒大家就是尽早吃，一般吃不完的话是放到0到2度的这个冷藏去处理。然后保存时间一般是2到3天，最好5天内吃完。像硬桃或者脆桃的话，在室温下就可以放3到5天。然后吃不完的话再冷藏，相对来说还是比软桃要耐放很多的。
0: 是。还有就是吃桃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是对这个桃毛完全过敏。我小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对桃毛过敏，可能没洗干净就吃完之后那个嘴那个一圈嘴变得特别大，然后这个就是对桃毛过敏的，还特别痒，然后刺刺痛痛的。所以说尤其是在吃一些带毛的这个桃的时候，一定要先把它放在淡盐水里边泡一泡，然后轻柔的先把表皮的这些绒毛给搓一搓。其实这个绒毛我拿手搓我手都会过敏。所以说大家如果非常过敏的朋友可以戴一个手套，或者让别人洗啊，洗干净了给你吃也行。
1: 对，所以我基本上就算买桃的话，我也不太会买那个
0: 毛桃，是吧？
1: 对，带毛的桃，
0: 买那个油桃。
1: 对，就是皮是很光滑的那种。
0: 你今年可以买那个蟠桃吃。
1: 蟠桃长啥样？
0: 就是那个扁扁的黄的那个。
1: 那个不是带毛的吗？
0: 这个有不带毛的，有光滑的，有它这个蟠桃也有油蟠桃跟毛蟠桃
1: 啊。
0: 你可以买那种，就是我们看的这个图片不是黄红色的吗？它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浅黄色的，那个就是油的
1: 啊。
0: 你可以买那个还特别好吃。
1: 行。
0: 然
1: 后另外对于桃毛不过敏的朋友呢，我们是推荐洗干净之后直接可以带皮吃啊。因为研究表明呢，桃皮的总酚、总黄酮还有抗氧化能力呢是显著高于果肉的，同时也能帮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这个营养价值更高。另外像大一些的桃子，比如水蜜桃呢，一个它就很大，大概有半斤啊、拳头大小的这种中等桃子。像油桃单个大概就是80到100克，小一点的桃子比如盘桃单个就是40克左右。然后不同年龄段呢，这个每天摄入的一个水果量推荐量也不是很一样。像最小的小朋友啊，1到2岁的话，每天大概吃个50到150克就差不多。像18岁以上的成年人呢，每天吃个半斤左右也就差不多了。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桃仁不能吃啊，无论是哪种桃的桃仁都不能吃。桃仁可能含有苦杏仁苷，苦杏仁苷呢本身是没有毒的，但是你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呢，它的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就可能生成一些有毒的物质，可能存在中毒的风险。反正就这2-3个月是桃子陆陆续续上市的季节，也算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时令的水果。大家如果要吃桃子买桃子，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希望你们记得住哟。
1: 是的，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风铃呢说炒好了不发，不好看
0: 啊。怎么，你之前的那个没炒好的那个就好看了吗？你是觉得这个好看吗？
1: 没事啊，反正你发都发了，你就把后续发过来我们一块看一看吧。
0: 他说就普通的炒。
1: 我保证不说你坏话。
0: 保证吗？
1: 好好，我保证不说你坏话。
0: 好，
1: 就是我只是单纯的想看一看而已。说就普通的炒啊，碎了好消化，肠胃不好的、牙口不好的都很适合。
0: 你已经到这个程度了，风铃
1: 啊？你怎么现在都牙口不好了？
0: 30多岁年轻人现在说自己牙口不好。
1: 还有慧慧爹地呢说，欧洲的强队的球员啊，也不捐点出场费啊，捐了也有很正常的事情。反正他们自己有那边自己的一个规则或者是习俗吧。
0: 是
1: 啊，
0: 习俗
1: 每个国家都不一样啊。
0: 对，我们那个小龙虾的，要不然明天再跟大家分享吧。
1: 行，
0: 因为最近确实是吃小龙虾的。

0: 季节，大家这个说到这儿，可能有很多朋友就知道今天晚上吃什么了。
1: 嗯，
0: 去超市买水果，买点桃，然后晚上吃饭不知道吃什么，
1: 吃小龙虾。
0: 犒劳犒劳自己，可以吃一顿小龙虾。然后我们明天再跟大家分享小龙虾的事情。
1: 啊哈，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0: 最后应该还有一首好听的歌曲要跟大家分享分享吧。
1: 是的，我们在最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听一首来自周杰伦的《东风破》。明天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了啊！
0: 拜拜。

0: 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汉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6，欢迎各位锁定到驾车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这一时段开启播出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呢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在端午假期之后的第一天啊，早间的9:10，我们继续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早间的出行路。如果说您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各位啊，包括想要了解海口房产信息的一些最新状态和资讯啊，都可以锁定到我们今天的早间节目。那么今天早间做客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签约经纪人，同时也是资深房产经纪人张志涛啊，涛哥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张志涛，绰号牛叔叔。
0: 他的新媒体视频号叫做牛叔叔啊，大家如果经常在这个视频号上或者说在抖音上去看一些房产的视频的话，可能能刷到牛叔叔啊。
1: 是的，
0: 这个牛叔叔主要做的是北师大板块啊这一个片区的一些情况。那么首先呢就先来聊一聊这个北师大片区像这个端午节这三天假期的一些情况啊，这三天挺忙的，因为这次见这个牛叔叔刚才一见面就感觉黑了，
1: 是感觉最近又晒黑了好几个加号。因为端午节几天的话最近还在忙，赶在这个今年9月份上学的孩子之前，还有一批家长是在给孩子入手这个书包房的。
0: 现在还能买？
1: 如果是全款的话，或者前面有看好房子的，基本上过来就能定的，这种的话目前还来得及。但是如果说现在户口还没过来，或者说房子还没有相中的，再买的话可能真的已经不赶趟了。
0: 因为当时我们说3-4月份可能是对于二手房的一些选购的一些业主们啊，他们可能会这个时间相对而言会比较游刃有余。
1: 是的，
0: 你看等到这个5月份6月份，现在都已经快6月底了啊，
1: 是的，
0: 马上要到这个7月了，你如果说是在这个画片然后开始这个填报资料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着怎么着也得7月份就把这个就是房户一证嘛，就是你的房产证或者说你备案信息和你的户口要在一个地方。
1: 是的，
0: 就现在还能来得及，就必须是新房或者说你全款买入的这种，可能有这种
1: 基本上对，是的，基本上首付款的话或者房款就在手里，不需要再去等一个备款期，这种包括购房码啊这种资质已经审核完的
0: 啊，这种还来得及点啊。
1: 是的，但是基本上也就这两天了，在马上到7月初的话就会很难了。我们不敢保了。
0: 对，所以说大家还是发现这个比较着急的啊，或者说就等最后一刻，这些业主还是有的每天啊。
1: 是的，还是建议尽量往前赶，不要这个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去卡这个时间节点，要不然的话到最后拍大腿可能真的都来不及。
0: 对，因为这两天这个画片的信息应该马上就要出了啊。
1: 是的，
0: 其实很多的

0: 的家长，因为今年有几个新的学校啊，会这个陆续的进行开始招生，比如说江东片区的一些学校，包括还有秋海学校啊，秋海一中这边会有一些新的划片的一些变化。其实很多的这个家长，包括一些房东，他都在观察这件事儿、
1: 是，
0: 就因为这个是可能会有一些房价会有一些涨涨落落的涨幅和跌幅，
1: 是的，
0: 现在已经是略有一些苗头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哈，像这个买房的、卖房的一些房东们、房主们，还是要时刻的关注一下目前海口的这个学区划分的一个走势的啊。当然，我们也是不建议大家还是这个踩着点儿来去买，因为今年九月份上学的这些孩子和家长们，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你买房只是第一步，然后你还要去办很多这种贷款的手续，包括还要办落户的手续、备案房产证的一些手续。虽然说现在这营商环境比较好哈，大家这个办证的效率越来越快，但是呢，就怕万一中间出点啥事儿啊。你比如说你这个哪儿带了一个证件少了啊，或者说你哪儿这个材料稍微有一点问题，哎，第一天没有办下来，你再往后拖，你这个时间一拖下去，你一旦是过了他这个填报这个网上申请学位这个时间，那最后还是受伤的是孩子啊。
1: 是的，
0: 你不可能让孩子再等一年吧，或者说你今年上了一个学，你等到转学的这一刻，你就会发现转学比上学还难。
1: 是，你看做这么多年的话，我遇到过这种客户，因为当时是人在北京，他是往前差了17个小时，但是在北京没有购房资格了，跑到大连买了几套房子啊，所以我们现在是时间节点都往前赶，哪怕能提前赶半天就往前赶半天。
0: 是的哈，这一点呢一定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哈，就别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现在还有人在买，你觉得还好像能赶得上趟，不一定的哈。我就是从个人这么去年到今年，虽然说不是特别长的年份的建议哈，还是稳妥为主啊，稳妥为主。你除非是哪位房产经纪人能给在合同上签，就是落到这个条款上，我保证你能够申请到学位啊。
1: 是，
0: 这个可能还是这风险比较大的啊。那么我们了解到了端午期间哈，包括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其实从您的这个反馈来说，感觉还是比较良好的，或者比较向好的一个状态吗？
1: 是的，我们最近带看仍然是比较多，当然相比于3、4、5月份的话可能会相对淡一点。就这几天的话，端午节的话，海南好像对端午节看的比较重啊，
0: 洗冷水。
1: 是的，要看这个赛龙舟，然后都要陪家人
0: 啊，
1: 尤其是端午节那一天的话，我们当天可能会淡一点
0: 因为端午节正好是618的这个购房节的期间。
1: 是的，
0: 因为贝壳做这个618的这个活动，有非常多的好礼的赠送哈，就是在原本本身各大开发商哈，他都已经给出了一个相比于过年期间更要低的一个价格，或者更划算的一个价格的基础之上，然后找贝壳这个渠道购买的话，他还有额外的家具的一些赠送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物业费的一些其他额外的这个赠送，其实还是吸引了很多一些在观望的一些朋友在购买。
1: 是的，情绪价值直接拉满了。
0: 是的啊，但是我们从整个月来看哈，就是目前6月份的一个数据，虽然说还没有过完，但是到这个20多号中旬上旬的一个数据，12700的一个成交价格啊。
1: 是的，
0: 然后成交的套数现在已经达到了792套，其实还是价格趋于稳定啊，成交量相比于上个月也差不多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从这个周交易来说的话，价格还是有点往下回落啊，
1: 有点往下回落，
0: 12300的一个平均的价格啊，所以说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我们发现不管是买房的群体还是卖房的群体，它的这个两极分化是非常严重的。
1: 是的，
0: 我们就先来跟大家说一说买房的一些群体，就卖房的一些群体吧，因为现在库存量还是比较多的。
1: 是的。目前贝壳登记的二手房大概是36000多套，这个不算是老城的一个数量，
0: 而且这个还只是贝壳的一个数据，它不是全海口市所有的库存的一个数据。
1: 如果加上同业公司，然后外边再卖的房子，我们保守估计房源量的话，可能要到将近就是5万多套到6万套左右这样一个样子。
0: 5、6万套的这样的一个二手房的存量，其实对于海口的这个整个人口基数，现在300万的人口基数，包括对于每个月他成交的这1-2000套的这个数量，就全部算下来1-2000套，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基数。
1: 是的，去化周期可能仍然会比较长一点。
0: 那去化周期长，那就意味着大家可选择性会比较多啊，可选择性比较多，意味着这个房价就有点上不来。

0: 是的，因为卖房子太多了，尤其是几个片区。
1: 那么我们给这个卖房的一些房东们一些建议吧。就最近我们应该说是也会有不断的想要卖房的一些朋友跟我们联系，包括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些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些粉丝朋友们也联系我们，我们一听说是想要卖房了，哎呀，我们就有点头疼。
0: 是，
1: 就是你说我是怎么给你报这个价格的，或者说你这个价格能不能接受呢？啊，就现在这个卖房的，我们能不能以实际的这个例子来给我们举一举啊？现在这个市场上大概是卖房的人群，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0: 是这样的，先说一个这个小插曲啊，我昨天接到一个北京的业主，问我能不能过去帮他拍一下视频，
1: 要卖
0: 啊，对，房子要卖，我问他，我说您是哪儿的房子，他说北京的，我说我人在海南，因为他是看我视频号来的，我说你房子在哪儿，他说在东二环附近，我说那你这样吧，我找北京的同事帮你过去拍一下，做一下推广，
1: 这是贝壳的好处哈，
0: 是
1: 全国连锁，
0: 是的啊。然后最近的话，我们有同事在聊我一套维护的千悦东汇二期的房子，他买的时候是一个高点，前期还没有车位，买的
1: 千悦东汇，
0: 千江悦东汇
1: 啊，千江悦东汇，
0: 对，122平的户型，当时买的时候大概20000左右，现在的话业主比较诚心卖，目前报的是224万，就3+1户型嘛。现在业主说的是个付税，而且价格还有的聊。
1: 那这个相比于它高位的话是还好，
0: 一平能差一点。
1: 这个就是因为你介绍这个，因为千江悦它其实属于，就是价格比较坚挺的一个区域。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在整个二手房的这个市场当中算个例，就是你这样算下来，其实的话你并没有亏太多。
0: 是的，
1: 几乎可以持平的一个状态。
0: 对，它是属于什么呢？因为像现在眼下卖房子业主会多一点那诚心想卖房子业主，我们一般是有几个建议。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当然可能很多业主会有点接受不了哈，眼下的一个价格，眼下的一个价格。那我们会给他一个建议是什么？第一个，你的报价不要高于市场价格太高。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如果看房的话，一定要尽量配合，能留钥匙尽量留钥匙。看房要方便一些，因为这个不只是方便经纪人，更多的是要方便客户。
1: 这个其实也是很关键的哈。就是我们在卖房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正好在家里居住，还在居住的这个情况之下，这种可能还好，您随时可以看啊。
0: 是的。
1: 那如果说是您已经不在居住的话，就是找一个托管。就是把这个钥匙给到信任的这家门店或者中介的话，这个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话，你买房卖房的效率会更高一点，你看房的效率会更高一点。
0: 是，
1: 而且我们每周其实，在贝壳内部哈是有一个叫做聚焦房源的这样的一个房源推荐的，它其实也是对于这个，像你钥匙有没有在我们手中啊，或者说你房东好不好沟通啊，价格诚不诚意啊，这个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因素所在里边的。所以说呢，如果说真的是想卖房的朋友的话，心态一定是要摆正啊。
0: 是，
1: 就是你真的是想卖的话，你就要了解市场这个价格啊，你也要接受市场这样的一个价格，才能够更快速的进行成交。因为我们现在刚才说到有5万多套，将近6万套这样的一个全部海口市场的一个库存房源的话，你其实说真正诚心卖的人也并不是有特别多啊。
0: 是的，
1: 6万多套可能很多的是可能挂在这儿先挂上去看看市场反馈的啊。
0: 是的，
1: 然后再在其中进行挑选，或者说有些房子你跟风挂了之后，发现并没有人看啊，
0: 是，
1: 就是你可能半年一年都没有一组带看，这更别说你房子能卖出去了啊。
0: 是，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房源的一个筛选，要有一个推广啊，看看是聚焦什么样的房子。
1: 大家总觉得贝壳3000多位经纪人啊，我们房子一卖，3000个人帮我卖房子，总有一天我房子会卖出去的，这个不一定的啊。
0: 是的，
1: 就是你这个房源的好坏，它其实就是它后面系统会非常详细的给你标注好，有没有钥匙的备注啊，或者说是这个业主好不好沟通啊，这些都会写得很清楚
0: 的。是的，尤其有钥匙这一点的话，在贝壳找房，在客户端的话，他也能看到。客户如果看到这个房子登记的有钥匙，那就知道看房会比较方便。
1: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不知道您是想买房还是想卖房啊，或者说您是想了解一下目前的一个市场的状况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有几种方式跟大家来说一下。第一种呢，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进行留言互动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了。你有新房的这个价格询价啊，包括二手房的价格估价，以及包括想租房呢，想在哪个片区租房，都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哈。然后同时呢，我们最近探房兄弟也在做视频号，还有抖音号，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抖音号所发布的一些内容哈，给我们提一些。

0: 建议共同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当中，也感谢我们所有听众的一个支持和参与啊。那么再说回来，刚才我们说到了千香月这一个房子，我们举的这位业主是二手房想要卖的，然后他的这个目前市场价和他买的这个价格基本上是属于持平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是特例，刚才我们说可能是10%到20%吧，可能会有一些房东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理想状态的啊。
1: 是的。
0: 那么绝大多数可能70%、80%的一些房东遇到的更多的可能是房价下跌了啊。
1: 是的。
0: 举个例子，之前我们给一位听友找过一套房子啊，然后是找的在西海岸的南片区啊，就长流附近京地海南自在城。然后这个房东哈，当时我就是拿到了一个户型比较好，然后楼层也比较好的一套二手房，79万拿下的，是属于当时这个户型里面最便宜的一套房源。然后这位房东卖掉了，然后这个业主拿到之后，哎，非常的开心，说，哎，我拿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房子，价格也比较便宜。但是这个房东并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呢？就是他这个79万卖掉这个房子，在付完税、付完中介费之后，最后还完他已经贷完这个房款之后，算来算去，倒欠了银行10000块钱。你看，这就是很多的这个业主，他可能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他着急用钱，他不得已要卖掉啊。
1: 是因为做生意周转啊，或者说是有一些是这个要换购改善的，还有这个有其他的一些打算啊，说是这种是比较着急卖的业主了。
0: 你看，就现在我们举的这个两个例子吧，其实还算是比较能接受的啊。
1: 是的，
0: 比较能接受。当然，你这个算下来，倒欠银行大几十万，倒欠银行上百万的也是有这种可能的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说想要卖的话，就是刚才牛叔叔给了一些建议啊。第一，就是要看一下市场价格的一个真实反馈啊。怎么来看市场价格的这个真实反馈呢？就是怎么去了解它的这个，比如说你家房子，因为它不同的就一样的小区，它不同的户型，它的这个价格的单价可能都不一样啊，怎么来去看呢？
1: 是这样的，我们正常你看做这个行业，包括客户在这个系统上，在这个某个网站上来搜索这个附近的片区的房源，它有一个是楼盘的热度，第一个是楼盘的热度，就这个小区是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较热门的一个小区。第二个是看它一个成交的热点户型，那你看像千江月17A区当中，它比较热点的户型是这个88平到90平左右的两房，还有104平左右的三房，这个是比较热门的。但在 B 区当中的话，它最热门的户型是68平、69平的小两房。这是它的热门户型，这种房子走的就会比较快。客户关注度会比较高。那这种单价的话，可能相比其他户型而言的话，就会略高一些。
0: 它是在这个贝壳上看价格，还是哪里看价格？
1: 你可以对比几个网站都可以。当然，在贝壳找房上，一些房源的话，报价都是真实的，就是业主真实委托的。因为之前我有谈过一个天鹅湾北区的看江的一个大平层。当时在贝壳系统上报了650个。后来在某网站上看到。客户看的是报550个，然后客户还要让我往下给他往下谈点，然后我说真的臣妾做不到。
0: 就是他不同的平台上对于这个价格的管控是严格度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反正我们为什么选择贝壳，就是因为贝壳我起码觉得他的这个整个的服务是非常专业的，然后他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透明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前一段时候贝壳进入到这个法拍房的市场了。
1: 是的。
0: 就可能会把这个法拍房市场原本的这个规则全部都这个重新洗牌一遍啊。
1: 是。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透明化和它的这个专业度和本地化的一个部署，然后让大家能够以真实的一个情况了解到整个里面交易的一个弯弯绕啊。就把以前可能法拍房里面中间大家可能不为人知的或者不可能说出来的一个灰色地带的这些问题给说出来了啊。
1: 是的。
0: 相
1: 对交易更有保障一些。
0: 对，你比如说我们说几个贝壳的竞争对手，你包括现在五花同城都在卖房啊。
1: 是的。
0: 闲鱼都在卖房。
1: 是，
0: 这个闲鱼真的是挺神奇的一个网站啊，就是你在闲鱼上真的能看到有人卖房
1: 啊。然后他们曾经
0: 业主诚心卖多少多少钱，我觉得很夸张啊。
1: 他们有工作人员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开端口。
0: 对，但是贝壳的话是目前海口不能说海口吧，全国市面上它相对而言的占比会比较多，能够达到60%、70%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占有率的啊，这样的一个平台，而且最重要它做的是本地服务。你会发现所有海口的一些

0: 些门店，你比如说德佑门店、二十一世纪、乐远，以前还有链家哈、啊，
1: 链家
0: 这些全部都是属于贝壳系的门店啊。贝壳是一个大的平台，这些所有的这个品牌门店都是服务于贝壳这样的一个平台的。
1: 是的，
0: 那么他们所拿到的这个数据全部都是真实的成交的价格，你去看啊，就是各地的这个政策，有些地方是看不到成交价的啊。政府为了这个稳住房价啊，或者说是不想让大家追低，或者说不想让有人哄抬房价，或者说哄踩房价，然后把这个房屋成交价格真实的这个情况给隐藏掉了啊。但是海口目前还是能看到的，或多或少能看到一点，或者说是在这个门店的系统当中，以及我们探房兄弟是能看到它的这个真实成交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成交价和挂牌价它的水分是非常大的。
1: 那
0: 你比如说一套房子它挂价16000单价，有可能成交价只是10000块钱，中间有6000块钱这样的一个水分。那么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市场真实的一个情况的价格，就是以成交价为准。那么各位如果说想要卖房的话，先去看一看贝壳上的成交价格，历史成交价格，然后看一看您家的这一个小区这一个户型，可能近半年之内哈、啊，超过半年可能也没啥太大意义了啊。
1: 是的，
0: 就近半年内的这个成交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啊？单价是怎么样的？总价是怎么样的？然后再去做您的房价的一个判断和挂牌的一个判断。如果您只是听啊，或者说您看上面一看挂价挂这么高，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成交价，这个首先是不现实的。然后或者说您听中介，这个中介的话，这个这水分就更是不可判断了哈，因为靠谱的这个中介他可能会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你，那你不靠谱的一些中介有可能先会忽悠你，你这个原本能卖10000的房子，说哎这个20000均价啊，大家都卖20000，那能卖到20000吗？他能够马上给你交20000吗？这个就不一定了。就是我们自己心中一定要对这个片区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判断啊。当然还有一种判断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去跟小区的物业，其实是我觉得也挺真实的，因为有很多的业主他们之间的交易会通过小区的物业来进行交易。
1: 是，而且他们都有业主群，有些人会在业主群里会沟通。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小区最近多大户型的房子，最近有没有卖掉的啊，成交价格是多少，里边会有一个参考值。
0: 哎，这些是作为参考值给到房东的啊。我们看到后台这位哈哈留言说哪里可以问问题，我一看到您的消息了，您可以直接问啊，继续发送就可以问您的问题了。不管大家是对于新房的这个价格有什么样的一个咨询，你比如说目前海口在售，其实新房说实话真不少楼盘。
1: 是，
0: 整个海口将近有100多个、200多个新盘的楼盘呢。
1: 是的，
0: 但是你说卖得好的就那么几个，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说的可能就那么几个啊。
1: 是，
0: 新房的这个价格它的底价是多少啊？包括我们现在有这个折上折的优惠，贝壳的一个渠道618的这个福利还在继续啊。底价折上折的这个价格是多少？包括二手房哪一个小区哪一个户型，您是卖还是买？想咨询一下价格都是可以的。那么除了买房卖房之外，还有租房的这个板块也在正式上线哈、啊。大家如果说有租房需求的，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给我们进行留言，把您的租房的信息发送给我们，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哈、啊，6623-9916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都是可以的。留言呢，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私信就可以。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私信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啊，几种方式啊。我们继续说回来，这个卖房的人群啊，就是了解完这个价格之后，那假设现在大家要卖，了解完这个底价之后，你不管是通过贝壳也好，或者是物业也好，你了解到了一个比较真实、比较可惜自己也是信任的一个价格的区间之后，那我挂是要挂的更高，还是应该挂一样？还是怎么样呢？
1: 我们个人建议根据自己房子的实际装修情况，报一个贴近于市场成交价的，不要报太高，报太高的话容易把客户吓到。
0: 举个例子啊，市场的一套房子啊，成交价是100万，然后挂价通常是在120多万、130万这样的一个总价，那我们应该挂多少？
1: 你正常的话就报在120万左右吧，不要再报太高了。因为目前其实大家都知道，老百姓买东西都喜欢往下砍价，但是没有那么大水分。我前两天接了一个观澜湖的一个业主，哪个园区就不说了哈。正常报价别人在11000左右，他直接上来报了一个26000的一个单价，告诉我诚心卖。我说你再诚心卖的话，你的报价比别人就贵了一倍还多。这个价格的话，短期内很难有人看的。因为大家筛选这个房源也好，就是在 网上去买任何东西的一个逻辑是什么？上来第一搜索这个物品之后，都会按一个要么是好评排序，对吧？要么是销量，
0: 嗯，
1: 要么就是。

0: 什么，要么就是价格。
1: 嗯，
0: 你的价格在排序的话，一直排到最后边了。可能是我没有细看哈，但我估计应该是目前那个小区同户型报价单价最高的一个了。
1: 嗯，不过有些这个婆婆她就喜欢猎奇，一看我就看看这个房价最高的是哪一个，一看这个房子比别人挂了多了一倍。
0: 是的，
1: 然后我看一下它贵在哪儿。
0: 是，而且他人还不在海口，日常看房还不方便，说是让他亲戚过来给开门。
1: 嗯，那亲戚也不可能天天就给你开门了。
0: 是啊。
1: 对，然后但是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哈，经常会当然节目里我们筛选的这个房子可能还好一点啊，你比如说我们挂牌价120万诚心卖可能115万，便宜个5万块钱，这种的话我觉得就是合理的真实的这个成交价格可以卖的。但是经常会听到我们平时闲聊的过程当中，这个房子200万可以直接砍70个，130万，这种有点太夸张了啊。
0: 有，确实前两天来一个要买北师大学区的，
1: 嗯
0: 啊，九鼎水郡的一个房子，
1: 嗯
0: 啊，它那是个这个楼层稍微低点，是个二楼，160多平，目前报价是250多个。
1: 嗯，
0: 客户直接来一句，就是孩子9月份上学，这是前提。第二个什么？我想捡漏。
1: 嗯
0: 啊，第三个直接出了个价格，200个，问业主能不能卖。
1: 嗯
0: 啊，我说如果是想捡漏的话，我说在重点书包里边你基本上是捡不到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说的再直接一点，什么？真正的所谓的漏。基本上在市场上你是流通不了的。
1: 嗯，
0: 如果有这样的房子，可能就是经纪人
1: 早就被消化了。
0: 对，经纪人自己的客户，你像前面都有已经带看过很多客户了，对吧？
1: 嗯
0: 啊，给自己客户一联系，很多可能该成交就成交了。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的孩子9月份上学，我觉得这种的话你是等不起的。
1: 是的，大家不管是买还是卖哈，
0: 嗯，
1: 就是要符合市场的价格，
0: 最终价格是市场定的。
1: 嗯
0: 嗯，
1: 这个。我们就特别喜欢有些业主，他说我不管你买多少卖多少，只要符合市场预期，符合我的预算啊。
0: 是的，
1: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一种心态啊。你一定要抱着捡漏的这个心态，或者一定要精挑细选的一个心态的话，可能真的不太能够买到好的房子。
0: 是，
1: 或者说你买到好房子了，最后发现是个坑啊。之前也是举过这个例子了哈。我们有一位这个客户业主，然后他呢就是一定要买一个这种没有完全就是没有住过的二手房啊，就是我这个房子一定要装修的符合我的心意，然后这个房子还恰好没有人住过啊。你说人家买这个房子，当时人家买我不住，我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大心思去装修呢？对吧？
0: 是的，
1: 也确实是有这种没有住过的这种准新的这种二手房，但是可能绝大多数要不就是毛坯，要不然就是当时开发商送的是什么装修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装修了。
0: 是的，
1: 然后我不住，我还要花很大的心思去装修好，用的好的材料，最后还这个要便宜卖啊！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最后，这位业主确实是找到了这一套房子，然后是很新，房子也很好，装修的好像也挺符合他的这个审美的。后来发现，这个业主这个是一个中介收回来的串串房
0: 啊，串串房，
1: 串串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可能收回来的房态不是特别好哈，这个房子他可能原本里面造的很乱了，乱七八糟的，然后但价格很便宜，然后有一些。实力的小中介啊，他就会集资把这个房子收下来之后，用很低的价格就重新装修一下，很烂的材料，但是表面上你看不出来，
0: 是的，
1: 特别好看啊。然后进去之后发现甲醛超标，然后所有的东西都质量不行，最后又拆了重新做，然后最后算来算去亏损个几万十几万，很正常啊。
0: 对，而且都不用太长时间，进去可能一年半载就能感受出来了。
1: 嗯，
0: 还有里边的像这个水管啊，还有一些线路改造。啊，只是为了当时户型看起来更舒服，
1: 嗯，
0: 可能有一些这种管线的改造可能会比较忽略掉，
1: 是的，
0: 更不要说装修材质了，
1: 嗯，
0: 我们做的时间长的老人，有人管这种房子叫什么，就是叫白血病房，
1: 嗯，串串房，这白血病房是一个意思，
0: 对，
1: 啊，就是因为它的材料很烂，如果说你不是很了解这个情况，或者说你对这个不是很敏感的话，你住进去之后，可能真的会有一些疾病的产生哈。
0: 是我从来不给客户推这个，贝壳也不让做这个。
1: 嗯嗯，但是怎么说呢？这个是我们以前说是叫串串房，现在据我们的了解哈，串串房也升级了啊。
0: 嗯，
1: 串串房也升级了，
0: 是的，
1: 他用的材料也没有那么烂了啊，
0: 是，
1: 然后他用的这个工艺也没有那么烂了，好像还可以啊，
0: 是，
1: 就是你可买可不买，大家要留个这个心眼儿啊，
0: 嗯，
1: 就是符合市场的预期，符合价格的一个走势的话，
0: 嗯，
1: 才是可以买的这种房子，哪怕它不是特别好，就是它的房况不是特别好啊，你自己装修的话，其实你总比买一个串串房好一些，啊，
0: 是的，
1: 你自己重新装一下嘛，
0: 嗯，
1: 啊，你基本上这个跟新房也差不太多了啊，这就是卖方市场哈，啊，
0: 嗯，
1: 大家在卖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一下哈，啊，那我们。

再说回买方市场啊，就是买家，我们刚才不管是从端午的这个状况也好，还是这个月上个月这几个月的这个数据也好，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的，12500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就可以买到二手房的一个平均价格了啊。那么新房的话就是风险由人了，贵的有2000多3万的也有，便宜的也有这个8000-9000的新房啊，安居房8000-9000也有。

0: 就不管这个未来的走势是怎么样了，你该买肯定是买的，
1: 是、
0: 啊，价格是有周期的，但是你这个需求是现在急需当下解决的，买是可以，但是如果说是你想有一定的这个投资属性，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又想选一个在未来可能跌的不是特别的严重，或者说未来还有一定涨幅空间的这个情况下，就需要了解一下市场目前的一个走势了啊、嗯。那么现在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了，就是对于这些刚需人群或者刚改人群的话，应该怎么来进行选择？
2: 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叫有多大锅下多少米。
0: 嗯，
2: 肯定是量力而行。不要去攀比，也不要太盲目的去听一些朋友和亲戚的意见。
0: 嗯，
2: 因为最后住在这个房子里人是你自己，不是亲戚朋友。
0: 是，
2: 而且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啊，经济状况也不一样，对吧？啊，上下班的一个距离，然后包括孩子上学的情况，都是有差异的，啊，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叫量力而行哈。先看自己的，摆明白，弄明白自己的一个实际需求到底是什么。啊，弄明白自己的一个实际需求到底是什么，啊，需求是啥？就是你肯定要买的一个合适的房子。你像这两天我带客户看喜悦东岸也是，
0: 嗯，
2: 客户说我就想150万以内，总房款150万以内，我想要个三房，我还要精装修的，啊，最好这个学校还不错，
0: 嗯，
2: 啊，然后开发商呢还是这种大开发商，
0: 嗯，
2: 啊，物业呢也还可以，小区环境都还不错。那你看在江东板块150万以内的，基本上符合需求的话，可能就喜悦东岸了，
0: 嗯。是的，这个就是在做好预算之后，
2: 是
0: 做好需求之后，然后直接在这个框架里面来挑。
2: 是的，但是现实当中的话，我们接到客户大部分是什么？没有几个人会直接告诉你，就是我的房款预算是多少钱？
0: 嗯，
2: 啊，我的首付款大概多少？月供大概多少？啊，然后我对楼层装修有什么要求？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去问客户的需求，但有的客户就会什么，就是说你先别管那些，你给我找房子就行。啊，房款不成问题，但事实上，咱说句很扎心的话，什么中间这个价格有的是千差万别，差的比较多的。
0: 嗯
2: 啊，所以一定要把一些需求的话，能跟经纪人、能跟这些顾问去讲一下的话，去讲一下，觉得这种的话是能够，让客户少折腾一下，也能够减少他的一些精力。
0: 嗯
2: 啊，要不然的话，经纪人推半天房子，你还觉得经纪人不靠谱？
0: 嗯
2: 啊，但事实上是什么？他根本没有掌握到你的一个这个真正的一个需求。这需求是啥？你看我一直是比较喜欢做这个学区哈，比较喜欢做学区。我们之前带的学区课是什么？你看前面这个业主家的孩子，如果有考上重点高中的，
0: 嗯，
2: 或者考上重点大学的，那这个房子肯定就比较好卖。
0: 嗯、
2: 啊，
0: 风水好。
2: 对对，有人信这个但是确实也是。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就是一种念想或者一种盼头。
0: 嗯
2: 啊，我们当时带过一组客户，到那之后，客户看完房子以后，因为那个什么，客户就说了，那个看完房子以后穿鞋子就走。然后业主说，业主很懂销售，业主就说了，看怎么样，很好，差什么，太贵了。业主就说一句话，真的，客户回店签合同一分钱没降。
0: 嗯，
2: 业主说啥，我的孩子去年在这儿考上的清华。
0: 哦
2: 啊，但你问题是后边客户的孩子他也不一定能上清华北大，对吗？
0: 嗯，
2: 但是对于他而言最少是个念想，是个盼头。
0: 嗯，
2: 我人总得有点希望的活着，对吗？
0: 所以说你现在只做这些北师大片区。
2: 是的，所以还是比较喜欢做这个重点书包。你像我原来在大连的时候也是做重点书包。
0: 嗯
2: 啊，对，
0: 重点书包，它的客户群体相对而言的话会比较简单啊，
2: 是的，
0: 就是它的需求会
2: 比较明确，
0: 比较直接。对，
2: 嗯，
0: 你如果说其他这个片区的话，你给他推什么样的房子的话，你可能中间拉扯的这个，
2: 他有的跨度特别大，
0: 嗯，
2: 包括我们其实看重点学区的客户有一些也是，
0: 嗯，
2: 他是什么？他说海口公立排前10的学校，你都帮我筛选一下，
0: 嗯，
2: 我说您最好明确一下，比如说我想靠
0: 东还是靠西
2: 啊，还是靠东边，
0: 嗯，还是靠海淀岛，
2: 啊，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范围，我说要不然的话，如果前十的话，它分的比较散，我这样的话是真的带不过来的，因为房源的一个这个体量比较大，
0: 嗯，
2: 还有是什么，就是它的价格差的会特别多，
0: 嗯，是的啊，这个就是给买房群体一些建议，就是你要明确你的需求是什么啊，
2: 是的，
0: 而且要有一个大致的生活的一个空间的位置是什么啊，
2: 是，
0: 你包括我现在就是作为买方的一个市场，我最近也在看房子，
2: 嗯，
0: 包括我最近接触这么多经纪人哈，包括我也在做这个房产的这个节目，其实也是有点纠结的啊，最开始我觉得这个，因为现在这个我是置换，属于这个原本的这个房子，然后这个刚改置换一下，一开始呢我到底是刚改置换呢，还是再买一套小的，这一件事情就纠结了半天啊，到现在其实我还在纠结，你可以就以我的这个实际经历给大家一些建议啊，你觉得应该是小户型再买一套，还是属于把这个户型卖掉，然后再重新买一个大的？当时我买的属于高点，17000买的，
2: 17000买的，
0: 但现在我了解到市场价格可能 得13000多、14000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我装修还真的挺费心装修的啊。
2: 明白，那是这样，其实对于这个置换而言呢。

0: 话，我们有的地方叫换购哈。
1: 嗯，
0: 对于这种而言的话，市场的整体涨或者说那个有些小幅下跌，
1: 嗯，
0: 这个影响不大。
1: 嗯，
0: 因为外边市场它也是这个随着一起会有这个涨落的哈，这个是很正常的。当然说你说你是想换一个大点户型，还是说想要一个小户型哈？
1: 嗯，
0: 根据自己一个情况，比如说您是想说这个我想要追求一个生活品质，
1: 嗯，
0: 还是说是单纯的说为了我，比如说这个上学，还是说为了说这个离上班地方更近一点，
1: 嗯，
0: 还是说我就觉得哪个小区这个环境还不错，我现在确实比较相中这儿啊，对这个小区的物业品质啊，然后都比较看重。根据自己一个实际情况，我拿生活当中一个例子来说吧。
1: 嗯，
0: 你看我原来特别喜欢喝可乐。
1: 嗯，
0: 我有回我让我一个朋友，我说我一个同事，我说你去帮我买两瓶可乐回来。
1: 嗯，
0: 这哥们儿帮我带了两瓶可口无糖味的。
1: 啊，
0: 然后我后来我就拿这个例子去跟他们聊，我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他说没啥问题啊。
1: 嗯，
0: 啊，后来我说是这样，我说如果只是朋友之间一个关系，我觉得你帮我跑腿了。啊，我就是我很感激你，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上升到就是类似于这个你去了解客户需求的一个层面，
1: 嗯，
0: 我觉得中间是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一个，你没有问我想喝什么口味的，哪个品牌的，对吧？比如说百事还是可口，对吧？第二个，你没有问
1: 我有糖无糖的。
0: 对，第二个你没有问我想喝哪个口味的。
1: 嗯。
0: 你看它口味比较多，什么蔓越莓的、
1: 嗯、
0: 青柠的、香草的、姜味的、樱桃味的，对不对？
1: 嗯。
0: 我说你也没有问我想喝这个什么包装的。
1: 嗯。
0: 啊，你都知道，说喜欢喝可乐都知道那个
1: 玻璃瓶的好喝，
0: 玻璃瓶好喝。其次是
1: 铝罐
0: 的
1: 啊，
0: 然后
1: 再到塑料瓶的。
0: 对，第一口值2.9块，对吧？
1: 嗯
0: 啊，第三个你也没有问我说想喝常温的还是冰镇的，对吧？因为天热。
1: 哎呀，
0: 啊、
1: 你这个同事事儿太多了，以后不能给你买可乐。
0: 是的，他就会这么跟我说。
1: 嗯，
0: 但到最后的时候，我说我最理解不了的是什么？就是你什么时候见我喝过这个无糖味的？
1: 嗯，
0: 他说了一句话。
1: 嗯。
0: 啊，他说我觉得无糖味的对你身体好，能让你少长肉。
1: 哎呦，你说行，我给你5块。
0: 我说这是什么？这是你想给我的，不是我想要的。
1: 嗯
0: 嗯、我说你想一下，有时候是不是像极了我们经纪人在给客户推荐房子？
1: 哦，
0: 你觉得这个房子很符合客户需求，但最后客户为什么没要？
1: 嗯，
0: 对吧？
1: 可能不是他的本质需求，或者你不是特别了解他的需求。
0: 对，对，因为你觉得是为他好，但是客户不这么认为，有一些核心点是没有抓到的。
1: 嗯，
0: 对吧？
1: 对，所以说你最后给我的核心点是什么？
0: 核心点是什么？我个人建议你是啥？就是第一个，因为我不知道你现在住的那个是多大户型的啊。
1: 嗯嗯
0: 啊，当然说眼下市场的话，就是因为对于你而言换购改善的话，本身就是什么，是为了追求更好的一个品质，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啊，我个人建议你是能换个稍微大点，在一个好的小区换购一个大点，换购一个大点的。
1: 嗯
0: 啊，
1: 会好一点，
0: 对，会好一点。
1: 对，你的这个选择是比较符合我的选择的，因为这个买房卖房，在中国人的这个角度来说，算一件大事啊。其实家里面商量来商量去，反正就是父母那一辈，他们是不太愿意卖房子的，他们是愿意更买一个再小的这个户型，
0: 买个小点户型。
1: 嗯
0: 嗯。
1: 但是我是觉得一步到位，直接换一个好一点的，
0: 是
1: 换一个大点的、
0: 嗯，
1: 可能会合适一点。
0: 对，当然这个小区的开发商这个品质啊，物业啊。啊，都会好一些。你看，眼下相对市场这个价格会比较坚挺的，更多的是什么？要么就是好的小区，这个物业的，
1: 嗯，
0: 要么就是一些重点书包的，
1: 嗯，
0: 啊，价格仍然会比较高。
1: 对，
0: 嗯、
1: 但是就怕的这个问题啊，就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账面亏损的这个问题，我小换大，为什么现在这个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呢？就是因为账面亏损嘛，啊，
0: 嗯、
1: 就是、
0: 是
1: 大的它也跌了啊、
0: 嗯，
1: 小的它也跌了，换来换去也是总数跌嘛，啊，我就可以接受。就已经自洽了啊，但是对于父母而言的话，他就觉得这个房子已经跌了，我们已经投入那么多钱了啊，再换一套房子，我觉得这个就亏了。你再买一套房子，他就重新另起一套，而且你把资产放在两个不同的这个片区，然后两个不同片区的这个房价又有涨跌，他可能会对冲一下这个风险啊，他不要把风险全部放在一个这个房子里，
0: 是，
1: 嗯，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啊。那所以说，我们不管是你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再买一套也好，还是再换一套大的，其实它最核心一个点就是在于未来的房价走势。如果你100%确定未来房价一定是涨的，我不管是换小的还是换大的，哪怕我再买一个大的再买一个小的都可以接受。但是就是说到未来的一个走势方面，刚才也说到可能现在有学区加持的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好的物业好的品牌的这个加持的房子，相对而言价格会比较坚挺一点。那么我们应该在这个选择上会更侧重于哪些，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会选择哪些呢？
0: 第一个肯定是自己是这个兜里的预算，啊，第二个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预算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天花板，就今天我能跳起来，或者说父母朋友给一定的助力，你能够上，啊，原来的时候可能说想买一个200万的房子，
1: 嗯，
0: 但现在的话，如果有一套230万甚至240万的房子，你自己跳起来能够够上，我觉得有些人也能接受，
1: 嗯，
0: 我觉得是我的话，我能接受，对吧？但如果你说这个超自己预算太多了，这个

0: 能就背负的压力太大，
1: 嗯
0: 啊，这会儿的话不大合适，对吧？
1: 嗯、
0: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嗯，因为大家买房子这个东西毕竟不是小件的物品，而且短期内你是没法去交易去变现的，
1: 嗯，
0: 所以要考量的点会比较多。最重要的是他没法轻易的去退换，对吧？啊，所以你根据自己的这个上班的一个情况，中间一个通勤，啊，然后根据看看是父母要不要跟着一起住，还是说考虑孩子上学啊。综合点应该去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考量，啊，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我建议哈，你如果真的想买房的话，不要只在网上看，也不要只听谁说，一定要实际来看，
1: 嗯，
0: 一定要实际来看。你看我最近就是端午节这几天的话，一直都泡在江东的几个新房项目上，
1: 嗯，
0: 啊，鹿岛啊、仁恒啊、喜悦东啊等等这几个项目。原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江东啊哪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太偏了，这不农村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看我是一个外地人、啊，
1: 去了之后发现，
0: 对，我是一个外地人，我是河北的，我21年来到海口，
1: 嗯
0: 啊，当时我上北师大这边来看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边偏，但你现在看的话是什么？现在这边就感觉已经发展的还不错了，当然你要给他时间，对不对？你看鹿岛的园林，他做的就很漂亮。我觉得那个小区的居住品质就很高，
1: 嗯
0: 啊，如果是我的话，我现在想的是，如果我这个能力到了，我特别就是什么叠拼啊、连排，我不敢奢想，不敢奢望，
1: 也能奢望，
0: 啊、
1: 光蓝虎都能奢望。
0: 啊、我就想着我在鹿岛能给我弄套洋房就行，
1: 嗯
0: 啊，因为我喜欢独门独院的，
1: 嗯
0: 啊，就是因为那个位置的话，其实过来到国兴到哪儿的话没有多远，
1: 嗯
0: 啊，开车的话你是走文明东隧道也好，还是说。这个我走过这个琼州大桥，当然琼州大桥可能周一早上哪会儿的时候会有点
1: 堵，嗯、
0: 啊，但是其实如果早点出门的话，
1: 也可以接受。
0: 相对而言，是我的话，我能接受，因为我更在意一些这个居住的这种品质。
1: 嗯，
0: 啊，同样小区的一个社群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嗯，
1: 但是就说鹿岛吧，啊，鹿岛刚才我们可以说一说鹿岛现在的这个价格、
0: 嗯、
1: 啊。
0: 鹿岛目前这个贝壳618购房节，像越级的户型109平左右的特价是16800，
1: 嗯，
0: 原来的时候是18500到21000左右，
1: 这个其实挺夸张的，
0: 是的，
1: 嗯，真的挺夸张的。你说18000，都别说18000，18000都是很便宜的这个价格了。有些朋友是20000多买的，
0: 是，
1: 啊、而且就在今年，
0: 是的，
1: 几个月前，你看几个月之后莫名其妙我家房都亏了30-40万，这不夸张，我觉得挺夸张的。
0: 是，
1: 啊、
0: 当然它楼层稍低一点，它是二楼的，但我觉得即使是二楼的话，
1: 嗯、
0: 因为它也是这种9层到顶这种房子，总楼层并不高，所以说也不用担心采光或者视野的情况。
1: 嗯，16800江东鹿岛可以带回家哈、啊，然后二层虽然说是二层吧，但是江东鹿岛的二层，它可能以前我们担心的这个反水啊，或者说是漏水的这些问题，应该不会出现啊，
0: 不会。
1: 现在这个质量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啊。
0: 对，
1: 嗯，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新房买房的一些人群了，你可能会面对的就是你刚买了这个房子马上开发商就会降价啊，
0: 是，
1: 你可能从未来的这个走势来说的话，就是如果不是真的要到这个刚需的这个程度来说，建议大家还是稍微稳一稳，再看一看，再观望一下啊。像目前一个走势来说，从全国的这个角度来讲，海口的话其实还是不太明显的，
0: 不太明显，
1: 它价格还是相对而言会比较稳定的，
0: 是的
1: 情况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再等一等啊。6月份，你等8、9月份啊，金九银十，等到9、10月份的时候，你看一看走势有没有上扬的这个情况、啊。
0: 是的，当然买新房的话，一般是6月份或者12月份，它会有个时间节点，可能价格会相对会有个优惠。
1: 对，
0: 因为做销售的都知道，6月份是它一个自然年半年结束的时候。
1: 嗯。
0: 12月份是一个整个自然年结束的时候。
1: 嗯。
0: 啊，它要为了它的这个各个营销总啊、项目总啊，为了它的这个
1: 业绩、嗯、
0: 啊，然后要去努力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新房，你看6月和12月这两个点要抓住啊。二手房的话，就可能没有那么的严重，主要是跟房东来谈价这样
0: 的
1: 一个情况啊。嗯，今天我们也主要聊到了新房和二手房目前的一个市场的情况。那么大家如果说对于买房还有卖房、租房有相应需求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兄弟小助手的微信，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个服务和线下的一个带看，会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帮助啊，希望能够给大家买到更好、更划算、更有性价比这样的一个房子。那么下面呢，就请这个牛叔叔来给我们推荐今天所准备的几套房源吧，主要是二手房的还有新房的嘛，来给我们推荐几套。
0: 三套都是二手房，
1: 嗯，
0: 两套北师大的，
1: 嗯，
0: 啊。一个是千江月17B区67平的户型，
1: 嗯，
0: 房子在4楼，目前报价是163万，啊，这个是小学学位目前还可以用，初中学位的话要明年才能。

0: 空出来，
1: 嗯，
0: 啊，房子朝向是朝东，冲着小区园林，这个能够看到小区园林，冲着小区里边，
1: 嗯。
0: 啊，他这个初中学位是到明年才可以用哈，一定要注意一下。小学学位目前没有问题，看房的话是密码的，随时能看，啊，
1: 哦，
0: 产权已经满2年了，
1: 这个是在本校的
0: 啊，
1: 校
0: 是的，
1: 区，
0: 本校，
1: 嗯，本
0: 啊。
1: 校，
0: 对，第二个是装修比这个要好一些，就是我前几天拍视频的一个，那个房子是一个69平的，其实它俩户型有点，那个面积基本上一样啊，户型相差不大，只是朝向略有一点区别啊。这套房子是69平的，目前报价169万，啊，业主呢是自己整个重新装修的，他家一个餐桌我那天看了一下，说两个人抬不动的，啊，他
1: 这
0: 说，
1: 种比较好
0: 对，他说餐桌大概花了4万多。沙
1: 啊，
0: 发，
1: 4万多的餐桌啊，
0: 对，然后我当时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等你走的时候，这个
1: 不搬走吗？
0: 能不能把这个桌子腿留下，我撤两串珠子，
1: 什么的？是
0: 不知
1: 大理
0: 道，
1: 石的，
0: 不知道是什么这个什么材质的，
1: 木质的，啊，
0: 然后他那个沙发是真皮的，3万多，目前报169万，也是小学学位目前可以用，初中学位的话要到明年才可以。他是前两年为了孩子上学从河南过来的，
1: 哦，
0: 因为现在孩子马上就要初中毕业了，马上要初中毕业了，现在这个房子住不开了，要换购改善，
1: 哦，就是67和69的这两个户型，它都是
0: 两房，
1: 两房的，
0: 是的，
1: 两房，小两房，
0: 是的，他有一个房间，那个上下铺那个床说花了1万多买的。
1: 对，这样算起来，基本上单价都是在2万出头，2万多，2万12这样的一个价格。
0: 是的，千千悦一期 B 区60多平这个户型的话，价格基本上都是2万多点，都是2万多，然后再就是一个刚才说的千江月东汇二期那套房子，那个业主目前比较诚心卖，122平的，它是3加1房，4楼的，那个房子呢是密码看房，随时能看。啊，业主是我一个老业主，几年前就认识了。当时在国兴片区的时候，他房子就是找我卖的。现在呢，报价是224个，报价是224个，而且是税费各付。他的产权证已经办出来了。
1: 224，啊，那也差不多是2万块钱。
0: 是的，
1: 2万块钱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这个周边的价格的话，基本上也是属于这个区间的啊。
0: 是，
1: 那像这几套房子的话，都是可以买来直接就入住的，就已经全部都是装修好了。
0: 前面两套小户型是装修好的，千江月东汇这个是开发商装修的，啊，业主从来没有住过，
1: 准新房。
0: 对，他的小学是北师大附小，
1: 那初中，
0: 初中是灵山中学
1: 啊，灵山中学，
0: 对
1: 啊，
0: 但是在这个九井水郡后是规划的有一个教育用地，后边具体建哪个学校目前还不知道，
1: 未来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就是灵山周边的。补充这一个片区的一个初中的，因为现在灵山中学它的这个划片还是比较广的，
0: 是的，
1: 基本上把能划进来的都划进来了，
0: 是
1: 会有一些学位的一个补充，
0: 是，
1: 尤其是未来几年的话，中学，相对而言人数会比较多啊，
0: 是的，千家乐都会这个房子目前已经有同事客户在聊了，看看会聊到什么程度吧，相差应该不大，
1: 三套房子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套是67平啊，147万啊，
0: 167
1: 啊，167万，
0: 对。
1: 67平，167万，然后
0: 啊不不不好意思，那个是163万，
1: 163万，67平啊，163万，两房，然后小学学位现在可以用，初中的话是明年之后可以用啊。第二套是69平，169万，
0: 是的，
1: 然后最后一套是122平，224万，
0: 是的，
1: 但是最后一套的话，它是小学是北师大附小，然后中学的话是灵山中学啊，可能中学会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前两套都是属于北师大附小附中本校的这个校区的，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房源。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啊，大家也可以来给我们进行后台的留言，不管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进行留言也好，还是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也好，两种方式啊都可以获取到我们更多的这个房源的信息。但是我们看到这几个房源的话，确实能够感受到目前这个学区房的价格还是比较坚挺的啊，
0: 是的，
1: 尤其是这个北师大作为成绩一直比较好的这个学校，尤其是初中哈，它的这个价格
0: 连着3年海口第一。
1: 对，
0: 嗯，
1: 但是我们看到周边的一些二手房的这个新房的一些价格啊，
0: 是
1: 就北师大周边新房这个价格，其实也是差不多这个价格的，
0: 是，
1: 甚至还有比它更便宜的一些选择啊。
0: 是的，
1: 新房的话有哪些推荐？
0: 北师大的新房的话是翰林府，目前的话新房项目只有他自己。
1: 对，
0: 现在有贝壳的618购房节。

0: 这个低点楼层有到2万左右的，原来的价格大概是21000多到23000左右，也是看户型。
1: 对，但是你能够买到一个新的房子啊，
0: 是的，
1: 而且翰林府就在北师大，这个旁边很近啊，
0: 直线距离500米，
1: 直线距离，就是你可以这个步行去上学，就不
0: 是
1: 需要在这个有接送的这个烦恼了
0: 是的，相当近，
1: 尤其是下雨天，其实这边一旦是这个周末的时候，或者说接送孩子的时候，它其实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哈，周边这个交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拥堵的情况发生
0: 是的，
1: 的哈。当你发现，家就是500米就可以走到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啊。
0: 是的。
1: 可以解决很多通勤上的一些烦恼，这就是新房的一个推荐和二手房的一个推荐啊，基本上价格都是持平在2万1左右啊，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当然，如果说您对其他片区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一个交流啊，或者说留言，我们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房源给到大家推荐。而且最近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整个教育的这个情况也是属于2极分化比较严重的，就是
0: 是的。
1: 初中现在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期，从26年开始，今年9月份开始是26、27、28、29，一直到30，就未来的这个5年
0: 左
1: 期间，
0: 右，
1: 不管是中考。初中入学还是高考，都是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峰谷的，就是高峰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就是我们说这个，初中的入学的人数多，那么未来的话，就对于高中的还有这个高考的未来人数也会比较多。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显示，它这个人数是非常多的哈。
0: 是的。
1: 这个都快赶上这个山河四省的一个高考的这个情
0: 是的，
1: 况了啊！
0: 今年看这个高考人数的话，就感觉湖南和广东的人数比往年是要多很多的。
1: 确实，原本的这个可能教育上的一些优势啊，或者区域上的一些优势，随着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口的加入，包括就是在续这些考生的这个，从小学你看现在还在续，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优质资源的一个加入，未来的话可能。对于高考，你那一年的话，真的不一定它的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它的这个难易程度
0: 是
1: 哈，
0: 的，
1: 它的这个片区的优势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明显了啊。但是小学和幼儿园，你发现幼儿园最近刚有消息是全部都关停了啊，关停了非常多的幼儿园啊，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都有在逐步关停的一个情况。包括小学越来越多的这个小学的这个加入，拿紫园片区来说吧，紫园以前的话，可能紫园片区一家独秀啊，就是因为这个。滨海九小，那它的这个片区，它有非常多的人群想要上这个滨海九小，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华侨的长童学校啊，未来有了华侨的长天学校之后啊，那么它的小学的这个优势也不再那么的明显了
0: 是的，
1: 啊。那么包括从长远的这个角度来说，你初中的优势也会没有那么明显了啊。
0: 是，
1: 所以说呢，如果说因为这个学区房短期来看的话，初中3年啊，你上完之后正好2年之后可以交易了啊。你交易之后，我相信，不管是从这个单价也好，总价也好，相差的价格不会特别的大。但是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连着小学，连着初中，一下9年过去，那么价格的话，就不好说了啊。
0: 是的，
1: 这个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由衷的建议哈。那我们到这里，我们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9点59分。那么大家如果说有其他的啊，关于这个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能够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啊，去获取到更多的房源信息和购房的一个带看的服务。那么到这里，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感谢牛叔叔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啊。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视频号里去搜索一下牛叔叔啊，牛叔叔，你就可以去找到牛叔叔，然后有更多的一些房源的推荐和现在带看，也可以去找到牛叔叔来进行帮助啊。那么更多精彩，我们就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感谢大家的持续收听。
0: 好，再会。
2: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06，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并机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端午假期结束了，朋友们，今天星期一啊，大家的心情怎么样呢？
0: 好像普遍反应都是不太怎么样。
1: 放假三天，难道还有节后综合症吗？
0: 是，应该会有的。有些朋友不止放了三天，前前后后一窜一融合，放了得有小五天。
1: 哎呀，真是羡慕啊！
0: 对，我们又开始新的一周的打工生活了，我们回归到正常的工作节奏当中吧。我们今天早上还跟大家说呢，建议大家今天的班啊缓上。不要一来上个大的，不要一来上个猛的，我们还是缓上慢上，给自己一个过渡期啊。那么上午这个时间段听节目的朋友应该还蛮多的吧？
1: 是早上的这一个时间段哈，你看早上宋宋呢是起了一个大早，陪伴大家一上午，这个点继续来陪伴大家，陪伴大家哈。此时此刻10:00到11:00海岛欢乐颂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分享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
0: 哎，再次感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每天会有很多的这个板块跟各位来分享啊。一个是老龄动态，我们每天呢会为大家来解读各种各样的大家听着比较拗口的一些老龄动态。当然我们会让大家把这些看上去有点拗口的内容从心里去理解，这是我们的一个主旨大意。
1: 对，除此之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有趣的内容哈，尤其是和家里的长辈相关的，那当然也和咱们退休的叔叔阿姨和大家相关的内容，还有健康环节，聊聊健康，学习一些养生知识，这个非常有用哈。尤其是在这个跟大家每天分享健康知识的同时呢，潇潇和宋宋呢，我们俩就是成长了挺多的。
0: 对，
1: 我们现在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0: 是的，
1: 在宋宋的带领下，我反正最近我也可爱锻炼了。
0: 为什么是在我的带领下？没有啊，你也要这样做。
1: 就是这个就叫做什么呢，要跟让你变得更好的人多在一起。
0: 那太好了，我改天带你啊上健身房，上上我的强度去。
1: 我感觉你的强度有点厉害，我现在只能来一点那种夯一点的，你知道吗？
0: 啊，什么叫什么意思？
1: 就是弱一点的，不是夯一点的，
0: 拉一点，
1: 拉一点的。对对对，拉一点的。
0: 暂时没有夯爆了，但是也还行，只要动起来就算比以前的自己要夯一些了。
1: 宇哥说再来打个卡，潇潇姐、宋宋上午好。为什么要叫我姐？
0: 有没有可能我俩一般打呀？
1: 为什么要叫我姐？
0: 因为你听上去是那种
1: 成熟的女人。
0: 对，是那种知心的姐姐。
1: 好吧，那我就接受了。宋宋的声音比7:30好一点了。现在
0: 也没有很好，
1: 现在稍微醒来一点点了吗？是吧？
0: 没有，没有。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也一直在提示大家，尤其是虽然这个天气特别热，尤其是这一个周呢，38-39度最高的这个温度，但是最近生病的朋友，感冒的、发烧的、发烧老不好的朋友确实多了很多啊，总咳嗽的也不在少数。大家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朋友吧，多多的注意自身的身体健康，还是多运动，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那接下来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银发内容。最近啊，国家标准委正式发布了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以全流程适老化设计和明确指引，保障老年人的出游权益。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大部分这个出游的都是尤其是错峰出游的是老年人会多一些，因为他们的时间相对来说更充裕哈。而且现在随着老龄化的进程加速，银发游也正成为万亿级市场蓝海。但是呢，繁荣背后也暗藏忧患，比如说行程比较赶，然后呢有一些

0: 些跟团嘛，老人更多的是跟团，他会有一些购物的坑，一些保障呢不够，所以让不少老年游客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所以这一次发布的旅游业推荐性国家标准，它的核心就在于将适老从营销噱头变为可遵循的范围，并且通过三大举措精准的来破除一些不适合老年人的坏处啊。
1: 是，然后它主要这个服务标准呢是让整个的旅游的这个行程回归适老的本位。那针对老年人的一些身心特点呢，新国标也是明确了这个行程啊必须得是节奏舒缓的，休息合理的，彻底告别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一路狂奔的
0: 拉链
1: 式旅游。更具突破的是呢，这个新国标呢也旗帜鲜明的禁止以体检或者健康评估作为参团的门槛，打破了歧视老年群体的潜规则。
0: 是的，我之前就是看有朋友他不是专门去体验报那种老年团吗，然后就是三天游多少多少个景点，然后价格还贼便宜，看着很诱人。然后结果那个博主去体验了之后回来瘦了5斤，
1: 是
0: 因为就是属于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
1: 又
0: 得起，
1: 对，
0: 基本上大半部行程全都是在车上，下车打个卡拍个照赶紧又上车，然后吃的也不咋好。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不管说这个吃的好不好，行程怎么样啊，就是那种低价团啊，我们自己就是不管是年轻人也好，还是说确实是年龄上来了一点的这个啊叔叔阿姨们也得注意啊，你说40块钱带你上那个云贵川，说给你玩3天2晚游，他怎么可能40块钱，咱别说40了，200块钱云贵川三日2晚游，你
0: 车费都不够啊。
1: 你听一听他跟你。他坐飞机去你说他怎么可能呢？所以说尤其是这种低价游，这个就是另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反诈的意识，大家一定要树立起来啊。然后至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新国标呢，它拥有了强化的专业的护航，让安全的防线前置托底。新国标呢创新设置了叫做两个岗位，一个是老年接待专员，还有一个叫旅行安全员，这两个岗位呢是必须要规定啊经过专业的培训考核之后才能上岗。这个设计就精准的覆盖了比如说老年的朋友容易突发疾病啊，意外跌倒啊等等这些高频风险的场景，通过旅途中的这个专业人员的保障，将安全这两个字儿啊放在前面，为老人的生命健康托底。
0: 是的，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呢就是划定清晰红线，让权益保障全链闭环。针对一些屡禁不止的购物陷阱，新国标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红线，没有经过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任何临时性的购物活动。这一条款是对老年人容易受诱导，对于信息不对称等弱势地位的强力保护，更是对像这个零付团费的一个模式哈，
1: 40带你玩，
0: 对，甚至还有的那个不让你不交团粉免费带你玩，
1: 不收钱
0: 呐、这个呢就是说旅行社它是以低成本的团费揽客嘛，然后通过强制购物啊消费回扣啊来填补亏空，并且牟利的釜底抽薪。这个其实家里很多老年人都遇到过很多哈，报那种低价团完了之后回来买个可贵的那个锅呀，
1: 是
0: 可贵的那个
1: 床垫子呀，
0: 手镯呀，
1: 买个那个叫什么，买了一身球衣球裤，说是代理聊的，
0: 是
1: 花了好几千块钱，我说什么球衣球裤好几千，
0: 这价格反正呢羊毛出在羊身上，
1: 这些东西啊我姥姥家里都有
0: 姥姥中过招，
1: 还有那些特别贵的那个床垫子然后反正就是一切就是跟理疗，就是他们看见理疗这两个字就几万块钱的毯子也买
0: 对，
1: 然后那个你说球衣球裤他再怎么带什么理疗的功能，他能带去哪里，
0: 但是呢有的老年人就是吃这一套嘛，
1: 对，然后就哐哐的买
0: 啊。所以这一次的方案当中还说到了配合畅通的投诉渠道和应急预案，新国标构建起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救济的全链条权益保障体系。
1: 是，这个标准呢贵在落实，更在于理念的升级。这个国标呢不仅是行动的指南，还是我们发展理念的迭代，它倒逼着旅行社要跳出低价竞争的泥潭，通过提升自身的这个专业服务能力来重塑核心竞争力。

0: 同时呢，也为监管部门提供了明晰的、清晰的执法参考，推动银发油市场从野蛮生长走向了规范发展。所以也建议有关部门呢，尽快出台配套的一些细则，加强执法检查，对违规企业来形成震慑。行业协会呢，需要组织培训啊，确保一线的这个员工用好、读懂、吃透这个标准。同时呢，企业也应该把这个视为一个转型的非常好的一个契机，主动来优化产品、升级服务。
1: 是，你看，守护老年人的出游权益，就是守护老龄化社会的民生温度。这个不仅是对亿万老年人诗和远方的期盼和郑重回应，也是衡量一个社会尊老敬老的文明标尺啊。
0: 是，确实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作为子女也好，作为这个小辈儿也好，也能更加放心一些，省着这个自己家里的老年人一出去一天什么都不干，就跟他说不要买东西，不要买东西。就是你当然了，你想买点那个吃的什么特产什么的哈，
1: 我觉得可以，
0: 对对对，那种你随便买，你想吃什么人家这个导游给你尝着好了，你买点就买点吧。但是就是这些床垫子呀、理疗啊、磁疗啊什么东西，
1: 别买了，
0: 对，就不要再买了。还是要稍微那什么一点，心里得有根弦儿啊。
1: 是，来看到宇哥，他说哎，不知道笑笑多大呀，我和宋宋一样大，我比宋宋大一点，
0: 几个月
1: 叫姐没错，
0: 不算。
1: 然后说别说老年人了，我感觉也吃不消那种特种兵旅游，上班那么辛苦，旅游不是得节奏慢点吗？
0: 对，但是这个事儿呢，它也是因人而异的一件事儿，它人跟人也不一样。你看如果我出去旅游的话呢，我就是睡到中午，
1: 然后再慢慢的起，
0: 就是我会一直睡到中午12点什么的，然后12点有点夸张了啊，11点什么的吧，然后收拾收拾，大概在2点钟之前我能保证自己出门。就是我说的是旅游，不是度假啊。度假那是另外一种方式了，度假就不用起，度假一整天都在睡觉。然后旅游的话，就下午出去玩一玩，晚上玩一玩，玩到半夜回来，这对于我来说就非常不辛苦的一个旅游方式。
1: 我就是属于那种前几天特种兵式的，前几天是我甚至可以早上4点起来看日出的那种。
0: 天哪，你真是你很伟大的一个人。
1: 然后一天可以玩很多个地方，但是到了第二天、第三天就觉得好累啊。
0: 那你就得把一些知名的这个景点景区都安排在第一天。
1: 对对对对，
0: 要不后面去不上。
1: 然后后面就觉得啊，太累了，身体吃不消了，
0: 吃不消了。有一年哪一年啊，特别流行特种兵旅游？
1: 前年吗？好像前年还是大前年，
0: 是，反正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特种兵旅游，然后我也还真特种兵过一次。我去特种兵的哪儿我不知道了，但是我也是早上起来8点起床，就8、9点起床，正常的那个时间，然后赶在中午饭吃饭之前出去吃一顿中午饭，这对于我来说就已经很特种兵了。然后一天也是能去上很多个
1: 景点啊
0: 。
1: 就是这种方式呢，也有这种方式的好处。不过我觉得出去玩因人而异哈。如果说您家里人呢都是属于那种，哎，我也觉得不累，想去多几个景点的，反正也行。最主要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旅游搭子啊。
0: 是，这个很重要。然后你看像我有一些家人，就是也是长辈跟团出去旅游，完了之后回来他就说特别好，去了特别多地方，然后说一共去了3天，我一听去了能有20个点。我说你3天去了20个点，我说你这些地方你都去了啊，都去了，然后给我看那个照片，都照相了。
1: 哎呀，
0: 我说那玩的好吗？我说，他说好。然后那个吃的东西你打听也都吃了，就是一些比较著名的这个产品啊，食品特产也都吃了。
1: 你是不是觉得贼佩服啊？怎么做到
0: 的？我说真厉害。我说那你进去玩了吗？没有，就在外边拍个照完就走了。然后说到了一个什么景区，就这个景区可能大概的一个游
1: 览
0: 的时间是2-3个小时。他说20分钟。门口集合，然后就得赶紧走。
1: 主打一个到此一游。
0: 对，这确实是哈。然后还有那个谁，大胳膊说宋宋出去玩也爱看日出，只不过方式不太一样。
1: 咋的不一样呢？
0: 你说对了，我手机里非常多日出的照片。
1: 可能是日落吧。
0: 不是，真的是日出。日落我还看不太清。
1: 那怎么不一样呢？
0: 你一宿不睡觉就能看到日出了呀，这很正常啊。有时候经常在回家的路上看一场日出，感觉很幸福。
1: 哎呀妈呀！原来是这么一个方式，那确实有点不太一样。
0: 确实是
1: 一晚上都不用睡觉了，确实能够等到日出了。
0: 我们不在乎过程，只看结果。我们结果是不是都看着日出了吧？
1: 没问题啊，这也行。
0: 是、
1: 啊、
0: 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关于守护老年人的这个出游权益的这件事儿啊，还有刚刚说到的就是这个新国标。

0: 目前是已经发布了，希望各个企业或者各个公司、各个旅游的这些机构啊，贯彻落实，尽快落实，立马落实、
1: 而且呢还要告诉家里的老年人，反正他们出去玩真的是没时间陪，给他们抱团的话，我们作为子女也给他们多甄别甄别哈，找一些权威的旅行机构、同时在旅行过程当中呢，如果说遇到任何一些问题，大家及时的保留一些凭证、通过法律，然后通过权威的官方渠道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哈。
0: 是的是的，我们刚刚说到呢，旅游可能对于老年的朋友来说是幸福的一种方式，那除此之外呢，老年朋友的幸福我觉得也应该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经常听那个老年人就是很老很老的那一辈说，这一辈子跟你啊真是委屈，然后说什么那个，那要不凑合过呗，都已经这么大岁数了。
1: 哎，好像还真的是哈、很多都是到了一定年纪了，完了就凑合过了。
0: 对，就凑合，就一辈子都凑合过来了，最后剩个几十年，我跟谁凑合不是凑合，跟你凑合凑合得了。然后呢，但是有的就是老年朋友，他们的这个思想我觉得还是非常
1: 值得点赞的啊，
0: 就是他们现在也懂得了要为自己的幸福考虑
1: 啊、比如说啊，最近呢有一个山东济南的85岁高龄的赵大爷，
0: 哎，
1: 他呢这半年哈往派出所跑了3次，去干嘛呢？去求助。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家暴，是老伴儿对他家暴。
0: 我要离婚
1: 啊，
0: 我不跟你过了，他打我。
1: 你没听错，是赵大爷被他的老伴儿给家暴。
0: 对，这个是他第三次。我看看他第一次是什么情况啊？赵大爷第一次走进这个派出所求助呢，是因为不能忍受老伴儿的打骂，想离婚。然后这个接警的唐警官呢，就非常的吃惊，说我在派出所上班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些年轻的这个夫妇打打闹闹的情况比较多啊，但是一般派出所也都是说那个劝和不劝离吧，叫做说那个调节了之后咋地咋地的，俩人又回去过日子了，重归于好了。但是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呢，让唐警官觉得呀，派出所大多数来反映家庭问题的，其实都是想好好过日子的。真正感情不和过不到一块儿的，不来派出所，直接去法院走程序了。
1: 他说的可能也没错，
0: 完全正确，就直接离了嘛。就如果真的过不到一块儿，为了自己的这个幸福考虑。所以说呢，在听到赵大爷求助的这个原因，唐警官呢就本着调解一下的这个原则啊，争取让这对老年夫妻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
1: 但是呢，这赵大爷啊说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啊，就说这个老伴儿啊性情暴躁不讲理，然后呢打架骂人啊，他也打不过老伴儿哈、
0: 别人也打不过、他打不过别人也打不过。
1: 然后唐警官呢这个才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赵大娘呢反正脾气不大好，年轻的时候呀街坊邻居都是躲着赵大娘走的啊。对丈夫赵大爷也是这样，稍不满意张口就骂，动手就打。经常呢是打的赵大爷下不了床，然后却又不敢吱声。年轻的时候赵大爷呢就好面子嘛，
0: 好面儿，
1: 怕离婚影响不好、因为他们已经是有4个儿女了，一旦离婚孩子的抚养啊等等问题都不好解决。所以呢赵大爷和赵大娘结婚快60年了，赵大爷的日子呢一直都是在煎熬中度过。少年夫妻都说老来伴，本来孩子们成家立业搬出去住了，以觉得呢就是赵大娘的性子可能会稍微的好一点，不那么火爆了，该知冷知热了吧，对吧，两夫妻过了那么多年了，但是没想到事与愿违，赵大娘还是打骂不停。80多岁的赵大爷吃不消了，所以这才鼓起勇气走进了派出所，让民警呢替他做主，在有生之年希望把婚离了。
0: 然后这个警官说，那你一定要离的话，那是不是得听听子女的意见呢，就把这个4个子女叫到了派出所。结果子女的反应呢跟赵大爷说的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自己的这个赵大娘的这个情况啊确实是脾气暴。然后呢但是几个子女意思是，你们都80多岁了，都到这个岁数了，还是不要离婚吧，说出去不是很好听。然后这个时候唐警官就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说赵大爷搬到这个儿女家或者哪个孩子家里边住一段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其他的这个子女趁机呢做母亲的工作，让他收敛一下脾气，不要这样对待自己的老伴儿了。等这个老

0: 老太太改好了之后呢，再让赵大爷搬回去。然后几个子女呢，对这个建议也十分的赞成。
1: 嗯，
0: 然后过了一个多月，赵大爷又来了，说原因还是家暴，
1: 还是不行。
0: 然后唐警官这就生气了，说什么什么老太太怎么这么蛮不讲理？他下班了之后呢，就去会了会这个蛮不讲理的老太太。
1: 没想到呢，不会不知道，一会真是吓一跳，
0: 差点连唐警官一块打。
1: 还没走进家门，唐警官呢就听见老太太的叫骂声，
0: 嗯，
1: 然后推门进屋啊，只见赵大爷的四个子女也都在，
0: 嗯，
1: 赵大爷呢就诚惶诚恐的躲在大儿子身后，忍受着老太太骂着难听的脏话，这真是被骂怕了哈，
0: 嗯，
1: 然后唐警官呢首先制止了老太太的叫骂，严肃的说，哎，我们是民警，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帮助解决家庭矛盾的，
0: 嗯，
1: 你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
0: 你不嫌丢脸？
1: 对，在孩子面前脏话连篇的骂老伴儿，这不丢人吗？然后呢这一句话也是把这个赵老太太说的哑口无言，见到老太太不骂人了，唐警官呢就开始做工作哈，讲夫妻相互尊重的道理，结果呢没想到啊，这话还没说完，
0: 嗯，
1: 老太太呢忽然就抄起身边的扫帚朝赵大爷劈头盖脸的打过去了，
0: 我当着警官的面打人家
1: 啊，那然后这唐警官也是被赵奶奶这个老太太的举动惊呆了，
0: 真的，
1: 然后就赶紧夺下了老太太手中的扫帚，这个时候唐警官也就体会到了赵大爷所说的煎熬的日子，但是唐警官呢也是继续做工作嘛，
0: 哎，我感觉根本就没有用，
1: 嗯，然后讲这个夫妻间应该关心体贴，为人父母应该受到儿孙的尊重，但是嗯，不论怎么说呢，这老太太说实话，你都80多岁了，她就有一点什么不讲理了，
0: 嗯，
1: 怎么跟她说，她就一点悔改的意思都没有，
0: 嗯，
1: 这是赵大爷第二次去派出所了，
0: 这个是，然后后面呢又过了2个多月呀，赵大爷这把是由孙子搀扶着走进了派出所，在这期间呢，赵大爷是中风住院了，即使这样，他的这个老伴啊还去医院里边闹了一次，从来没有关心过赵大爷的病情，这次赵大爷彻底是伤心了，然后这次生病呢也让他感觉自己可能这个时日不是很多了，一想到那什么了之后百年之后还得跟这个老太太在一起，然后给他吓得夜不能寐，他就说我有生之年我一定要跟你离婚，然后之后到安静的到另外一个世界，来生我要找一个温柔的善良的妻子，然后所以出院之后的这个赵大爷第一件事就是到派出所找唐警官必须离婚，你必须要给我离婚了，
1: 然后唐警官呢这次也是下定决心为赵大爷做主啊，
0: 是
1: 就把赵大爷还有这个赵老太太几个子女叫到派出所，郑重的说，哎，就是为了赵大爷离婚的这个问题，
0: 嗯，
1: 然后呢唐警官也感觉到两人性格不合，没有感情，离婚呢就是最好的解脱，
0: 嗯，
1: 哎，作为民警他也调解过很多家庭矛盾，也看到很多夫妻重归于好，都说劝和不劝离嘛，
0: 嗯，
1: 但是呢放在这两位老人身上真是不适用，
0: 嗯，
1: 他就劝解子女，希望他们能够理解父亲，让他们俩尽快离婚。
0: 对，最后反正就是这个赵大爷跟他老伴终于是离了婚了，离了婚之后他立刻买了一包喜糖送到了派出所让唐警官感受了一下他开始新生活的喜悦之情啊。
1: 哎，
0: 这个其实是昨天就是冲上热搜的一件事情，因为85岁离婚确实不是一件常见的事儿。
1: 嗯，
0: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老年的这些爷爷奶奶们姥姥姥爷们啊，为了自己的幸福敢于走出这一步，我觉得这个就在进步了。
1: 是的，而且作为子女我们要多多的去理解他，不能老是说哎别人
0: 岁数了忍忍算了，
1: 对，或者是说别人怎么怎么看呀，哎，
0: 嗯，
1: 我们子女脸上没光啊什么的，我们也应该多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考虑啊。
0: 对，结婚是幸福，离婚也是啊，要不然待着没事为什么要离婚呢，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确实刚刚潇潇说的要多关心一下自己父母的这个情感健康状态啊，然后我觉得赵大爷这事儿早该离了，挨了这么多年的打，你说挺委屈的这个老头来吧，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时间，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有非常多跟健康相关的资讯来跟各位分享，稍后见。
2: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0: 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乐颂节目，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1: 哎，这个时间段呢，依旧是由潇潇和颂颂陪伴各位度过半个小时的开心时光。
0: 到了这个点儿哈，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健康相关的内容。
1: 是的，
0: 尤其是家里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们，欢迎欢迎来多听一听，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还说到了吗？这个出门旅游，有的时候旅游买点这，买点那，你买点这个吃的什么的也都挺好哈。但有的时候呢，买的一些东西，这个钱花出去了不说，它打着是健康的旗号，但实际上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什么什么所谓的能量食、保健食，是吧？
1: 我姥姥手上戴着呢。现在应该此刻还在带吧。
0: 你姥姥也是出门旅游买的。
1: 他旅不旅游，哎，人家现在不光是旅游能买得到这些东西，
0: 还网购。
1: 不是网购，他已经不太会网购了，因为我们不太往他的那个什么微信里边存那个钱包存钱了。这个是在很多很多年前，他那个年纪还比较轻的时候，大概在七十多岁的时候，我姥姥跟姥爷两个人呢，喜欢有很多人上门推销
0: 啊。
1: 然后那个上门推销，
0: 对对对，
1: 他并不是说上门推销，他先从小区楼下开始。他先成为你的孙子啊，他就是知道你的那个家里可能。陪伴你的这个你的子女啊，来的不是特别的频繁，可能是先陪你在楼下打扑克。也不什么，就是纯打扑克啊。打扑克说那个大娘，你们家那个什么，然后特别周到，然后有什么忙你就叫他，他就哐哐的来帮你忙，然后还给你拿吃的，反正就对你特别好，就跟大孙子一样。我说那个年代这算不算诈骗呀？这应该是20年前的事情了。
0: 那是诈骗的一种
1: 了，应该就是零几年的事情。然后先给你当孙子，先装孙子，然后装完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哎呀，我帮了你这么多忙了，大娘你也帮帮我的忙吧。啊，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会觉得，哎呀，这孩子一个人在外边打拼不容易，哎呦，又对我又这么好，比我那个孙子对我还好。然后又怎么样的，而且他在我们那个家属楼里边，就是那一片，其实家属楼那些姥姥姥爷都认识嘛。他不止这样对我姥姥姥爷一个人，
0: 那这个光对你姥姥一个人挣不着钱啊，得多对几个老人。
1: 对，他们应该是一个团伙，然后后来呢就开始卖，一开始还卖的是一些小的东西，就是保健品药类的这种东西。后来就开始卖这些能量石，
0: 应该可贵了吧，
1: 特别贵。然后再后边就开始卖那个床垫子，
0: 哎呀妈，
1: 还有我刚才说的那些磁疗的那个球衣球裤、保暖内衣内裤，然后还有毯子。我们家连我姥姥家连床单啊，我姥姥家的床单900块钱一条
0: 啊！我天哪，
1: 而且是很多很多年前，不是现在的900块钱
0: 啊，
1: 是零几年的时候900块钱。然后那些床垫子10000块钱、几千块钱的就更不用说了，就哐哐的买，就真给那小伙子冲业绩。我说天哪，这钱给我赚行吗？
0: 所以你这个孙女儿应该当的再称职一点。
1: 那个时候零几年的时候，我几岁呀、啊？我都没有10岁，我真是尽力了我。
0: 你还小呢，
1: 那个时候我还穿呢。他们还给我买那个有磁疗效果的那个保健衣。
0: 我姥姥姥爷之前是买过什么呢？买过那个被子，说盖那个被子能治风湿什么的。
1: 哎呦我的天哪！我现在这听着我真是脑袋很疼。
0: 就很多，尤其是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能量石啊、保健石，
1: 对，
0: 它是非常受欢迎的。我看不仅是年龄大的一些爷爷奶奶在买，还有的就是像我们的爸爸妈妈，甚至我看有年轻人也有买的，因为一些商家他就宣称说能量石可以治病。一颗小小的石头有的卖到几千甚至上万等等。但是呢，这些能量石它不仅起不到保健作用，还对我们的健康特别有损伤。
1: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个能量石当时特别管用吗？因为这个能量石我记得很清楚，我手上当时也带了一串啊。
0: 你也带过？
1: 在我不到10岁的时候去姥姥家，姥姥给我带，我一边穿着他给我买的磁疗衣，一边带着这个能量石，我就觉得很诡异的一幅画面。但是小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嘛，他们说好，
0: 给你带你就带了啊。
1: 对，他们说好，那我肯定是，那什么好要什么呀？小的时候当然是，而且我什么都要。然后当时也是带了一身，那个我记得很是带上之后，确实你的身体会有点什么变化。我记得是，好像是你带上之后，我当时汗毛是立了起来，还是怎么样的？然后就觉得有什么冲击波冲到我的身体里，完对我的那个、
0: 好神奇啊，
1: 对我那个生长发育特别好。
0: 然后就觉得孩子变聪明了，好考大学。
1: 哎，对，相当于以前小时候那个生命一号。

0: 就差不多一样的那个功效，嗯，然后还要带着这个去写作业，哎呦，反正就是说，
1: 然后写作业的时候觉得自己神清气爽了，
0: 哎，觉得这怎么平时不会做的题，就带上这能量石之后全都会做了呢？
1: 这可能是心理作用，
0: 真的就是心理作用。
1: 今天咱们来揭秘一下，
0: 嗯，
1: 你知道吗？为什么会让你的汗毛竖起来
0: 啊？
1: 可能是辐射，
0: 真的呀，太吓人了。然后这个是什么情况呢？这个呢是有一个大人啊，他也是给自己家的女儿带这个能量石，然后在佩戴这能量石3个月的时间里呢，他的女儿总是无缘无故的流鼻血
1: 啊！
0: 哎，我还好，好在没有流鼻血，我只是那个汗毛什么的会竖起来。
1: 为什么会流鼻血呢？这就是咱们刚刚说的这个所谓的能量石，它的这个辐射量哈，
0: 嗯，
1: 你戴一天的辐射量相当于拍了117次胸片。
0: 哎呦，
1: 你看，我们都知道去医院拍胸片的时候，人家都是医生让你远离那个区域，
0: 有辐射。
1: 哎，对啊，有辐射。你要想带这个能量石，相当于一天哈，拍117次胸片，你就知道这个辐射有多么的惊人吧？
0: 嗯，
1: 所以你看，为什么刚刚说的这个大人给他女儿带这个能量石，
0: 流鼻血，
1: 女儿无缘无故的流鼻血嘛？
0: 是，
1: 就是属于太伤身了。那除了像这个能量石之外，还有一些东西哈，真不建议大家带。我们也来跟大家盘点盘点，就属于那种比较火的吧。
0: 行，
1: 啊，
0: 一个就是相思豆。红豆生南国，啊，
1: 此物最相思，
0: 这个不是普通的红豆，这是王维诗里的红豆。然后大家就买这个相思的那个红豆手串，然后很多年轻人应该是也都买过啊。
1: 嗯，
0: 但是其实诗句里的红豆呢跟相思子本来就是两回事儿。相思子呢又名鸡母珠、美人豆，属于一种剧毒的植物。
1: 有毒的这个鸡母珠，它的那个毒呢是被坚硬的外壳包着，
0: 嗯，
1: 但是呢相思子它被制成项链、手链，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打孔，
0: 嗯，
1: 才能穿线呀。一旦表皮被破坏，毒性它就容易释放出来。
0: 对，
1: 那如果说像给小孩戴，他小孩有的时候咬一咬、啃一啃，一旦误食一颗就可能致命，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危险的。而且呢，经常戴的话哈，经常误吸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呀、发烧、恶心，还有肺积水等中毒的症状。所以像这个相思子啊，不建议大家买。它这个相思子呢就是红红的，然后有一头是带一点黑的，这么个颜色啊。
0: 是，反正就是大家这跟朱砂长得还不太一样啊，反正买的时候记得看好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核桃手串，这个应该很多人手上现在正戴着呢吧。
1: 啊，然后还有就是拿着两个核桃那个
0: 盘
1: 核桃，盘
0: 来盘去
1: 盘核桃哈。
0: 对，现在盘核桃呢不光是老年人喜欢这样做，有很多的非常年轻的朋友也在盘核桃。
1: 啊，对对对，有些小孩小学的小孩我看他们还有拿这个呢，说是边做作业边盘能解压
0: 啊。对，然后反正他们也是很奇怪
1: 啊，
0: 但实际上呢核桃呢是非常容易发霉的材质，发霉之后呢会产生黄曲霉素。然后除了这个发霉核桃会产生毒素之外呢，还有一种药洗核桃，就是有一些不良商贩呢为了方便清理核桃表面的这个青皮，它不是又青又黑的弄不干净吗，会用84元液来浸泡这个核桃。然后这类核桃呢一般情况下会有一点点刺激性的这个异味，如果你长期玩的话呢，皮肤红肿刺痛，如果是有过敏体质的朋友还会出现水泡啊或者皮炎等等这些现象。
1: 是的，
0: 嗯，
1: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染色的玛瑙，这个呢我在一些直播间也都有刷到过，
0: 嗯
1: 啊，说今天咱们直播间把这个价格打成了白菜价，
0: 又给家人们打下来了
1: 啊。年轻人也开始对这个翡翠啊、玉石啊下手
0: 了。哎呀，骗的就是家人们。
1: 有的看的他做的真的很逼真，而且还挺好看，关键是价格便宜啊。
0: 对，
1: 但是呢目前市面上很多价格低廉色彩鲜艳的玛瑙实际上都是不值钱的那个玛瑙灰白原料加工染色而成的啊，它就是通过染成那个翡翠色，
0: 嗯，
1: 然后染色药水的主要成分呢它里面都是属于剧毒的化学品，是具有高腐蚀性的，而且染色玛瑙的金属含量普遍很高，你经常戴的很多，你在人体蓄积的话可能有致癌性，并且可能诱发基因突变。
0: 嗯，多严重啊，朋友们！
1: 所以这个真的很危险，
0: 这还不如别戴呢。我说真的
1: 啊，对，你就别去戴这些了。你看着好看，那实际上都是毒啊。
0: 对，都是毒。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刚刚不是说染色玛瑙吗？这个假的。还有一个就是仿真饰品，有

0: 很多朋友呢嫌这个真金白银太贵了，然后买一个仿的，但是仿的这个饰品一般情况下它既然便宜，所它的材料一定不好，
1: 对，
0: 它先是由这个便宜的合金制成，那么这个便宜的东西呢它也不能看着太不好，它只能说是真的不好，不能看着不好。有些呢为了让你看着更加光泽一些呢，会在表面电镀或者涂饰一些过量的铅呀镍呀等等一些重金属，这些重金属呢如果说接触了皮肤，你又出了个汗什么的，就非常容易随着你的汗融入，然后又让你的人体给吸入、
1: 啊、
0: 然后短期佩戴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刺激的红斑呢，长期佩戴就会过敏、
1: 嗯、
0: 特别是像红斑丘疹，严重的话呢会出现水泡，甚至说你整个这一片肉都不用要了。
1: 你知道吗，我之前真还买过一条，然后我也刷那个直播间，然后说这个反正可便宜了，戴上
0: 也是什么金是吧，
1: 还好看，说仿金的镀金的、
0: 哦、
1: 然后价格也挺便宜的，戴在手上感觉还挺好看的。
0: 过敏了吗？
1: 过敏倒没过敏，可能是这个皮比较可能再加上也没戴多久、
0: 嗯、
1: 但是如果真的像这种长期戴的话就不太好、啊、
0: 对，确实
1: 像我们一般的话呢，像女孩子戴一些首饰啊，最好去买一些真金白银的会比较好、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可以买一些材质比较好的装饰的那种项链或者装饰的手链，
0: 嗯，
1: 它其实也挺漂亮的，而且价格也不是很贵哈。
0: 是，然后看到宇哥还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他说相思豆啊，相思豆我见过，
1: 哎，就是这个，
0: 哎，还真是，就是红的，然后另外一头是
1: 黑的啊、
0: 嗯，哎，我还真没见过，这我第一次见呢。
1: 哎，你他这个还没有穿成串呢，
0: 你那个就不用从袋子里边拿出来了，那有毒里边。
1: 哎，我看他是有打孔的，中间好像有一些是有打孔的，
0: 已经打完孔了吗？我们的节目已经说完了吗？
1: 有剧毒的啊，这个东西是
0: 不要用嘴碰它什么的哈、啊。还有风铃来了说啊，宋宝小美早上好。
1: 前面的这个啊到底是什么语气呢？
0: 就是啊。就大概这样的表示开心啊。
1: 你早上好，
0: 真是早上吗？你睁眼看看11点了，哥还早上呢。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跟健康相关的，我们接下来看到一种水果，哎，夏天吃西瓜这件事儿，大伙儿应该就是听着就很爽。
1: 对呀、啊、
0: 我前两天的时候不是这个一直在生病吗，什么胃口都没有，我
1: 唯独想吃西瓜。
0: 对，然后我只买了一个西瓜，买了一半拉西瓜自己一个人吃完了。
1: 哎，那你这西瓜是在生病前买的生病后买的？
0: 生病后买的，正烧着呢买的。
1: 那
0: 就是我已经烧起来了。
1: 你在外面买这个西瓜哈，像你一个人在家里吃的话，每次买西瓜会不会觉得很烦？为什么呢？因为大了又吃不了。
0: 嗯，
1: 买那种别人切好的吧，你有点不想买。
0: 但是大家这个，我们先说一个跟今天这分享没有关系的啊。我一般情况下呢会直接去百果园里边买、
1: 嗯、
0: 一个是它的那个西瓜呢它会给你切成那个一小块一小块的、
1: 嗯、
0: 二个是它现场给你切，就是并不是比方说可能是几个小时之前就切了的那个果切，它是现给你切的，而且你可以买四分之一个
1: 啊。
0: 我觉得
1: 这个现切的你在眼前看着切的、嗯、这个还行，但是呢像有的时候我们夏天买西瓜的确是有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太大了就吃不完、
0: 嗯、是的。
1: 然后出去买西瓜呢，你看别人有的是切好了半拉在那儿卖的哈、
0: 嗯、
1: 但是呢你又不是很想买，因为你也不知道它半个的这个西瓜它是什么时候切的。
0: 对，超市偶尔还会贴个标签，比方说这是早上起来8:04切的
1: 啊，
0: 但是你12点去买也已经过了4个小时了。
1: 是的是的，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外面别人切的半个的这种西瓜哈、
0: 嗯、
1: 真是不建议大家买。
0: 嗯，
1: 因为这个切了一刀的西瓜它其实已经沦为了细菌的培养皿。
0: 对，
1: 它到底脏在哪儿呢？
0: 嗯，
1: 你看，嗯，这个西瓜呢，它是从被切开的那一刻开始就失去了果皮的保护，细菌就开始疯狂浸染了。你街边的半块西瓜，你根本不知道它已经被切开了多久了。
0: 你问他，然后有朋友说我问他是不是刚切的呀？
1: 那人家肯定会觉得刚切的呀。
0: 包的，包是刚切的，不新鲜你给我拿回来，美女。 但是其实呢，这个西瓜它只要被切开处理，就有机械损伤，还会出现变色、变味、软化等等一些情况，还有长时间跟在这个室温，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室温了，
1: 高温了。
0: 我们那个路边就是有很多那个推车卖西瓜的嘛，都已经在38-39度的温度下，那都不叫室温了。这样的情况下呢，细菌繁殖更狠，变质也更猛。
1: 你

0: 看似老板包了保鲜膜也挺讲究的，但是告诉你无济于事，
1: 无济于事。
0: 保鲜膜它只能防尘，
1: 对，
0: 不能杀菌。
1: 那保鲜膜真的干净吗，老铁们？
0: 对呀、啊，它那个你在封的时候内部就已经带菌了，甚至反倒营造了一个高湿密闭的微环境，
1: 对，
0: 加速一些细菌的繁殖。而且呢，西瓜果肉本身含水量就高，糖分充足，酸度低，它就给细菌提供了更大的温床，堪称自助餐厅呀。
1: 是，然后人家说你这个新鲜吗？包的包什么？包脏的。然后赶上夏天，细菌开 party 了，21度到47度啊，有数据显示，这个温度呢是细菌繁殖的黄金天堂，在这个区间之内呢，致病菌会把它的这个手速拉满，最快是20分钟，数量就能翻倍。
0: 对，
1: 尤其是30度的这个高温，完美命中了多数肠道致病菌的核心生长温度。放置的时间越长，繁殖越多，一旦越过安全的红线，就能引发食物中毒。
0: 对，你可以这么想象哈，就是说咱们的肠道里呢，安扎着一个万亿规模的细菌宇宙。他们呢总共分成三派，还拉帮结派呢啊、哦。一个是有益菌，就是咱们自己人。然后呢还有有条件致病菌，这个就是墙头草，
1: 你要是好了它就是好的，你要是生病了它第一个上。
0: 对，第三个就是致病菌，
1: 纯坏这个
0: 啊，这个就是外来户，他们平时呢互相制衡，谁也掀不起风浪，维持相安无事。但是呢一旦致病菌它被有污染的食物啊，给污染了，你吃下肚子，肠道免疫系统就会马上拉响警报，为了赶紧把这些不速之客轰出去，身体就会开启狂暴的物理防御。倘若你吃完街边买的半个西瓜之后呢，就开始拉肚子，是吧？甚至有的开始呕吐、头晕、虚弱、发热，真不一定是肠胃太错热了，就可能是你这个西瓜呀，它已经是被细菌性的病原体污染过了。
1: 对，而且呢，这个街边的一些水果摊啊，它的一些操作环节没有什么保障，我们也能在就是看到很多图片，就是那个大哥
0: 在那边抠脚，
1: 先拿那个切瓜的那个刀、啊、挖自己的那个脚，挖、
0: 哎、
1: 自己脚上那个皮、
0: 哎、
1: 抠自己脚跟的那个皮，然后又拿那个刀擦吧擦吧，在那个不知道什么细菌培养皿一样的抹布上面抹了两步，然后又去给你切那个西瓜了。
0: 你已经说的我已经开始有点不适了。
1: 那你就说你还会不会再买吧？
0: 不买了，我买整个。
1: 对，反正就是这种情况下啊，就是咱们也不说所有的这个摊贩都是这个样子的，咱们只是说没有什么保障，只是说有网友见过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就是干脆不要买他用刀切过的这个西瓜。
0: 是，
1: 整个操作的环节呀、流程啊，都是没有一步是干净的。
0: 对，
1: 而且切开之前呢，这西瓜它也不洗呀。
0: 啊，因为西瓜皮它本身也是脏的呀。
1: 对啊，它不在土里长的吗？
0: 当然说到这儿也并不是说我们拿回家自己家切西瓜就一定是干净的，因为有一些步骤环节和流程它也是有漏洞的，比如说你看像宋宋刚刚说的，瓜皮一般我们在切的时候都不洗的。
1: 对、啊、
0: 但是你要想西瓜它是贴地生长的，它是土里面，对吧？还有就运输的过程当中都是带有细菌的。但是虽然我们不吃瓜皮，你切瓜之前不洗皮，一刀下去细菌它就直接从那个果皮上面带到果肉里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道理？
1: 对，所以有很多现在不是有那个专门开西瓜的那个东西吗？就是真正熟了的西瓜，把这个刀啊在表面上轻轻一划，就是划破它绿的那一层皮，
0: 然后再掰开啊，
1: 然后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夹子，就撑开的一个夹子，
0: 然后看着还可解压了。
1: 对，看着特别解压，咔啦一下它就被撑开了，所以这个情况就避免了这个刀能碰到那个西瓜瓤。然后还有就是刀跟这个砧板，就切的那个砧板干不干净，比如说同一把刀如果刚刚削过带泥的一些甘蔗呀、簸箕什么的就算了，如果还有一些就是处理过一些生肉的，然后砧板也没有那个蔬菜水果跟什么熟食生食分开的等等，这些都有残留细菌的可能性。
0: 是的，反正谁还没有吃过妈妈切的带蒜味的西瓜呢？
1: 这个我真是受不了，我吃不了，我受不了任何带那个蒜味，所以我们家不管是菜板还是刀什么的完全是分开使用的
0: 啊。
1: 然后还有呢就是冰柜保鲜适不适当，因为你哪怕放在冰柜里边，外边的冰柜呢也不像家里边一样是干净的，外边的冰柜有很多也是脏的呀，还有那个保鲜膜它包起来了

0: 刚刚说了，且不说保鲜膜是不是干净的，然后它包起来了之后，它也是只防尘不防菌的，它那个菌呢依旧是可以持续生长的。
1: 是，还有就是像我们在家里面啊，你切西瓜的时候，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步骤尽量都是要避免。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别想爱干净反而越弄越脏了，比如说你那个抹布哈，
0: 是
1: 吧，本身带有细菌，你觉得案板擦一擦吧，但是呢结果越擦越脏。
0: 对，反正最后几个小 tips 教给大家买西瓜啊，一个是尽量买完整的西瓜，现切现吃，然后实在吃不完的话呢，自己买回家切一半吃一半，也好过你在外边买那个半切的西瓜。然后切开之后呢，最晚是两个小时之内保鲜膜包好放冰箱，放你自己家冰箱里啊，冷藏别超过，
1: 我放你家冰箱里
0: 那更好说实话，冷藏别超过16个小时。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可以试试买点那个小一点的西瓜，如果你真的是吃不完的话，现在呢新品种有很多，
1: 对，
0: 又很甜，个头又小，不用切还不用怕浪费。
1: 我昨天才买了一个那个小的黑美人西瓜，
0: 甜不甜？
1: 可甜，那个瓜皮很薄，就小小的一个，然后一次切开自己挖半个，剩下放冰箱里，今天中午回家再吃掉，
0: 是吧？
1: 完美。
0: 对，所以说这个是最近针对大家经常吃的这个西瓜的一个安全性的事儿，跟大家来提个醒啊。也希望在夏天呢，在一整个夏天当中，大家都能开心吃瓜，健康吃瓜，
1: 是的，
0: 完美吃瓜。
1: 时间来到了10:57啦，我们今天的海岛欢乐颂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也温馨提醒大家一下哈，这两天呢，这个温度比较高，气温尤其是到中午的时候是属于很热，大家尽量不要在中午进行户外活动，外出记得做好防晒防中暑的工作。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朋友们。
0: 哎，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我妈推荐给我的，她说特别好听啊，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听了一下确实还可以，应该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会喜欢。
1: 我没听过这首歌，
0: 来自杰哥飞扬，我感觉这是一首 AI 的歌，我们听听看啊，叫做瓦莱塔的风。祝你们今天愉快，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

0: 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0: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2: 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4: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5: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6: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3: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假期过后第一天放的第一首歌代表了对今天的一个期待。
1: 嗯，因为今天外面有点热，大家会发现今天好像是一个大晴天。前几天的话都是这个阴天有雨的状态，今天完全好像又回到了前段时间可能高温直逼40几度的那种状态里面。
0: 是啊，我看到海口市气象台是在今天上午的10:49呢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我市大部分地区22号，也就是今天的13点到17点，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7度以上。预计高温天气呢将会持续到26号，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啊注意来做好防范的准备工作了。
1: 没错哈，提示大家高温的天气一定要防暑降温。当然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通过音乐和资讯来继续陪伴着大家，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
0: 是的啊，在上午的11点39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新一期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中午的话呢，我们和大家也有话题聊，然后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好消息啊，或者一些好玩的事情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号刚才已经说过了啊，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今天我们来聊点什么呢？我昨天啊干了个事儿，我昨天拿出了我以前的时候买的那个电脑，好像是10几年买的那个电脑。我发现它有点卡卡的。
1: 就是感觉好像跟现在的这个适配度就不高了。
0: 是，然后呢我就想尽办法，我一直折腾到昨天晚上的后半夜。我把它那个它系统不是会定期会升级嘛，就那个是那个苹果电脑，它会定期升级嘛。然后我就把它给退，就是往回给退了一下，没有升级。就是然后还要找 U 盘啊怎么着，就重装系统给它弄了一下，给它重装成了8年前的系统。就它出厂自带的那个设置的系统。然后我就发现呀，真的好用呀。
1: 也就是说它这个硬件和当时的这个系统是比较适配的。
0: 是啊，
1: 也不得不说哈，现在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大家的这个电子用品更新迭代很快，基本上很多人甚至有的人是1年换一次手机，2年换一次电脑，所以就导致了很多人家里有了旧手机、旧电脑、旧平板等等旧的电子设备。所以今天我们来刚好跟大家聊一聊哈，借着这一件事儿问问大家，你家里的旧的电子设备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0: 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然后我昨天不是把那电脑终于给它弄得特别顺畅了，按正常来讲是可以用了，对吧？但是这时候我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很多软件它已经不兼容以前的那个系统了，软件也在更新啊。你比如最常用的WPS 用不了，微信下不了，QQ 下不了，

0: 总之连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这个文档处理的功能我都用不了它。
1: 哎，很多人会把这种旧的电脑旧的显示屏啊，其实就当旧的电脑就当做一个显示屏去用啊。不得不说就是它可能硬件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它的这个画面的流畅度啊等等之类的还都是可以去看或者去使用的。所以今天我们也问问大家哈，你的旧的电子设备都是怎么来处理的。当然了，来跟大家分享到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回来之后有非常多的好消息，例如说最近海口就获评了2026年的这样的一个年度优选旅游目的地的称号。
0: 是的，就在6月16号到18号啊，2026 NCBC 新消费创客嘉年华暨第19届世界直销品牌节是在武汉举行了。海口市旅文局向现场的嘉宾也是推介了咱们海南自贸港封关背景下海口文旅资源还有这个一些核心的优势之类的啊。然后而且在会议期间的话呢，咱们海口就获评了这个2026新消费年度优选旅游目的地。
1: 没错哈，据了解呢，在当天的这个大会的主论坛上呢，海口是带来了时尚消费海口成就每一场盛会的主题推荐，非常的精彩，而且呢是系统的阐释了海口深耕会讲旅游融合新消费发展的独特优势，并且啊据了解是全方位的展示了椰城文旅发展的新活力。那在现场呢，相关的推介官啊也是详细的介绍了海口一对一的专属会务、全流程的一个闭环的保障和优质的能力服务，并且邀约全国的各类行业峰会、品牌盛典、创客赛事落地海口。
0: 是的
1: 啊，那当然了，这与会嘉宾也表示说啊，这一次的招商推荐让大家对于海南自贸港封关背景下的海口文旅新机遇有了更加清晰、更深刻的认识。不得不说哈，其实，在海口呢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会讲旅游的优势。
0: 嗯，
1: 你可以带着团队来到这里，有一些大型的会议啊，或者是颁奖典礼啊等等之类的。那在与此同时呢，还可以让所有的参会人员来海南顺便旅游一圈，
0: 是的，
1: 购买一些免税商品。所以我觉得整个的过程当中，如果只是说哈一什么开会啊等等之类的，大家会觉得稍显枯燥。
0: 嗯，
1: 但是当你把这个会议的目的地放在了一个旅游目的地之后呢，就会发现好像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0: 是的，而且因为大家平时其实有很多朋友平时工作是特别忙的，然后可能你就很多地方你也没有去过，然后甚至你都不太了解这个地方。嗯，然后所以你看啊，像咱们海口这次也是去到武汉去做这个推介的话，也是给这个湖北的朋友们说一说咱们海南是什么样的，咱们海口是什么样的，咱们海口有哪些跟武汉是类似的，有哪些又是不一样的。
1: 哎，
0: 所以就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海口，认识到咱们海南。比如说就是最近大家有没有去到龙湖天街吃一个那个热干面的品牌叫做蔡林记。
1: 哦，
0: 那个是在武汉当地特别有名的。
1: 所以的话你看哈，这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在海南也是在落地生根发芽。
0: 是的，
1: 海南不仅仅有非常好的美食，还有非常好的这个机遇，包括其实在旅文部门，不论是旅文局还是旅文厅，也推出了针对于会讲旅游的一些优势的政策，如果说一些展商或者企业的话都可以提前了解而且预定一下啊。
0: 是的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都看到有很多朋友呢都是很早就来打卡了。老朋友在11点钟的时候就来了，说强总、玉飞中午好，打卡啦，
1: 中午好。
0: 还有华华也说啊，打卡打卡，没有卡座那就排个队吧，排啥队，来坐腿上啊，坐腿上就行啊。
1: 嗯，
0: 还有小鱼就是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说旧的电子设备啊，我就放到床头柜里面啊，积灰就当做留念，或者是当备用机，因为卖二手回收也不值这个钱，不值几个钱。哎，那他这么一说的话，我的床头柜里头还有一部很老的 iPhone 6S。
1: 哎，可以看一看能不能开机哈，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以前的老照片。当然其实说到这个旧的电子产品啊，大家很多人可能都会去卖掉了，通过各种各样的平台，包括现在平台做得很好，广告打得很响，甚至有的平台可以上门回收。包括它的这个回收的价格要比一些直营店你直接去给到相关品牌直营店回收的价格还要高一些。
0: 是的，
1: 我觉得一方面也算是促进了这样的一个电子产品的流通，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促进了环保，毕竟这电子产品一些元件可能对于环境还是有潜在污染的一个小小的威胁的，如果说它拿去重新制作或者是重新的加工亦或是再利用的话，可能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了。
0: 而且像它很多电子元件里边，它其实是含有那种贵重的
1: 贵金属的，
0: 尤其像那个内存条啊什么的，那上头你看，不是咱们经常说那叫金手指吗？
1: 嗯，
0: 它据说好像真的含金的。
1: 所以你看哈，就是反正我觉得包括一些好的手机，就可能你这个没有特别老啊等等之类的。

0: 他可能翻新一下，再到二级市场、三级市场继续作为这个翻新机啊等等的再售卖，给到不同的群体。有的人可能他现在的这个消费只能买得起新的手机，但是有的人可能他目前的这个消费受限，买的这个手机价格要再有一些打折呢，刚好这些机器也比较适合他们。
1: 是的啊，来吧，就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家里有没有一些旧的电子设备啊？比如说旧手机、旧平板、旧电脑，除了换不锈钢盆之外，你一般还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些旧的这个电子产品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0: 这首来自筷子兄弟的《逍遥仙》，哎，你有看他们的 MV 吗？
1: 没有
0: 啊，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
1: 怎么了？我只知我很早看过他们其他的歌的 MV， 后来好像就没有再关注过这么一件事了。
0: 啊，你说那个小苹果那个 MV
1: 吗？好像父亲吧，我看过父亲的 MV
0: 那个哈，反正这个 MV 啊，就是别人如果推荐给你的话，你尽量你就别点开就行了。就是有点辣眼睛。全网寻找没有看过这个《逍遥仙》MV 的朋友。来吧，提醒大家，关注到了消防安全提示：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和大家聊一聊啊，就关于这个旧的电。

0: 电子产品，哎，你一般都是怎么样处理的？就是你不再使用了这个电子产品，一般会怎么样来处理呢？除了换不锈钢盆之外，您还有其他的什么样好的一些这个处理办法吗？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啊。当然了，今天呢是小假期过后的第一天上班嘛，相信很多朋友还沉浸在假期的欢乐当中。确实，因为在今年的端午假期，咱们海口也是以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为核心，串联起了包括像洗龙水等传统的习俗，联动各大景区啊，还有乡村旅游点、文化场馆、商圈以及免税店，推出了各种特色活动，也吸引了很多的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啊，沉浸式感受咱们滨海城市的独特魅力。
1: 没错啊，其实说到这个滨海城市的独特魅力，首先要说到在这个刚刚过去的端午节，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当时是在海口云洞图书馆啊，这个如火如荼的进行，而且很多朋友在现场都是在围观，在给自己的这个喜欢的队伍加油。
0: 是
1: 啊，据了解呢，这样的一个赛事哈，仅仅是两天就吸引了超过10万名的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赛。
0: 哎，
1: 而且在现场当中，我有看他们的直播，特意了解了一下，包括你看有这个公开组
0: 啊、
1: 大众组，还有一些这个亲子的趣味组，就每个组吧，有专业的，那当然了，也有这个体验的。但我觉得重在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文化和龙舟的精神结合在一起，
0: 哎，
1: 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在划龙舟的时候感受海口的美，同时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0: 是，而且划龙舟的时候顺便就可以洗个龙水澡了嘛，对吧？而且在这个赛事期间也是同步开放了这个龙舟的主题市集啊，还有龙舟体验营，也同时也创新打造出了一个非遗龙舟创客中心，专门开设了亲子科创的龙舟课堂，也吸引了大量的亲子家庭包括青年群体参与其中啊，进行一个体验。同时呢，在端午节的当天，海口传承多年的洗龙水的习俗同样也是掀起了全民参与的热潮。那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假日海滩，假日海滩那就是
1: 人
0: 呵呵，尤其是在这个地方啊，市民游客都是就是怎么说呢，携家带口的啊，进行下海消暑，戏水玩耍，就玩水嘛，场面还是非常热闹的，那真的就赶上下饺子了感觉。所以但是我有点不太明白啊，为啥端午节也要洗龙水，不是2月2洗龙水吗？
1: 但是好像就是有这么一个习俗在的，
0: 就跟龙有关的时候都可以洗龙水。
1: 对，
0: 跟龙有，哎，那待会儿我们再聊一个跟龙有关的问题。待会儿我们来聊一个这个好玩的事情啊，就是龙啊，就是那个嗷呜那个龙啊，为什么都姓敖？敖丙、敖闰、敖顺、敖广，哎，为啥都姓敖呢？哎，咱一会儿再聊这个事儿啊。咱先说把这个洗龙水的事儿给他说完之后呢，说一说这个海口火山口公园这边，它其实也迎来一个客流高峰，因为在这儿它是有一个那个龙头形状的一个像喷泉一样的那个东西嘛。
1: 对。
0: 然后所以有很多游客呢，就通过摸龙头啊、洗龙水啊、登火山等活动，沉浸式去体验这个石山传统的端午文化了。
1: 没错哈，其实，在整个端午节的期间，大家去了非常多的地方，包括你看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呢，也是携手张雪机车来开启了海南摩托之家的车友这样的一个骑行之旅啊。还有这个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国潮风是持续升温，在整个端午期间，包括白天是有汉服的模特大赛和民俗体验，到了晚上呢，是有这样的一个震撼的飞衣打铁花，沉浸式的氛围是真的拉满了。
0: 是的啊，同时呢，还有像这个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也是开展了非遗漫游系列主题活动，结合民俗闯关呢，还有非遗手作，还有这个复古合影，然后加上昨天是父亲节嘛，就整个让节日的气氛还是比较满。哎，他有一个电影好像是在最近一个新上电影叫啥来着，三个字的那个啊，好像是在那个电影公社有取景啊，三个字的一个一个好像哎忘了
1: 我们稍后来想一想，现在你肯定想不到，
0: 每次都是遇到这种问题啊。
1: 好的，我们今天说到这么多的内容呢，在稍后回来之后继续来跟大家盘点。北京时间的11:56，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参与到互动和分享。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

0: 这个营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被、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被
0: 就是取财要有道。
1: 那凡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0: 中午的12:1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呢主要和大家来聊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一说你的这些旧手机、旧平板、旧电脑，就是烂手机、烂苹果、烂电脑，你一般都怎么处理了呢？除了换不锈钢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好的方式或者方法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看到棉花糖不要糖说，废弃的二手电子设备就直接丢家里呗，还能干嘛呢？还能卖啊？对啊，说我直接就丢家里了，要么就是屏幕废掉了，要么就是电池废掉了，哎，维修起来又贵，所以直接换新的了。
1: 那真的是可以卖掉的。
0: 他说虽然我没有什么隐私，但是吧，我还是不太能接受把咱自己用过的这个二手设备，然后拿出去让别人翻新，再让别人使用。就是不太喜欢自己的东西就是在给别人在用。我觉得你这个有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它不利于环保，也不利于这个整个产品的一个流通啊，对不对？我觉得有一些如果不是特别重要，而且能够把手机里头的隐私信息就是给它清理的比较干净的话，其实你拿出去卖一下之类的也是可以。

0: 的，毕竟它很多的电子设备，它其实并不是说直接翻新就卖给下一位了，它很多是把它给拆开卖零件了，可能是。
1: 就是它有的零件啊，哎，包括一些原件设备，它是可以来
0: 重复使用的。
1: 某种行业当中来使用，那可能我们对那个行业不太了解了。
0: 嗯，是，你比如说你电脑里头的内存条啊，对不对？你自己可能不好弄，嗯，但是你其他人拿出来之后，一些专业人士把内存条啊，或者是一些其他东西给拔出来，它这些可以再重复利用的啊。嗯，还有看到小鱼说，逍遥仙那首歌呀，我看过两个版本的 MV， 一个是白娘子和许仙版的，另外一个是学生装的一个版本的。希望雨飞不要好奇啊，哪个都不要看，哪个都不要看啊，就是恶评不看，恶评不看啊。他还说了，说这个龙舟比赛，我推荐看佛山蝶叫龙船比赛
1: 哦
0: 啊，就是我看他在朋友圈有转发那个啊，特别有激情。嗯，说你刚才说那个电影是不是抓特务？对对对，
1: 哦，
0: 抓特务，
1: 好像最近有在院线上上映哈。
0: 对，
1: 其实说到这个龙舟比赛，刚刚不跟大家说到了吗？就是说到这个龙的事儿哈。其实，嗯，很多人呢会觉得这个龙啊，非常的神圣啊，有的时候在影视剧啊，在这个童话，包括可能在一些西方的故事当中又不太一样了。但是其实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呢，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龙族都姓敖，因为你看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把这个神话啊，这个人演绎出来之后他都姓敖，这是为什么呢？
0: 嗯，为什么呢？其实归根结底啊，有三种说法。哎，有三种话，你自己比较信哪个？算你自己的啊。
1: 嗯，
0: 这个就是都跟大家来罗列一下。第一个是在这个《说文解字》里边，他就说了有一句话叫做“敖”这个字啊，“敖出游也”，
1: 嗯，
0: 就是有出游的这个意思。所以说用这个“敖”字作为龙的姓氏，就比较符合人们心目当中龙啊，它能够腾云驾雾、自由穿梭于天地的这样一个形象。
1: 嗯，
0: 所以说哎，可以用这个“敖”字。
1: 而且呢，还有说什么呢？就是与神兽这个鳌鱼是有关系的。鳌鱼那它是什么呢？它是鲤鱼跃龙门典故当中，鲤鱼跃过龙门之后，所谓的并没有完全变成龙的一个过渡的形态啊。这个是它是已经具了龙形哈，但是后人可能去鱼把这个偏旁鳌就当做一个姓来留下了。
0: 哎，所以呢，就是鳌鱼就是龙头鱼身，大概是长那个意思啊。
1: 嗯，
0: 同时还有第三种说法，第三种说法的话呢，是根据原名时期的杂剧啊，最早当中他就明确赋予了四海龙王敖姓啊，里边是怎么说的呢？包括在这个正玉版《八仙过沧海》里边，就有这么一个台词啊，是这么说的：小圣乃东海龙敖广龙王之子，名曰摩揭啊，兄弟是龙毒。然后还有说，小圣乃这个南海敖润龙王是也啊，这二位一个是西海敖钦龙王，这一个是北海敖顺龙王，所以你看他就从这儿也开始有说这些龙王他都姓敖。嗯，
1: 哎，还真的是啊！你看影视剧作品当中，只要是跟龙族有关的都行，
0: 啊，
1: 包括在一些游戏当中，大家涉及到所谓龙族的时候，
0: 哎，
1: 也会以敖敖敖什么什么来代替。
0: 所以，那如果这么说的话，你是哪个海的？
1: 地中海，
0: 你是地中海龙王熬夜。哎呀，还挺有意思的啊！你看之前，那可能大家从来就没有，这个思考过这个问题，为啥他们会姓敖？因为龙，你看作为咱们这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哎图腾，是不是啊？就对，在很多人心目当中，龙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动物，对不对？是一个神族了，算是。所以你看，就为什么会姓敖呢？哎。还有大家平时对其他的一些什么事儿啊，比较觉得比较有意思、比较感兴趣的话啊，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然后我们也去帮大家查一查，它到底是为啥呢？其实有很多事情，那你要如果不想的话，可能也就那么发生了，就是自然而然的就这么认为了。但是就是稍微的一纠结一下，就发现还挺有意思的啊。
1: 嗯，
0: 然后咱接下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啊，就是6月20号，哎，6月20号这一天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首先呢，就是它是属于咱们的假期当中嘛，
1: 嗯，
0: 对不对？属于端午假期当中。然后对于演员张颂文来说，哎，这是一个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日子。
1: 嗯，
0: 一边他是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凭借电影《纸和藏谜》啊，斩获了金爵奖最佳男演员。另外一边呢，他的家乡广东韶关那边也传来消息，他呢此前深夜在。

0: 在街头救助车祸伤者的一个行为呢，被官方正式认定为见义勇为。
1: 哎，面对这样的一个沉甸甸的双重荣誉哈，张颂文他其实没有发表所谓的长篇大论，只是在后台采访的时候呢，轻描淡写的回复了一句说，换谁在那里都会这么做。褪去光环呢，你看哈，他就只是一个该帮就帮的一个
0: 普通人。当时怎么回事呢？是在去年，就是2025年的10月30号晚上凌晨1点钟的时候，哎，韶关呐这个地方啊，它是就是也是已经进入到深夜了嘛，比较安静。市民石先生是遭遇了车祸，被电动车死死的压在地上，头部流血，意识模糊。张颂文跟他的好朋友聚会之后啊，他好朋友叫梁健啊，聚会之后呢，就乘车回家嘛，就路过这个地方了。然后他们呢，就从后视镜当中就看到了这个险情，张颂文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停一下，我们掉头回去看看。然后心里边没有犹豫，也没有权衡利弊，更没有担心会不会被讹呀之类的。反正他们就快步的就回到这个现场，合力来挪开这个沉重的电动车，把伤者呢转移到安全地带。同时，为了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他们还推来了一辆共享这个电动车，放在30米之外，打开这个双闪警示过往的车辆。毕竟晚上嘛，是不是这个视线不太好啊。同时地上也是散落着这个伤者他自己这个身上啊，可能随身带的就本来手串嘛，玛瑙珠子这些的，然后张颂文也是会把他一颗一颗的全都捡起来啊，把他装回到他的口袋里头，同时也是轻声呼唤伤者安抚他这个情绪嘛。直到交警还有救护车赶到之后呢，张颂文跟他的好朋友才离开。
1: 哎，你看哈，真的是爱心人士，爱心救助。而且在事后呢，其实刚刚也说到了，张颂文他没有主动的对外的去宣扬，直到几个月之后，官方的一个表彰，大家才知道了这样的一个见义勇为的事情。
0: 是的，
1: 而且呢，这石先生获救之后，后来回忆，他说当时啊天太黑了，救我的人呢，他说也戴着口罩帽子，直到住院才知道，哎呦，这原来是比较知名的演员张颂文给他提供了帮助啊。
0: 是啊，其实，在之前的时候，张颂文也曾经回应过这个事情，说那天晚上呀，我跟发小看到有个人躺在地上，我觉得不管是谁在你面前，你该帮就帮，该扶就扶，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他在他看来啊，可能是一件比较小的事情，哎，不值得一提。但是你看，因为他这个善举就救了人家一命了嘛。
1: 而且的话，你看很多的公众人物啊，他们也会做一些好的事情，包括做一些慈善啊等等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善良哈，一定不是在聚光灯下的刻意的表演，而是什么呢？每一个人他应该长期养成的一种习惯。可能善良的人从小就善良，那么在整个善良过程当中，他不会想说自己做的一些好事、善良的事情有没有说被别人看到哈，有没有说去表彰等等之类的。他要做的就是把这种善良的行为传递给下一个人啊。人家都说嘛，这个一个传递下去，一个传递下去之后，整个社会就变得非常的善良，
0: 是的啊，
1: 社会都变得有爱了。
0: 是的啊，所以接下来这一首歌曲的话，我觉得可以算是张颂文的这个出场，应该可以叫是那个出场歌曲了吧？就是他的就是一出来之后就自带 BGM 啊，就来自张杰的《听》。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还是有朋友说小强还有玉飞今天好热呀，
1: 哎，
0: 今天为什么会这么热呢？
1: 今天刚刚看了一下哈，你看这个海南省气象台都已经发布到了这个高温预警，就在今天早5点的时候啊，很早的时候，海南省气象局呢就发布了高温的一个4级预警。
0: 哎，
1: 今天白天你看海口不仅我们自己热，澄迈、临高、定安、屯昌、儋州、白沙、昌江和东方这9个市县的大部分乡镇都出现了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哎呦喂，所以还是请大家啊注意来做好防暑降温、森林防灭火等相关的工作。哎呀，今天如果没啥事的话，咱这个各位网约车司机咱就老老实的在车里头待着，哎，尽量别下车了。然后咱上班的各位朋友就老老实在办公室待着啊，尽量也别去户外了。反正刚才因为我是差不多11点左右到台里到楼下的时候，我就感觉
1: 很热，
0: 特别热，尤其是
1: 晒啊，
0: 尤其是我把车还停在了一个没有树的地方。
1: 哎，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哈，地下停车场的好处在于哪里了？
0: 就是你看，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因为车本来就停在地下嘛，所以就一点都不觉得热。但是现在我已经想象到，待会儿中午我要开车的话，里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哎，反正因为你看我们单位哈，那个我要停树下的时候，那一排椰子树，
1: 嗯，
0: 因为我亲眼见过那个树掉下来砸到车，所以我不敢在那儿停。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特别好的位置，然后都已经被停晚了，停满了，毕竟我来的有点晚，今天又是周一啊，所以只能停到一个一点遮阴的都没有，一点树没有，全暴晒的一个地方。哎，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啊你那个车在经过暴晒之后啊，它里边那个皮质可

0: 可能会散发出一些异味，所以咱们在开车之前或者开车的前几分钟，尽量的就把窗户给打开，然后空调也给打开啊。一方面可以让它快速的降温，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让它这个快速的把一些这个异味啊给散出去。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啦。
1: 哎，没错，
0: 嗯。说
1: 我刚想说这个外面的温度啊，刚才看了一下，好像到了晚上的时候依然还是很高，但是这个高温会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会持续到晚上凌晨两点，会大约在29摄氏度。
0: 那
1: 晚上11点的时候还是30摄氏度啊，朋友们。
0: 所以那咋的，今天晚上两点之后咱再出门
1: 吧，
0: 再出门遛弯。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0: 给他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给他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下一站正是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一切一切一切，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现在不想要山，也不想要海，也不想要自由，现在只想要凉快一点儿。
1: 因为今天天气真的
0: 是
1: 太热了。
0: 那刚才我们其实也跟大家来分享了啊，再提醒大家一下，海南省气象局是在今天早上的5点钟啊，发布了高温4级预警，预计6月26号白天，海口、澄迈、临高、定安、屯昌、儋州、白沙、昌江和东方等9个市县的大部分乡镇将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有关单位注意来做好防暑降温、森林防灭火等相关的工作。另外呢，海口气象台今天也是发布了这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啊。海口气象台是在今天上午的10点49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受到西南气流影响，我市大部分地区22号，也就是今天的13点到17点、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7度以上。
1: 哇哦！
0: 而且预计这个高温天气呢将会持续到26号，所以还是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呢注意来做好防范的准备工作了。
1: 我觉得天气一热的话，就适合去吃点西瓜啊！这个原来会觉得西瓜是一个清爽降暑的好物，后来发现西瓜衍生了很多的这个产品，包括很早的时候，我看那个在语文课本当中就说哈，很多的这个北方家庭没有冰箱的时候，怎么来冰镇西瓜呢？
0: 啊，
1: 会把这个西瓜啊放在这个井水里面。
0: 我现在一直很好奇，因为我小时候是把它给放在凉水里头，
1: 就是差不多，因为井水可能它是地心地里的水吧。
0: 但它咋捞上来呢？
1: 它可能会拴一个东西，或者拴一个桶，它放在桶里面。
0: 反正我就看那个电视里头，他们老演就是那个井里头飘个西瓜嘛那种的。我说这玩意儿咋捞上来呢？
1: 但是要提醒大家哈，这西瓜挺好的，而且最近呢是到了西瓜大批量上市的一个时候。但是吃西瓜呢，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人家说嘛，夏天的快乐一半是西瓜给。
0: 是的，另一半就是空调了。
1: 哎，没错，那这半个西瓜里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安全隐患，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什么呢？切开的西瓜，它的这个致病菌检出率是比较高的。
0: 哎，我们先来看两组这个抽检数据啊。在之前的时候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是在国际食品微生物杂志上就发布了关于这个某地啊鲜切水果和蔬菜中食源性病原体的流行情况及特征分析，发现在采集的218份鲜切水果样品中，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检出率呢是3.21%，检出的主要致病菌呢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大肠杆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这些。
1: 哎呦，
0: 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个报告啊，是2021年上海部分即食果蔬食源性致病菌的监测，这样一个报告就显示了市面在售的鲜切水果普遍带有致病菌的隐患，其中鲜切西瓜和蜜瓜它的致病菌检出率就偏高了。像鲜切西瓜检出率是13.85%，鲜切蜜瓜达到15.38%，主要污染的这个菌种呢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克罗诺杆菌。
1: 而且你看哈，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西瓜哈，它为什么会容易有这个病菌的感染，或者说容易沾染病菌呢？
0: 为啥呢？
1: 首先哈，大家都知道这个西瓜它是贴地生长，就所谓的自带这个细菌。

0: 底子啊，西瓜、蜜瓜、等瓜呢，都是贴地生长的，土壤啊、灌溉水啊、田间的蚊虫、农家肥，都可能会让果皮来携带致病菌。
1: 哎、
0: 那商家肯定他一般不会清洗这个洗瓜啊，直接就切了。一般来说吧，刀可能会直接把果皮上的细菌全部带进干净的这个瓜瓤里面。
1: 哦、
0: 你看之后呢，再配上这个反复的使用啊等等啊，这个可能你的这个切的板子啊、你用的刀啊等等都不太干净，所以就给这个细菌。菌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这就导致西瓜可能会产生病菌。
1: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你刚才说的这个报告当中，一个西瓜，还有一个蜜瓜，发现没有？这两个都是特别甜的，水果、就是高糖分、高水分，那是细菌的最爱啊。当西瓜被切开之后呢，暴露在空气当中，像果肉里边这个糖分那么足，水分那么大，不仅你爱，细菌也爱。
0: 哎，
1: 所以就非常适合细菌的繁殖。再加上西瓜呢，大多是提前来批量切瓜，像操作台人，还有这个。人手啊、刀具啊、保鲜膜，任何一个环节稍微不注意，都会发生交叉感染更多细菌。
0: 哎，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和西瓜有关的事儿，要提示大家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要给到西瓜一个良好的储存环境。
1: 哎，
0: 如果说是常温储存哈，细菌可能更容易滋生。切好的西瓜，大多数商家都是常温摆放的，给细菌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生长的条件。例如说，20到30摄氏度是各种致病微生物最喜欢的温度范围。
1: 是的啊，所以说你买的呢，可能就不单单是半个西瓜了，而是不确定的肠胃风险。那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沾染致病菌的风险代价就更大了。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就指出了，5岁以下的儿童因不安全食品患病的风险呢，几乎是成年人的3倍。成年人吃了之后可能是轻微不适，但是小朋友如果吃到的话呢，那可能就是一场呕吐啊、腹泻呀、腹痛、发热，甚至需要住院才能解决了。
0: 要提示大家一定要关注到食品健康。安全
1: 是的啊，所以稍后的时间我们先听一首歌吧，先让大家凉快一下，先听一首冬天的秘密，然后稍后我回来之后，我们就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夏天又不可能不吃西瓜，怎么样能安全开心的吃瓜呢？哎，稍后我们来聊一聊。

0: 来提醒各位，哎，关注到高层消防安全啊，天气热，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啊，同时提醒大家，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
1: 没错，好，刚刚说到和西瓜有关的事儿，都说啊，夏天的西瓜让大家可以得到清凉的感觉，但是在购买西瓜和储存西瓜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记得，刚刚我们也说。说到了哈，其实根据研究显示呢，西瓜在规范的洁净的操作下，切开并且放入到干净的冰箱当中呢，在四摄氏度冷藏16个小时，表层和内层的菌落数量几乎是没有差别的。
0: 哎，
1: 所以就什么意思呢？和新鲜切开的西瓜菌落的这个数差距也不大，所以大家一定要确保切的过程当中是干净没有污染的。
0: 所以也就要求啥呢？就是提醒大家尽量去外边买西瓜的时候，你不要买那种切开后的西瓜。哎，你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个小的西瓜嘛，然后小型的西瓜品种，差不多单个的重量就是在1-2斤左右。你买那种小的西瓜嘛，或者呢，如果你总不能所有人都跟小强一样都是一个人住吧？我一个人有时候我。其实说实话这个不太好啊，就是一个人吃一下吃了半拉西瓜，这个不太好，有点多啊。
1: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西瓜包括你的这个储存的环境是否安全啊。切开的西瓜呢要常温放置不超过2个小时，尽快用干净的保鲜膜密封冷藏。当然了，冰箱的生熟这个分层还是要进行一定的这个管理
0: 的。分开
1: 的
0: 啊。
1: 包括西瓜要远离生肉啊海鲜啊。当然了，夏季温度挺高的，冰箱如果是频繁使用的话。还要做到什么呢？就是定期的清洁。
0: 哎，一定要经常把你冰箱就给这个刷一刷呀，洗一洗啊，里边的那个脏东西给清理清理啊。
1: 是的，
0: 这样子也会给其他的这个食物啊提供一个安全的储存环境了。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啊，小鱼说：“
1: 嗯，
0: 只要我不吃西瓜，我就不会有这些烦恼。”嗯，
1: 西瓜是夏天的必备了。
0: 是啊，说
1: 觉得补充糖分和水分还是重要的。
0: 他说：“要不然呢，就像小强说的一样，买小一点的西瓜，一次性就把它吃完。”
1: 嗯，
0: 其实买大的我也能吃得完。
1: 反正大家这个要看，现在市面上的西瓜有不同的品种，有的
0: 是、啊、
1: 的品种的西瓜还真的是蛮小的。
0: 是那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叫糖丸西瓜？那个你有没有小啊小吊瓜？
1: 嗯。
0: 糖丸西瓜，反正就那种，我看可小可小一个了。
1: 哦，
0: 不行，我还是觉得麒麟西瓜是最好吃的。
1: 嗯，
0: 就是我真的发现，除了父母辈，我们这一辈原来也有人喜欢吃沙瓤的西瓜。你喜欢吃沙瓤的吗？
1: 就还好，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0: 啊，我觉得区别可太大，那个沙瓤的西瓜也就一口，我觉得齁甜，完了一点水分没有，干巴巴的。
1: 哦，
0: 我很少用一个干巴巴这个三个字来形容一个西瓜。
1: 嗯，
0: 我觉得那就是沙瓤的西瓜的特性，干巴巴的。然后，但是那个就是麒麟瓜。的话一切那要那汁水顺着就流出来了，你就感觉这瓜一定很甜，一定很解渴。
1: 嗯
0: 啊，所以大家最近有没有去买一些西瓜呢？或者有没有买一些其他水果？我最近还喜欢买那个葡萄，就是葡萄跟提子，你看其实也没太大区别，但是我就觉得葡萄比提子要好吃一些。
1: 可能每个人的口感是不太一样的。
0: 是啊，所以也提醒大家，因为这两天的天气是比较热的，大家一方面呢要注意这个降温，另外一方面要注意来及时的补充水分，注意这个不要中暑了之类的啊。
1: 嗯，
0: 尤其是上班大家都是栋梁之材呀，不要中暑了。来吧，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这个长安的荔枝的电影的片尾曲啊，庙堂之外呢，伴随着这一首庙堂之外的话，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也要先告一段落啦。再次感谢大家90分钟的陪伴，我们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

0: 意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抱紧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

0: 字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财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两个人的开始不都那么回事，从新鲜感开始，好景不长难也是，你认真的样子我见过不少次，可你总有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影子，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

0: 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时候来听你带你闹鬼，有的时候不乖了，你跟奶奶不乖了，我就这么想，你讲不乖我就管你的路上，奶奶就不

就投朱奶奶了。奶奶，我现在听你的，现在拐，不要回老家，你回老家。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

0: 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

0: 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时光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

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深耕教育，赋能成长。下午的3: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欢迎大家呢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教育”，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教育”就可以了哈。今天节目呢依然还是分为三个板块，我们的前沿动态、了不起的孩子，还有国潮补习班。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这样的：一句话吐槽当代辅导作业的日常。我相信每个家长肯定都有一肚子的口水能够说得出来，所以呢一肚子的不是口水，是苦水哈。所以大家就来说一说啊，一句话来吐槽一下当代辅导作业的日常是怎样的呢？像你平常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然后你觉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

0: 在整个端午的假期，大家有没有带着小朋友去到哪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哈？或者说你觉得在端午假期带着孩子们有哪些很独特的一些体验，可能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或者你觉得给孩子也会留下一些很深刻的印象的，大家呢都可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留言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前沿动态，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今天的前沿动态当中，我们还是来关注2026高考考生最关心的一些问题集锦。

哈，每天我们解答几个小问题。今天呢，先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三大专项计划，大家有没有听过？它的招生对象分别是针对哪些学生呢？三大专项计划它具体实施区域是由各省区市来确定的，国家专项计划面向的是脱贫地区招生，那地方专项计划面向的是各省区市实施区域的农村学生。那

校专项计划呢，主要招收的是边远、脱贫、民族等地区县，含这个县级市以下高中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是可以报考这个专项计划的呢？它是一般来说呢，国家专项计划报考考生，它需要同时具备下面的三项条件，比如说符合2026年统一高考报名的条件，第二呢是本人具有实施区域当地连续3年以上的户籍，他的父亲或者是母亲或者是法定监护人具有当地的户籍，第三个是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了啊。那高校专项计划报考学生呢，需要同时具备下列的三项基本条件，一个就是要符合2026年统一的高考报名条件，第二个呢就是本人以及父母或者是父亲或者母亲或者是法定监护人的户籍地在实施区域的农村，那本人要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的户籍，第三个是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且要实际就读过。还有就是有一些考生他会想报军校哈、军队的院校具备哪些条件，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要未婚，年龄不低于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那都有哪些军事院校它是面向这个高中毕业生招生的呢？目前全国面向高中毕业生招录军院军校生的这个军事院校一共是有22所，这里包括像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工程大学、陆军兵种大学、陆军军医大学，还有像陆军步兵学院、陆军防化学院、海军工程大学、海军军医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潜艇学院、海军空航，这是航空大学哈，还有像空军工程大学、空军军医大学、空军航空大学、空军预警学院、火箭军工程大学、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工程大学、网络信息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武警工程大学以及武警警官学院。这些呢，大家就是所有招录的这样的一些学校啊，然后包括面对咱们海南省他招录的一些名额呀。之前呢，我看学校都是有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链接，然后点进去，全部都是能够找得到的。那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了，报考军队院校对视力、身高、体重等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呢？其中呢，你像视力、身高、体重，它的通用标准，第一就是视力任何一眼的裸眼视力都不低于4.5。那身高男性是要在1.62米以上，女性呢要在1.58米以上。体重它也是有要求的，它看的是你的体重指数啊。男性的体重指数呢是在17.5到30，女性体重指数是在17到24之间，详细的标准也可以通过军校招生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

0: 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媒体聚焦教育创新看海南跨学科学习育人新样态啊。前不久呢，第七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在广东珠海举行，那我省也是有20多个教育创新成果参展，覆盖了海南特色文化教育校本课程的建设，包括还有科学技术的创新、德育创新实践、跨学科学习等多个重点领域，全面展现海南近年来在这个教育教学改革当中的创新实践和丰硕的成果，也彰显了海南教育特色和发展活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一来关注一下哈，都有哪些成功的非常棒的一些案例。
1: 揉成团像金鱼吻着浪，叫我等你。
0: 我们先来看关于系统构建打造三级课程的一个进阶的体系。成果团队呢，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到全省多个市县中学开展专项的调研，系统梳理出教学实践当中的一些核心的困境。

同时呢，团队也是立足建构主义理论，包括还有像这个新课标的核心要求，秉持着以文育人、以学立新的一个育人宗旨，提出了像博文通联笃行的一个学习理念，以探联研创展五阶段的流程为实践脉络，以五大跨学科主题的构建为载体，研究出了三维联动的学习机制，明确了跨学科学习的理念引领、路径指引和这个方法的一些支撑。有专家就说到了，要破解跨学科的教学难题，关键在于构建科学可操作的一些课程体系。团队呢，也是以五大主题作为载体，深度衔接语文教材，让这个跨学科的实践根植于语文知识体系，既能够守住语文学科的本质，又能够推动学习向生活来延伸，彻底解决这个碎片化、去学科化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同时呢，我们再来看看多元的赋能哈，其中呢有一堂课呀特别有意思，叫以海南非遗传承为主题的拓展课上，同学们就分组围绕着像这个李锦纹样展开了热烈讨论了如何将数学几何知识融入到图案设计当中。课后呢，有同学就非常的感慨，他说以前觉得语文就是背课文，现在呢我们要去采访非遗传承人，还要用美术和这个数学知识来做文创设计，就感觉知识真正活了起来。另外呢，有一位参与到了拓展课评价的家长，他在反馈表当中就写道，他说看到孩子为了完成调研报告，然后主动的去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并且制作 PPT， 那这种自主探究的能力是我们最希望能够看得到的。实践表明呢，通过多维度的评价和互动，这个课程不仅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养，也让家长和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到了育人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强大的教育合力。同时呢，团队制定的课程实施关键指标体系，从这个课程设计到教学过程，包括像这个实施效果三个维度来明确量化的目标，保障课程实施的科学规范。

同时呢，这个实践落地也形成了很多可复制的海南经验。成果落地过程当中，你像琼海、东方等多市县都开展了试点教学，结合地域特色打造这种个性化的一些实践的案例。那为了方便一线教师使用，团队编制了叫跨学科学习实操手册啊，整合完整的教案、评估工具等等资源，然后让老师拿来就能用。你像在这个东方八所的课堂上，就有一位老师利用跨学科学习实操手册当中有一个情境导入法，带领孩子们结合当地的红色资源，然后开展语文和历史的一个融合探究。我觉得现在孩子们学习，就是更应该教他们的就是一种学习的方法，学习的能力。这个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小一点的时候他是需要注重去进行培养，你像进入到高中之后，包括前段时间我看了很多新媒体，然后他们做的对于往届的一些高考状元呀，就是学习特别好的，我们觉得是学霸，他们的一些专访，就是很多很多说到的都是关于学习能力的这个问题。

来吧，15:47，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来听首歌哈，大家都可以继续在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今天呢，可以由各位家长朋友来吐槽一下，就是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有什么想说的？平时有什么样的一些怨气？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或者是在教育前沿的听友群当中来留言。接下来听到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来自筷子兄弟带来的一首新歌，叫做《逍遥仙》。

这首歌我是今天早上，然后在早节目的时候就听小马他们说这个 MV 好像也挺好看的哈。他们真是久久不出一首歌，出了一首歌还挺好听的，大家也可以去音乐平台端来听一听这首歌。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非遗文化走进这个琼山校园哈。最近呢，琼山区非遗进校园系列活动走进三门坡镇中心小学，在区文化馆、区教育局等多部门共同推动之下，也是圆满举行了。活动特邀海南省级非遗代表性的项目，就是龙塘雕刻艺术的省级传承人王科美，然后为30多名师生带来了一堂很生动的泥雕体验课。课堂上呢，这个王老师啊，他就先讲述了龙塘

雕刻艺术它的历史，包括记忆内涵。随后呢，就在课堂上一边揉捏这个黄泥，一边细致的讲解揉泥、塑形，再到细节雕琢等基本技法。不一会儿呢，一条活灵活现的黄泥鲤鱼就呈现在了大家面前。同学们认真听讲，兴高采烈的这跟着动手创作。然后这王老师呢，就穿梭于课桌之间，手把手的去教导孩子们呢，就用刻刀和黄泥尽情的发挥想象，这个圆润的鱼身啊，灵动的鱼鳍，点睛的鱼眼都逐一呈现出来了。憨态可掬的黄泥鲤鱼在掌心成型，还有剩余的一些泥料就化作憨厚的马，包括沉静的乌龟，每件作品都闪耀着童真的光芒。我前段时间去参加了一个，也是咱们海口非遗协会，然后海口旅游啊，旅文局应该是一起做的，在自在湾那边的一个也是非遗的活动。哇，在现场我就看到我认识的一位剪纸老师，然后他带去的好几套那个作品，我就想说这个真的是为什么人家能够评为就是非遗传承的代表，太厉害了。他的那种想象力，然后就用一把剪刀去给你呈现出来海口的一个美景，太漂亮了。我相信这样的课肯定会给孩子们带来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也是通过传承人亲授加上动手体验的形式，让孩子们沉浸式的去感受传统手工艺的温度和智慧，厚植民族文化自信。琼山区文化馆也表示哈，也将继续的立足本土文化特色，推进非遗进校园，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当中生根发芽，薪火相传。来吧，下午的3:55，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先来稍微的休息一下，也是跟大家听到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哈。大家有什么，比如说我们各位家长朋友有什么非常喜欢听的一些音乐，其实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提出来。那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听到的歌呢，都是那种比较积极正能量的，因为等一会儿可能有一些孩子们放学了，或者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家宝贝特别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我们是音乐广播嘛，除了跟大家还有分享到节目内容之外，也要给大家带来特别好听的歌哈。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到这一首吧，来自旅行团乐队《这里会长出一朵花》，稍后见吧。

0: 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午的4: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这个话题聊着聊着，终于聊到了吐槽，哈哈，家长们今天可以来吐槽，来看一下吧，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一句话吐槽当代辅导作业的日常。然后我最近就一直在看，我有点忘了那个哥哥叫什么名字了哈，大家应该都有刷到他的视频吧。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其中的一段，就是他们在辅导作业当中的一些很崩溃的瞬间。我真的觉得这个哥哥呀，他的脾气实在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可能也是因为哥哥比这个弟弟年纪要大很多，所以呢，就是当哥哥感觉这个弟弟尤其是在读英文的时候，就读出来那个口音你都不知道是哪里的口音，哥哥他一般都会被气笑，就没有说像其他家长一样直接就大发雷霆的那种。然后哥哥都是那种哎呦，我还有点学不上来，就是大家会有那种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最后被气笑吗？我看到孙云奇这样就说到了，他说废家长，然后杨说的是眼不见为净啊，只管写没写完就好，对错的问题直接交给老师。蓝魂说呢，二年级以后就准备放手了，一切交给孩子，他们需要独立完成作业，适当的监督就可以了哈。汤圆说呀，说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就直接怀疑自己的智商和基因了。杨说呢，他一年级第二学期就开始放手了，作业都是孩子在房间里面写，然后偶尔进房间里面看一下啊。蓝魂说一样的，一年级主要是定规矩，然后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现在应该有不少准备要去接孩子的家长朋友，是不是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或者有没有那种小的时候可能写作业真的让你非常非常的费心，然后可能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可能到了初中，哎，这种情况就有了很明显的好转了呢？就有家长他心态前后的那种反差哈。你比如说辅导之前特意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温柔坐下准备耐心讲解，同一道数学题讲四五遍，孩子依旧是一脸茫然，嗓门就不自觉地拔高了，训斥完孩子低头委屈落泪，然后自己转头又是满心的责备，后悔说哎呀我真不该发这个脾气。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重复的一些情绪拉扯，我觉得这个家长心也很累。

我还在网上曾经看过很多家长就是发过来的，就是要把这个家长气吐血的那种图啊。我看曾经有一道题是什么呢？啊，这个计算公式是这样的，应该这还是比较小的孩子，他这个计算公式就是人家老师给了题，14+23等于多少，然后你要在下面列出来，对吧？你是多少加多少。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孩子就不知道思维去了哪里，他就写了个99+99，99加99，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们，快速想一下，有些朋友还不知道得多少呢，它等于了一个218，应该是198才对吧，是吧？它还等于了一个218，主要是它题目里完全就没有99+99，它只有14+23，然后家长就崩溃了啊！我估计问孩子的时候也都是一脸懵的一个状态。我还看到有家长说了，我爱我的孩子，命都可以给他，但是辅导作业不行。前两天也看到有一位家长他发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更能引起家长的共鸣，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哈。他说有一段时间呀，我一直在一个很小的情绪里反复的卡住，不是焦虑也不是忙，就是一种很具体的卡住感。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晚上，母慈子孝的场景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但只要一开始写作业，事情就变得有一点不可控了。桌子上会一下子多出很多东西，什么练习册、老师发的手写作业纸、手机里的音频，还有一些零散的补充内容。孩子坐在那里等我，但其实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因为我不知道先做什么，先写哪一页，先听哪个音频，哪些是今天必须做的，哪些只是补充的。他说说实话，那种感觉不是难，是乱。然后他说孩子一节课结束以后啊，他要做的事情比他想象当中的还要多，他就说是特别琐碎的一个事儿哈。他说甚至有一次在想，如果他是一个完全不懂英语的家长，那怎么辅导孩子这个英语作业呢？他就突然理解了很多家长的状态，说他们不是不配合，也不是不重视，而是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作业，而是一堆碎片。后来呢，他就把这个问题讲给很多合作的老师听，他原本以为老师会觉得这是家长的问题，但是恰恰相反，老师说我们也是这样，就是每一节课结束之后呢，他们也是要重新的找题、分层、补材料，然后调任务，甚至不同班级可能还要再做一遍。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家长他就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儿，他说问题从来不在谁更累，而在这个系统当中本身就是碎片化的，课堂是完整的，但是课后不是。课堂结束之后，学习呢被拆成了一堆零件，然后分散到老师、家长、孩子、打印机、手机、音频，每个人手里一部分，但是没有一个人手里是完整的。他说所以学习其实发生了一半就断掉了。孩子说我学会了，但是你再过两天再看又想重新开始，然后老师说我已经讲过了，但结果呢还要再重新讲一遍。家长说我不知道怎么辅导，其实他们手里拿的从来不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我不知道家长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哈，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都有哪些特别崩溃的瞬间。

我们来讲几个案例。刚才不是说到那个辅导前后，就是人格心态这个反差特别大嘛，有家长就分享说，白天在公司啊是处事稳重的职场人，晚上一坐到书桌前，短短十分钟马上变身了，就变身急躁家长了，吼完孩子躲进房间偷偷的平复心情，还要主动哄孩子道歉。我一会儿找一找哈，我真的刷到过好多，就是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要不然就是孩子很无奈，要不然就是家长很无奈。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一般是从哪个点你就开始非常的暴躁了。我之前还看到过有很多什么爸爸被气的手砸墙砸出血了，什么这个妈妈就是心脏也不太好了的。我们继续来说这个事情哈，还有什么呢，就是自己当年读书轻轻松松，学历也不算低，但是现在辅导小朋友低年级作业的时候就屡屡的卡壳，然后复杂拓展题新式解题思路完全看不懂，还要上网去搜教程看讲解视频，就自嘲说，哎呀，读了十几年书居然搞不定小学生的作业。有很多的家长就吐槽，有的时候看那个看图列式题啊，自己按照传统算法算出来是错的，然后翻看课本才知道，哎呦，现在的教学思路完全变化了。

被迫重新学习小学的知识点。我记得是上高中的时候嘛，还是上什么时候，他就有那种像折叠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他就比如说像我们折一个立体的那种纸，你要把它折成立体的，你能脑子当中就有那个画面感。当时我有问过我妈，然后我妈就跟我一起折折折，折了半天也不太对劲儿。但是上小学的时候，我的确数学的应用题就是我的一个 bug。 哇，那个应用题我就好像没有长这个解答应用题的脑子哈。然后我妈最犯愁的也是辅导我应用题，我妈妈数学很好，但是你让她去辅导我做数学题的时候，那就真的是妥妥的一下子就变身了。就是以前哪有温柔的妈妈，温柔的妈妈在哪儿呢，就是荡然无存的那种感觉。还有很多宝妈说呀，孩子写完作业收拾完都11点了哈，洗漱完躺下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时间，长期睡眠不足导致身心持续处于一种特别疲惫的这种状态。

来吧，16:15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先来听首歌吧。听完歌之后呢，我们再和大家继续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来听这首歌，来自周深的《有山有海有你》。

下午的4:1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来看一下老朋友，他说安琪下午好，打卡了，现在真的要特别感谢豆包 AI， 不然辅导孩子真难，好多都不会，以前都是百度搜，现在有了豆包就简单多了哈。前两天还看到一位老人，他呢因为可能子女长期也不在旁边，他就每天都跟豆包聊天，然后非常的可爱。有一段时间他住院了，住院之后呢，等这个出院的时候，马上就他管豆包叫豆老师，就是豆老师啊，我前段时间住院了。然后豆包就关心他嘛，说啊怎么住院了，怎么回事，豆老师不用担心，我已经出院了，就非常非常的可爱。有一点跑偏了啊，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孩子这个写作业的一些事情，我们来罗列一下吧，孩子写作业的迷惑搞笑行为，看看你们家孩子有没有对上号的哈。比如说写作业极度磨蹭，坐在书桌一小时只写完两三行文字，中途呢频繁找借口中断喝水，哎，一会儿我要喝水，一会儿要上厕所，一会儿抠橡皮，一会儿摆弄尺子，一会儿把玩文具，反正专注力就是很难集中。有家长吐槽说给孩子规定20分钟写完生字，半个小时过去了只写了3个字，其余时间都在转铅笔然后撕作业这个本的边角。还有什么呢？口头回答问题思路清晰，提问都能答对，一旦提笔书写错误百出，经常看错数字，然后写反偏旁，漏写题干的要求，包括简单的这种基础题就频频丢分。我前段时间看到有好多真的就是会遇到有小朋友他会把那个字写反，比如说咱们的人字旁他不应该是一撇然后一竖吗，然后他就会撇写到那边去，然后他再一竖，就是让家长真的是哭笑不得的那种哈。然后有家长也说了，就是孩子口算张口就能算出正确答案，落到纸上总会把数字3写成5，把6和9颠倒，然后每次检查都发现一堆很低级的这种错误。这个也是很多家长就是在孩子考试的时候就觉得完全不能容忍的，他要真不会也行，但是就是特别生气在这种大意然后马虎错误的

还有什么呢？特别容易被外界事物分心的啊，窗外路人、家里猫狗、桌上一张小纸条都能够吸引他的注意力，写几分钟就要东张西望啊，需要家长不停的去提醒才能够回归到学习当中。现在长大了才知道有一种状态叫做心流状态，其实小朋友们他们也是有遇到过的，就比如说写作业的时候会觉得自己今天作业就写得很快，或者说这时间过得很快，那就是进入到心流状态了，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这里。但有的时候就半天写不完，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出现了种种，是不是心里叫什么来着，人在曹营心在汉，写作业的时候听见楼下小朋友玩耍的声音啊，马上就得停下笔，然后趴在窗边去看一看。你就想，你只要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只要你一被打断，你很难注意力再回来，这是我们各位大朋友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所以还是要培养孩子的一种专注力吧。我现在也经常在网上看，就有很多的那些小朋友们，哇，专注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所以说现在有很多的花式作业也是加重家长的负担。我记得多年前哈，然后有一位前同事，他们家孩子当时应该是上小学吧，他就跟我们吐槽说，家长啊、学校让家长做什么来着，其实应该是让孩子做的，做一个类似于，反正就是他跟我说完之后，我说啊，小学生这孩子能做得出这么复杂的东西吗？最后就是家长他要打印出来很多啊、可能是让孩子们认识五谷，认识五谷都是什么。我现在问大家，大家知道五谷都是什么吗？然后他就要手工做出来那个五谷分别都是什么东西，然后最后粘到一个纸上面，形成一个立体的这种东西。但是像这种作业，其实我小的时候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的哈。你像有很多手抄包啊、手工模型啊、观察日记啊、亲子实践啊这样的一些东西也很多，有一些的确是就是超出了孩子的完成能力。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哈，老师留的作业孩子能完成就完成，完不成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吧，那他现在这个能力范围他就是完不成啊。所以各位家长朋友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你是觉得说孩子他的确是完不成的时候就一定要家长来帮忙吗？还是家长会觉得说啊、别让孩子明天上学的时候被老师批评？所以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然后包括现在还有各类线上的学习打卡，一些这个朗读录视频啊、活动拍照啊，这些的确也是家长需要来帮忙的。所以可能在做这样的一些作业的时候也是需要就是家长跟孩子共同去分工，但有的时候就是问题在这儿，家长有的时候也比较忙碌啊，是不是？所以大家日常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就有一些他们完成不了的作业，我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然后同时呢，就是在吐槽之后，我们如果延伸的话，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暖心的举动？比如说写完作业之后，主动的拥抱一下家长，或者是自主弄懂这种难题，主动的分担家务，瞬间去消解所有的一些烦躁情绪的这种，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些好的办法？反正我是觉得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就是另外一半是很重要的，当这一位他的情绪已经上头了啊，已经没有办法自控的时候，另外一位你的表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来吧，16:26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先来听一首歌啊。一首歌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进入到今天的国潮补习班。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国潮补习班哈，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国潮知识。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喝一些饮品，是不是？尤其是小朋友们，他们比较喜欢喝奶茶。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古人他们喝不喝奶茶呢？其实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在千年前就早已风靡的中式奶茶。有不少人觉得奶茶呀是近20年的新兴饮品，那其实茶加奶的饮用方式在中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从这个游牧民族日常的咸乳茶，然后到唐代宫廷的酥煎茶，宋代花式调饮，再到这个清代皇家专属奶茶，古人的奶茶呢，它有很多完整的茶底配料，包括饮用器具，它也分为咸甜这两大派系。而且他们吃的时候是搭配坚果、酥油、花草，和今天奶茶店的搭配逻辑也有点高度的相似，只是风味、饮用场景和现代奶茶差别很大。今天呢，我们也会结合着古籍记录啊，包括一些历史典故、当下国风茶饮的案例，和大家来拆解一下古代奶茶的演变。如果你知道相关的一些知识的话，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先来看到奶茶的起源哈。北魏时期呢，南迁官员王素他就不习惯这种北方牛羊肉厚重的饮食。你像咱们南方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在南方吃的比较清淡，但是你去到北方，哇，你很少能看得到菜叶。最初呢只喝清茶，多年之后呢反倒是离不开这个砖茶煮牛肉，就留下了说茶为酪奴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这也是史书里面茶奶融合最早的文字记录。草原匈奴契丹他们常年吃肉，然后浓茶混牛奶它是能够解腻的，包括还有一些是喝羊奶，家家户户每天都必煮，相当于游牧民族他们刚需的一个平价奶茶。那你像现在内蒙古西藏保留传统的咸奶茶，牧民煮茶搭配炒米奶豆腐，这个就是古代奶茶完整的传承。那多地的文旅景区呢也是推出草原咸奶茶的体验店和甜奶茶，形成了差异化的这种打卡单品。大家有没有喝过哈？

是你像一些咸奶茶，我之前去新疆那边上乌鲁木齐，就是你吃着手抓饭，人家给你来一碗，那个是真的好喝。内蒙古的我没有喝过，但是内蒙古那边我听像天悦呀，包括这个我们身边的一些同事，你像肉肉啊，他们都有说过自己在老家喝那个奶茶，感觉那个味道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同时呢，我们再来看看唐代哈，唐代贵族流行的是苏煎茶，这个大家好像之前看一些电视剧应该里面也有介绍过，它的工序非常的繁琐，它要先将茶饼研磨煮出浓茶汤，加入牦牛酥油、胡桃碎、桂花、陈皮给它搅拌均匀，充分打出那种绵密的奶沫，上层浮起一层奶泡，文人作诗形容泡沫如琉璃碎光，然后皇室呢专门定制和田玉青瓷茶盏给它盛放啊，普通百姓呢就很难享用，对标现在的一些高端限定的奶茶，你像现在的新中式茶饮品牌，它都是复原这种唐式的酥油奶茶，添加桂花这个核桃碎，然后搭配古风瓷杯来售卖，上线之后也是成为一些短视频热门的打卡饮品。

我们再来看看宋氏吧。宋代点茶那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之前有好多的电视剧里面都有演过。而且我之前在，我想想应该是元宵节，然后在咱们万绿园做活动的时候，有跟一位也是非遗传承人去学习过宋氏点茶，实在是太难了。他的一招一式，然后包括就是你要非常非常的静心去做这个事情。那在宋代的时候呢，百姓在茶汤当中加入了牛乳、杏仁、蜂蜜、花果，衍生出了数十种风味来调饮。街边茶坊呢，也是摆放了各种各样的辅料，客人按照自己的需求来搭配，和现在奶茶店自选小料的模式是一样的。宋人就偏爱甜口乳茶，区别于北方的咸奶茶，满足不同人群的口味。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清代哈。清代呢，吃的可能就更好了，是不是？清宫御膳房有固定的奶茶配方，你像青砖茶熬煮，搭配这个鲜牛乳，少量的清盐，不加糖。乾隆就酷爱奶茶，无论宫中理政还是外出南巡，都随身携带那种全套铜制煮茶器具，每餐必备。那故宫文创呢，也是推出了复原宫廷咸奶茶的一些速溶包，区别这种市面的全甜奶茶，还原清代皇家的口味。那各大博物馆啊，它线下也是有这种文创商品啊同步的售卖，很多家长也是买来给孩子来进行体验。然后除了奶茶之外，也有很多现在不是文创店它都卖那种文创冰淇淋嘛，而且有一些味道还挺不错的。总之呢，你像古代的奶茶，北方咸口为多哈，多用这个酥油、坚果、盐，主打一个解腻养生。那现在奶茶就全民偏爱，你像甜口、珍珠、芋圆、布丁，但是这些东西啊，还是少给孩子喝，偶尔喝一喝解解馋还行，但是千万不能说我每天都来一杯当水喝，这个肯定是对身体健康不太好的。

来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天认识一位诗人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认识到的是唐代诗人张九龄，他曾经写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不仅作诗了得，在科举考试上那也是身手不凡。后面呢，还被后人赞许为唐诗无双士啊。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张九龄的学霸生涯。当年唐诗无双士。

自古南天第一人，这是清人王夫之然后对这个唐玄宗开元时贤相张九龄的一个赞誉。那杜甫呢曾经也在一首诗当中称赞张九龄说，诗霸地有余，偏中与清醒啊。不管是作诗还是为官，这张九龄都是堪称一流，诗人的眼光更是有独到之处。晚年呢曾经苦口婆心的去提醒唐玄宗，你要提防安禄山。那这南天第一人一生的建树，历史就早有定论啊。那其实这一位唐氏无双氏在科举考试当中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我们先说到7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武则天长安二年，那时年24岁的张九龄，他是首次参加科举，一举即登进士第，被授予这个校书郎的这样的一个官职。出战告捷呢，这在当时科举考试那是实属少见的，也就是这一次考试，让张九龄被这个考公员外郎啊，这个人就赏识了。然后第二年呢，当时的文坛领袖有一位张说，他在这个流放的途中就路过韶州，就是现在我们广东的韶关，然后这个张九龄他是韶州人，就特意约见张九龄，就说他的文章特别棒哈，很能够即时适用，然后这也为张九龄日后在政坛上大显身手做了非常好的铺垫。等到707年，张九龄又一次参加考试，这个距离上一次考试呢过了5年的时间了。他当时是吏部举行的选拔官员的考试，没想到又一次及第，得了秘书省校书郎这样的一个官职。官职我们得带大家来认识一下，他是唐朝呢负责，这个应该是读错音了，他应该是校书郎，因为他的意思是校刊典籍的一个文职官员，主要就是在像秘书省啊，还有这个集贤殿呀这样的一些机构任职，品级呢是正九品上至从九品下。那这一职位虽然品阶不高，但是他的选拔非常的严格，多是由进士及第或者是制举出身的一些青年才俊所担当，被视为文士入仕当中的一个优良的选择。我们得知道他这个官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官职哈。不过呢几年之后，他发现这里好像没有升迁的机会，人多多少少有一点泄气，就准备要去官还乡。恰逢当时的太子，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在大唐政坛上人气飙升，那这位未来的大唐掌门人呢，他当时正在培养，提前去培养干部队伍，他就将天下文藻之士给他召集到了一块儿，通过考试的形式去了解他们的真实才学，自己当主考官，来杜绝一切弄虚作假的这种行为。这次考试呢，张九龄他也是应试，当时有一个叫一旅科哈，然后呢就成绩非常的好，颇受太子器重，于是就升为右拾遗。李隆基登基之后，在712年的年底，这个东宫选拔文学士，这自然就少不了张九龄的份儿。那这次考试呢，他依旧是名列前茅，就感觉他考试从来没有考不好过，然后南天第一人就以实力崭露了头角，被授予左拾遗这样的一个职务。我们也是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什么叫左拾遗。他是唐朝门下省的一个谏官，品级呢是从8品上，然后负责就是规谏皇帝的过失，这一听是不是就特别的厉害，纠正朝政的疏漏。在唐代的官职当中，左拾遗虽然品级不高，但是地位清贵，直接能够参与到决策讨论当中。历史上你像白居易、杜甫这样的一些名人都曾经担任过这样的一个职位。
对于张九龄来说呀，考试或许就是一种乐趣，只要他一走进考场，他可能都会有不错的结果，那是真正的实力股哈。古代科举录取率很低，很多考生可能几乎都是耗尽了毕生的心血，只落得一声长叹。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学霸当中的学霸，就是逢考必胜的张九龄。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小朋友的身体健康问题。最近我身边反正有好多的大朋友陆陆续续可能都会出现一些这种流感啊相关的一些症状哈。小朋友们在学校可能这个孩子们更加的密集的时候，大家也一定要注意他们每天早上起来之后有没有什么身体异常的情况，如果有这种不舒服的情况也要及时的去就医，也希望小朋友们都健健康康的。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海南教育前沿的全部内容了，那明天下午的3:30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号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1: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2: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3: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0: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5: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6: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5: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7: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5: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都完喽，记得准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下半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时间来到下午的5:06，各位现在下班了吗？我们搜罗情报局的节目是在工作日的傍晚5点到7点两个小时会准时陪伴各位。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阳，今天咱们也聊一个互动话题，聊一聊大家专属的那种下班之后的解压仪式是什么。你要上一天班儿，他会多少会有点累哈，那有的会选择去听听歌，就路上就开车过程当中他会选择去听听歌放松放松就解压。有的喜欢呢就是听听广播节目，他也是解压。有的是什么呢，喜欢听那个什么播客哈。啊，总而言之，这是一种选择听的方式。那有的朋友下班路上呢，他会选择顺路去买一杯喜欢的咖啡，买一杯奶茶啊，也是一个解压方式。还有一些喜欢什么哈？那、下班回家，车都开到停车的地方了，哎呀，缓一会儿，缓一会儿，自己独处一会儿，也是一种解压的方式。所以问问大家，各位的专属下班解压仪式是什么？欢迎各位通过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今天在我们6点过后，今晚吃点啥聊美食的这个板块，问问大家，你心目当中的海口第一名的面包店是哪一家？他现在面包店从旁边过得好香啊，反正我是特别喜欢吃面包蛋糕，我知道它热量高，我可以少吃，但是我完全真是戒不掉，就是那种麦香黄油的香味儿啊，尤其是新鲜烤出来的香飘几个小巷子，太香了。问问大家，是喜欢吃面包的朋友吗？你觉得海口面包哪家强？说说你心目当中的面包店第一，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我刚才已经把今天的下班快乐的关键词以及打卡的图片设置完毕了，欢迎大家来我们平台上来打打卡啊，回复一下关键词下班快乐，收到的图就是今天聊到的内容。什么是奢求？今天搜罗情报局的开场曲目来自于旅行团乐队，下一个路口。

这首歌来自于旅行团乐队，叫做下一个路口，挺适合在下班路上来听这样节奏的歌曲的。这个乐队的好多歌都是比较青春洋溢的歌曲啊。我问大家，今天我们也聊一个互动话题，大家现在下班了吗？各位下班之后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解压的方式，就不用特别大，不用说特别去占时间的那种解压，就比如说你下班路上就喜欢听听歌，下班路上你就喜欢听听播客，下班路上你就喜欢安安静静的啊独处一会儿，下班然后就喜欢去顺带买一个什么奶茶呀，手里边拿着一个什么东西，你就觉得解压，就这种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专属下班解压仪式是什么？也欢迎各位能够在平台上打打卡，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上面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今天回复下班快乐会收到三张图。第一个图呢，就是我们罗列出来的，推荐给大家的下班解压的一些小事清单，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看。然后另外两个图那就是好吃的了，我们在六点过后会来聊一聊，大家是不是一个面包脑袋，特别喜欢吃面包，喜欢吃蛋糕？如果是的话，有没有推荐的海口哪一家面包店特别好吃，里边哪一款面包特别好吃？欢迎各位来平台上留言互动。

小石说以前是喜欢下班回到家之后然后做运动出出汗，现在觉得下班回到家会有点累，就不想再动了，把运动的时间调到了早上。那你就要早起了吧，反正每天坚持动一动出出汗还是比较好的一种解压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会不会每天给自己大概十几二十分钟这种放空的时光的？所谓的放空时光，就是你也不碰手机，你就窝在那个沙发上或地毯上，你就静静的看着窗外，单纯的闭目养神。哎，这种据说是让高速运转的这种神经给它松弛下来，松弛下来，给大脑做一个这个按摩，看看大家能不能感受到这种放空的愉悦感。杨主任来了，下班快乐，来打卡啦。哎，我还能想到下班回到家之后一个解压的事情，就是自己给自己做一顿好看又营养的漂亮饭。如果不会炒菜的话，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什么饭团呐、沙拉呀，这些就是用心摆盘，用漂亮的餐具去装饰一下。这就是喂养自己的快乐，它也是一种下班之后的解压方式。

问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下班之后如果压力比较大，你会用什么方式去解压？睡觉还是听歌，还是泡泡脚，还是洗洗澡？总要有一个自己下班之后，哎呦太累了，去解压的方式吧。咱不说解压的仪式感，不说那么隆重，但得有个解压的方式吧。要不就跟朋友聊聊天儿，不能总憋着，压力大的时候真的不能憋着。你哪怕把它写下来，然后呢再给它揉成一个纸团给它扔掉，这都算是你压力给它疏解的一种方式。千万别憋着啊，别把自己给憋坏了。所以问问大家，大家下班之后如果有点累，你的解压的仪式感、解压的方式会是什么？欢迎大家在平台上来留言互动。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许巍老师的《完美生活》。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咯。
6: 哎呀，我刚才看到杨主任说了，说对面包不太感兴趣，不喜欢吃甜的。多好吃的面包啊，甜的咸的都有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喜欢吃面包的？知道海口有哪些宝藏的面包店？哪些是你的必点单品？啊，这个话题我们会在6点过后和大家来聊一聊。因为海口满大街还是有挺多的这种面包店的，有一些是比较茶餐厅里边的面包店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嗯，还有一些就是属于像欧包啊，哦，什么碱水呀、吐司啊。选择超丰富哈，那可能喜欢吃面包的人，他每个都会想要尝一点，但会有他钟爱的那几款。海口有挺多本土的这种烘焙品牌的，大家喜不喜欢吃面包？是喜欢吃哪一家的？哪一家的面包店是你的宝藏面包店？里边的宝藏单品又是什么？邀请各位来评价聊聊天儿，欢迎各位能够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如果上一天班，这不挺累的吗？你的专属下班后的解压方式会是什么？

就你特别累的时候你就想干什么，特别累的时候就想瘫着哈，就想那刷刷短视频呐、啊，看看搞笑的段子视频也行，它也是一种解压方式。如果你还不知道有哪些是比较好的解压方式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当中的第一张图就是我们汇总到的你的下班解压仪式。杨主任说解压方式主要就是打球，就一种运动嘛哈，一种运动方式。来看看啊，这第一张图上汇总的有什么呢？说下班解压小事清单，说第一啊，下班路上不看信息，慢慢的走。第二种，到家之后洗个热水澡，洗把脸。第三，可以选择瘫坐放空十分钟。第四种解压的小事就是吃点你喜欢的小零食，喝杯你喜欢的饮品啊，然后就是把上班穿这个工装给它换掉，换成睡衣就啊舒服很多。再一个是什么呢？跟着喜欢的歌，哎，哼着，摇摆摇摆，这也是一种解压方式。还有下班后的解压小事啊。有的人爱收拾，一看家里边不干净，那个乱，那他心里更乱，他就开始收拾。收拾完之后就觉得哇，好解压。下班解压小事还可以选择什么？不要着急开空调，把自己家里边整个的窗户啊开一开，透透气，开一窗深呼吸也会让你觉得放松。实在不行，你说这些我都不喜欢，那你就瘫在那个地方，刷一刷那种什么无脑的短视频啊，看看你喜欢的无脑的综艺。总而言之，它和你上班不一样嘛，你就会是一种放松。哎，再一个很重要，夸自己一下，夸自己，就今天我很棒，我上了一天班，我很累，我很棒。这个就是一个下班解压的一个清单，我刚才说到的这些都汇总到了一个图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关键词下班快乐就可以看到这张图了。刚才杨主任还说对面包不太感兴趣，我就跟他说，我说面包多好吃啊，越来越贵了，那又亏信息了，哈哈，除了工资不涨，真是啥都涨价呀。大家会觉得现在去一些面包店就觉得还挺贵的吗？我只是说有一些哈，有一些挺贵的。反正有一次我去到天街有一家店，哟，排老长的队了，搞得跟送面包一样，我说怎么会这么多人。哎，我一看，我说那我也买一个吧，我就在那排了好久，差不多得有三四十分钟，买了几个他们家的特色，也还真好吃，这我就觉得挺贵的，20多块钱一个长条，我买了两个长条，用了一点代金券，大概下来是40多块钱。大家知道我说的哪一家吗？40多块钱买两个长条，但挺好吃，真挺好吃的。所以大家是不是面包星人？是不是面包脑袋？如果喜欢吃面包的话，有没有你喜欢的海口哪一家的烘焙店、面包店是你宝藏店？可以来节目当中推荐一波。也欢迎各位来平台上打打卡、啊、来说一说你的专属下班的解压方式是什么，是听听歌，是听听播客，是听听脱口秀，还是顺路买一杯奶茶，还是车开回家之后先不下车，车里独处个几分钟的，大家可以来聊一聊你下班之后压力比较大，你的解压方式是什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可以来打打卡，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

0: 美食地图，
1: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0: 下班生活指南，
1: 下班生活指南
0: FM90.6 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2: 都给你。
1: 来吧，马上到我们半点的一小段广告宣传，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今天的搜罗情报局。
3: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大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5: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4: 下班生活指南。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2: 好的，
1: 给你。
4: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6: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7: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7: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那完了，记得准时收。

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一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欢迎各位来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焦阳。大家，我现在下班了吗？今天晚上准备吃点什么呢？上一天班累不累？如果累的话，你的解压方式通常是什么？是喜欢在路上听听广播节目，还是喜欢听听歌，还是下班突然有一些灵感，想要去哪个咖啡店喝点咖啡啊，吃个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呀、啊，顺路买杯奶茶呀，在车里独处个十几分钟啊，这都是解压方式。大家呢，你下班之后如果比较累，你的解压方式会是什么？我有的时候哈，就是下班之后就很累的时候，就真的是不想动，然后就窝到沙发上，肯定会拿着手机，然后就喜欢去搜一搜那种搞笑的东西啊。你看那种搞笑的东西就想笑，然后笑完之后呢，我觉得哎呀没啥意思，就再换，我就开始会去听什么脱口秀。哎，我就听人家讲脱口秀，又能笑出来，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比较累，就没事喜欢听一听脱口秀，还是以前的某一些脱口秀综艺节目当中的脱口秀的演员他们的节目。他们有的时候电视上是一种呈现，他们线下不是会有那小剧场嘛，然后他们自己也会做记录，也挺好玩的。有多少朋友是喜欢看脱口秀来解压的？那个 passion 的，我没事也喜欢听听富豪的脱口秀。大家呢，你上完一天班就挺累的，下班回到家你的解压方式会是什么？我真的还挺羡慕那种就是回到家都挺累的了，还能再坚持去走走路啊什么的，真厉害。问问大家，你要是上一天班觉得比较累了，你的专属的解压方式会是什么？欢迎各位能够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在上方留言互动，也可以来打打卡、啊、回复一下关键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回复下班快乐，今天会收到三张图。第一张图就是我们总结到的下班之后的可以解压的小事儿，再两张图就是如果

是喜欢吃面包的朋友们，面包脑袋可以来说一说你喜欢的哪一家海口的烘焙店，你喜欢哪一家是你的宝藏面包店，喜欢吃他们家的哪一款面包来说一说。现在面包不是有很多种吗？就是有的主打一个健康，就全麦也没有加馅料，那有的就是充满了奶油加馅儿这种，大家喜欢吃哪？

天就不做选择了。咱们先来看看哈，按照时间顺序来看的话，2012年的6月22号，林宥嘉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大小说家》，里面收录到了一首歌，叫做《浪费》。哇，当时林宥嘉有没有喜欢他的这个朋友？他的那种唱腔就是很共情式的，你就会觉得他唱这个首歌，这他很委屈，他唱的就能够很戳心。哇，当时这首歌当时发行的时候，街头小巷啊，还有车载啊，电台里边就经常会播放到这首歌，是比较怀旧的歌曲了吧？就这首歌，看看大家之前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有点时间了。2012年的6月22号，林宥嘉收录到《大小说家》当中的那首歌叫做《浪费》，曲调比较慢，咱们来听听看。

我以前听一些歌的时候啊，就不会想，就是说他到底在讲什么。我这是第一次完完整整的带着这么大的耳机，然后在广播节目当中听这首歌，我就不是特别能够懂这首歌的意义是什么。单方面的爱情是不是？这首歌是今天音乐日历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林宥嘉《浪费》，这是2012年6月22号发行的。那咱们再来看看，在2018年的6月22号，李宇春当时发行了一首单曲，是收录在电影《动物世界》当中的一个同名单曲，就是这首歌，就是这首歌，咱们来听听。这首歌的知名度还是比较高的，是很摇滚的曲风。李宇春的声音本来就很有张力，挺有辨识度。来听听这首歌，来自于李宇春在2018年6月22号发行的《动物世界》。

哎，各位刚才有好好听这首歌的歌词吗？写的还挺好的啊，讨论那种人性的博弈、欲望和底线。那刚刚的这首歌是李宇春在2018年的6月22号收录于专辑啊，它是一个电影《动物世界》的同名单曲。今天的音乐日历，我们还搜罗到了第三首歌，就是在2021年的6月22日，时代少年团他们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五项之年》终章年，当中收录到了一首歌，叫做《小小孩》。这首歌，就是少年追梦路上的那种孤单。坚持初心，挺温柔挺治愈的一首歌，哎，也非常适合在下班路上，可能一天工作了会觉得有点累累的，通勤缓解通勤疲惫的一首歌，来自于时代少年团小小孩。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

0: 下班砍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咯。
6: 漫步云端，这会儿下班啦，下班可以回家好好休息休息，吃顿饭，出来溜达溜达，享受美好的下班之后的时光。说一打开电台里边就听到林宥嘉的《浪费》这首歌，太深情了，是林氏的这种共情唱腔哈。还有一首歌叫《说谎》，那首歌的知名度也挺高的，也是那种就那种风格，一听就是林宥嘉的风格。这个时间呢，邀请大家来聊聊一个互动话题，大家下班之后如果有点累，你的解压方式会是什么？是会听听歌，听听广播，还是会顺路去买一个你喜欢的咖啡呀、奶茶呀、饮品，还是说就喜欢在车里边独处一会儿，就哪怕车开到小区楼下了，哎，缓一缓，缓一缓，独处一会儿哈，自己待一会儿，安安静静待一会儿，是一种放松。完了，完了再回家。所以各位，你的专属于你的下班解压方式会是什么？特别想听听大家的方式是什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也可以来节目当中打打卡啊，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在我们六点的广告之后，咱们就来说一说海口面包哪家强，说一说吧，大家你心目当中海口最好吃的面包店是哪一家，然后他们家的面包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款，你更偏向于喜欢哪一款的面包，是那种奶味十足的，还是带有水果馅料的，还是哪一种啊？老爸茶店的那种面包呢，更偏港式的面包，还是更什么欧包的那种啊？现在面包样式可多了。关于这个面包哈，我就搜罗到两张图，也可以来回复一下关键词下班快乐，有两个图就看看。有一家是一定是生活在海口的朋友会知道的，就吉祥面包店他们家的面包，所以是拍的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网络上搜罗到的一个图哈，

白日王这会儿来了，下班快乐。哎，我好像摸准了，你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前前后后不会差几分钟下班的点儿。喜欢吃面包吗？这是我们今天在6点过后会想让大家推荐推荐的一个话题。推荐推荐你喜欢哪些宝藏面包店，你喜欢哪一家的哪一款面包，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哇，如果真的是很喜欢吃面包的，那你一定有钟爱的几款吧。期待各位的留言互动，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大家好，我是李熊熊，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的收听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大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5: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4: 下班生活指南。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4: 好的，
3: 好的，给你。
4: 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6: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7: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7: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那完喽，记得准时收。

搜罗情报机，好的都给你，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我们5点钟到7点钟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焦阳。这个大家咱们来说说面包，有多少朋友是面包脑袋？哎，我觉得面包真的太好吃了，就是面包和蛋糕它虽然很像哈，但反正我会更喜欢吃面包。蛋糕我会觉得热量贼高，面包吃起来负罪感没有那么的强。我刚才看到贝瑞娃还留言了，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们两个一定是好朋友，就是至少是早餐如果要吃这个的话可以当成好朋友。他是囤了一些冻在冰箱然后再解冻在空气炸锅复烤一下。哎，我没有这样尝试过，我一般都会是买新鲜的，但我看到你买的这些面包都挺好吃的，这不就碱水包吗？是不是啊？哦，你是从网上买然后再复烤啊？小牛角，时间来得及就是再配一个手冲啊，心情好的话再配个手冲，手冲不冲的嘛，早上我都是用个那个小咖啡机弄个意式的咖啡液然后怼奶，哈，完美早餐。我也是喜欢吃这样的早餐，我也是喜欢吃这样的早餐，有多少朋友是喜欢吃这种搭配的，喝个咖啡配个面包。咱们的听众朋友有是面包脑袋的吗？刚才杨主任说的不喜欢吃面包，呵呵呵。有没有是喜欢吃面包的？你喜欢去哪一家去买面包吃？他们家的宝藏的面包单品又是哪一个？欢迎大家来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一下。面包、蛋糕，卡路里超标。但真的很喜欢吃蛋糕、面包的朋友难以戒掉。

让我来看一看平台上各位朋友们的互动。CC 这会儿来了，下班快乐，各位可以来平台上打打卡，回复下班快乐，收到三张图。第一张图是，就如果你真的很累，你想要去解压又不知道做什么的一些小建议吧，下班解压小事清单，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然后另外两张图就是这个面包啊，没有搜罗到特别特别好看的，所以大家这个将就看两张图片，主要是问问大家是不是一个面包脑袋。Lucky 宝宝这会儿来了，我看看上面说什么，喜欢面包是吧？又一个面包好朋友，有一家特别好吃，还不一定抢得到，是不是？小碗儿面包，哇！我怎么没有听到过这个面包名字？是主理人店吗？啊，白瑞王说经常会去到龙湖天街的你好巴黎这个店。反正人家是不是中央厨房做的咱也不知道，挺好吃，他们家也挺好吃的。天街有好几家面包店都挺好吃的，真的好吃就好吃，就能够再打个折啥的就完美。小碗儿面包我一会儿就查一查，一出就没啊，哎呦嘞。我身边也有几个老板娘，他们是做面包的，然后之前他们就是做不同的行业，后来因为就生完小朋友之后，小朋友特别喜欢吃面包，他们当妈妈之后就想做一点有用的事情，就把以前工作给辞了。我有两个朋友都是这样的，他们就会去找店面，刚开始是在微信上开店，后来做出影响力之后就去找店铺，就是坚持是每天去发面，然后产量虽然比较小，但是真的回头客都是老顾客，很喜欢吃。就我看有一些店，他们是坚持在每天做那个手工的面包嘛，包括什么馅料啊，都是大早上起来要自己弄，然后那个面粉用的什么的面粉就要摆到那个店铺里边啊，奶油又是什么怎么打的，整个过程他都会有一些图片，每天做一些记录。像这种面包店，它可能就名气没有那么大，它不是连锁的，它只有一到两家，但真的很好吃。这种宝藏面包店

有没有推荐的？经常就买面包的，喜欢吃面包的，那好与坏肯定还是能吃出来。漫步一段，下班的时候最喜欢听焦阳姐和张扬的节目了。张扬出差了，张扬带着咱们的听众朋友到大美新疆去了，还没有见他反馈美图哈。来吧，朋友们，有没有特别喜欢吃面包的、面包新人的、面包脑袋的，可以来推荐一下你最喜欢海口的哪一家的面包店。就大家想哈，要你要是喜欢吃面包的人，你就是你路过一个街角，还没有看到这个面包店，你就先闻到了面包香，就那个黄油加上烤过的香味儿，混合着小麦的香味儿，你难道不想找一找这个面包店在哪儿，去里边买上一个新鲜出炉的面包，抓紧啃两口吗？哇，刚出炉的新鲜面包太难拒绝了。对，我就特别喜欢吃面包。条条还问呢，你是不是很喜欢吃面包？是的，我就是很喜欢吃面包，但实话实说，真不敢吃多。咱们也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啊，看看大家觉得海口的那些面包店有哪些是你觉得宝藏的。面包店有很多种，是那种有的是就是主理人店就挺轻奢品牌的，有的是走大众路线的，还有呢就是老爸茶店的那一些，它也是现烤的，但它就不会卖的那么的贵。有的就挺好看的啊，各种的造型啊、等等。我之前是看到海口发布微信公众号，然后有一篇推文推荐了一些，这个是之前这个平台在小红书上然后大家去推荐的，汇总到几家，看看有没有大家喜欢的店。哇， Lucky 宝宝这会儿发了一个什么图片，三明治看起来营养搭配好丰富。然后这个是芋泥什么馅料的，这个是咸蛋黄。然后这是鳗鱼吗？这是鳗鱼面包吗？看起来真不错，咸口的啊。 Lucky 宝宝说不便宜，但是用料特别好，足，那可是。来吧，这说到之前海口发布不是有篇推文吗？就是他在小红书上发起了一个征集活动，就说说大家心目当中的第一名面包店有哪些，好多朋友来评论，然后推荐到的票数比较多的有这么几家，咱们来看看。有一个呢叫做胖包，这个名字还挺可爱的，是属于开在社区当中的一个本土的烘焙店，它是坚持每日现烤的。他们家主打的就是像一些可颂啊、软欧啊特色的菠萝包，香香酥酥掉渣的那种。店铺不是很大，但是很温馨很治愈。有没有吃过他们家的叫做胖包？他们家是12点以后才营业的，因为上午要现烤，所以早上不会开太早的门儿。还有一家啊，这是大家推荐出来的，叫做我的面包。这个是海口人气本土烘焙的品牌，它每天会有100多种的这个甜品，像招牌核桃马里奥就是他们家的招牌面包，然后开心果系列的甜咸口的黑椒香肠可颂是可以去试一试的，然后他们家的这个吐司哈、据说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是在一海大酒店主楼的一楼，就是在金茂街道玉沙路这里。早上8点半开始营业，一直到晚上的11点钟。还有一家店也是在海口10多年那种老牌社区里边的一个面包店，他们家现在有2家门店，叫做蜜丝，都是坚持当天现烤的欧包啊，然后酸面包啊，这些麦香非常的纯粹。有一家叫做福包，福包呢，他们家有2家店，一个是在海淀岛，然后一个是在

凤翔街道办这里，也算是开在本地社区当中挺多年的这种美味的小面包店了。这个店铺它也不是特别的大，但你就进去之后你会觉得挺放松的，它就是那种木质的，然后放一些竹编的小框框放在那里，你就想买很多的面包把它带回家。那还有一家就是吉祥面包店了，这家面包店这个扎根大同路20多年了，那简直是老海口记忆当中的烟火味道。这家面包店是非常非常老式的这种工艺，一定绝对是现烤现卖的，因为他后厨阿姨就在那坐着的，然后他们家比较招牌的那个香菇包咸香多汁，他们家那个三角酥也挺好吃的，我之前去买过，层层掉渣，非常非常地道的琼式风味。就这个店哈啊，绝无复制的店，就是在大同路的18号。虽然他们家一早就开门了，但是到那个下午的时候才会大量的去上来这些面包，现烤的那叫一个香啊！那他们家真的很快就卖光了，非常非常快。Lucky 宝宝说是芋泥咸蛋黄鳗鱼三明治。慧娜这会儿来了，下班快乐。有没有喜欢吃面包的朋友，面包脑袋的朋友，你喜欢去哪一家面包店买面包，推荐推荐你觉得在海口开的还不错的这个宝藏面包店，然后你喜欢吃他们家的哪一款面包，朋友们来说一说。各位可以来平台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收到三张图，就是今天节目当中聊到的内容，这一趴就着重来说一说，你喜欢吃面包吗？你心目当中的很好的面包店，很好吃的面包是哪一款，来推荐推荐。这首歌是多年前周杰伦的一首歌了，反方向的钟。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都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喽。
6: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这会儿看到老朋友来了，欢迎欢迎，下班快乐。拉皮宝宝说，这个小碗儿面包他们是线上团的这种是吧？开团五秒售空，这么火啊！这一趴问问大家，喜欢吃面包吗？是面包脑袋吗？是喜欢哪一种类的面包？有的朋友是喜欢吃咸口的，就是那种什么蒜香法棍，哈，还比较小众的面包。还有喜欢吃碱水包的，我吃碱水包吃的不多，然后有一次是人家现烤的。哎呀，还挺好吃的，筋筋的那种口感。小的时候吃的面包种类就没有那么丰富，小时候更喜欢吃里边加那种奶油，就很传统的面包，比如说那个什么毛毛虫啊，娃娃头那个笑脸的呀。现在吃的就比较少了，现在就会希望能够健康一点，加一些全麦粉啊，然后加一些果仁啊这种。总体是很喜欢吃面包的，大家喜欢吃面包吗？你喜欢去哪一家买面包吃？感觉小朋友都还是比较喜欢吃甜甜口的面包的。来帮朋友们说一说，你喜欢吃面包吗？你是面包脑袋吗？来节目当中推荐一下你喜欢的宝藏面包店。阿布说的，就一些连锁品牌吧，几乎哪一条街都可以找得到，价格也实惠，也还不错。现在有很多是那种在网上买，然后属于短保嘛，它有的会保15天，有的只保一个星期，然后你要给它冻起来，你在吃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会怎么去复烤，就能够恢复到它原本的那个味道。那如果是在网上去买那种短保，那肯定比线下的要性价比高一些，要稍微便宜一点。 SS 说现在冻着一个面包都要20-30啊，一优可都比20-30更贵的呢，这还没说蛋糕呢，有的蛋糕更贵。来吧，马上进入到我们半点的广告宣传了，稍微来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搜罗情报局。
7: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4: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5: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4: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6: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4: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都完喽，记得准时。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喝完喽，记得。

搜罗情报节，好的都给你。晚上的6: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各位晚上好，我是焦阳，来欢迎一下内容啊，咱们来看看最新的一些电影方面的资讯内容。前段时间大家有去看电影吗？然后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3天的假期，有去看电影吗？今年的端午

6月19到6月21，现在大盘的数据也都已经出来了，总票房呢是3.97亿，同比25年的话是下跌了13.69%，总观影人次呢是1066.6万，总放映场次是144万场，这个场次是刷新了端午档次的记录的。

就端午档这几天这个电影来看的话，玩具总动员五票房是比较高的，是属于这种合家欢电影嘛。然后排名第二的是之前就已经上映了给阿妈的情书，以及抓特务是排在第三位，火车眼是第四位，我看见两朵不一样的云是第五位。目前正在热映的影片哈，就是第一个是玩具总动员，它是同步北美6月19号上映的，全球首个周末的票房达到3.12亿美元。哎，我看完了大家的一些评论或者他的一些剧情介绍，哎，我对这个电影还比较感兴趣，觉得是不是也挺适合带小朋友一起去看看这个电影的。它是那种传统玩具去对抗智能数码产品，去探讨就现在这个数字时代哈，陪伴然后童年，应该会有一些怀旧的成分在。这个《玩具总动员五》是今年的端午档唯一破亿的一个影片，目前的排片率占比也就还是比较高的。然后还有一个影片是长线的这种口碑黑马，给阿妈的情书，目前它还在上映，累计票房现在都18亿多了啊！这个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好几次了，有一些家庭是会带着长辈去二刷、三刷的。抓特务是冯小刚执导的一个电影，雷佳音、胡歌主演的。这个电影它是一个年代谍战题材的，是那种悬疑反转很密集，年代的这种浮化道的质感是比较突出的。假期当中的票房呢6000万加，猫眼也给出了9.5分的这个分数，那个中年的谍战爱好者是主力的观影人群。再来看目前热映的一个影片，我看见两朵不一样的云，王源还有文琪是主演，张颂文老师是特别出演，他是属于一个软科幻都市爱情，有虚拟和现实双向的一个叙事，文艺的这种氛围，情侣啊，年轻观众啊会比较喜欢这一类的影片，主打的就是一个治愈还有自我探讨。还有一个影片可能大家在那个平台上刷到过，火车眼哈，它是属于这种硬核港式动作犯罪题材的一个影片，写实的这种暴力的风格，小朋友还是谨慎去看，因为它打斗的这种场面是非常密集的。在端午档期呢，票房是4000万加动作片爱好者的首选的一个电影。同时的话呢，再看看啊，在6月下旬也会有一些新片，今天是22号到26号的时候有一个电影叫做四渡，这个电影呢它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战争的一个史诗，刘烨还有王磊、于是是作为主演，他就还原了四渡赤水战役。6月26号还有一个影片超级少女，是在6月26号同步全球上映的，这是6月份的一些新片。然后到7月份的话呢，就进入到暑期档了。7月份的话啊，有一些动画题材的影片，比如说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这个动画电影它是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所打造的一个水墨国风题材的电影。还有《大圣崛起》，讲的500年后悟空西行的故事。还有在七月暑假档有一个国产的电影叫做《澎湖海战》，年度的海战历史巨制，易烊千玺、杜江是作为主演的。这个影片当中，他1:1的复刻了古战船。到了8月份哈，有一个喜剧的续作，就是《年会不能停2》，8月7号原班人马回归职场爆笑喜剧，延续了这。

打工人讽刺的笑点。再往下捋的话，到今年的下半年会有一些海外的大片，比如说《生化危机：爆发夜》，还有挖掘者、复仇者联盟五、毁灭日以及沙丘三，看看之前有没有大家喜欢的这种大片的。有没有在端午这几天进入到影院去看电影的，为端午档的票房贡献贡献的？这首歌就是刚才提到的《玩具总动员五》，这个是中文的主题曲，何炅和黄子弘凡带来的《我是你的好朋友》。

是你的好朋友，有没有进入到电影院在端午档看到这个电影呢？玩具总动员五。看到大家的评论据说是还不错哈，有没有咱们的听众朋友去看的，感受如何，平台上说一说。老朋友说端午节啥没干，就睡了个觉，电影也没看上。那睡觉，恢复恢复能量。

再来搜罗一个演唱会的消息。陈楚生的这个演唱会，之前我还看到群里大家有讨论哈，陈楚生三亚的生日专场，这个票是前几天6月16号的晚上18点就已经开抢了。哎，我这两天也经常在抖音上刷到陈楚生的一首歌，我真的还没有去查到底名字是哪个，挺好听的，他的声音真的是干干净净哈。这个演出的时间呢是在7月25号，是个星期六晚上的7点25分，演出的地点是在三亚市体育中心白鹿体育。

一场，票价最低是325，然后425、525、625、725、1025、1325，在大麦、猫眼、票星球还有携程旅行、一票达都是有卖的，一定要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啊！

我刚才在网络上搜罗到了他的一首歌，就叫做《路回头》，有没有听到过这首歌的朋友们？这首歌就是以海南黎族民歌作为灵感，然后创作的歌曲。

这首歌就叫做《路回头》，非常熟悉的海南民歌的这种感觉，黎族民歌的感觉，它就是以黎族民歌为灵感而创作的。这首歌是陈楚生《荒芜之境》概念专辑的收官之作了，唐田做的词，陈楚生自己作曲制作的。

今天的节目的尾声，我们再来盘点一下，给大家的一波好剧哈，来看一看在这一周当中，海科外影中心有哪些品质的好剧，看看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今天是22号，明天的话呢，天堂乐队33全国巡演是在海口银杏空间的综合剧场，主打的就是一个摇滚啊，摇滚乐。24号的话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带来的三个火枪手，演出时间是24号晚上的7:30，海口湾演艺中心大剧场。另外的话呢，有一个开心麻花西部沉浸式的剧互动喜剧秀，叫做婚礼大镖客，现在比较火哈，包括他预售都挺火的，还加场了。目前看到是6月26号晚上的7:30，27号晚上7:30，28号下午的3点是在海口演艺新空间的先锋剧场。还有一个可以带着小朋友去看看的亲子互动舞台剧，是英国 BBC 正版授权的《布鲁伊的大宝藏》，6月27到28。每天是有2场，下午2点1场，4:301场，演出的地点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大剧场。6:58，今天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就先陪伴到各位到这里啦。只要是工作日哈，在下午的5点到7点，搜罗情报局都会准时陪伴各位的。非常非常感谢每位朋友2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骄阳，我们在下一期的搜罗情报局节目当中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0: 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4: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7: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5: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你叫我怎反应，仍望着上天，天不开眼睛。如剩下自己走出荒野，血拼里苏醒，谁人在历练我，逼我学好声？从前最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

0: 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她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她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

0: 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3: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4: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5: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

0: 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

0: 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下一站，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每当临近毕业季的时候，大学的走廊总是显得有些空旷，风从一端吹向另一端，带走了一些纸张在桌面上摩擦的沙沙声。社交媒体上的服务器大约也在承受着某种季节性的升温，关于校园时光的讨论像往年一样如期而至。不过今年呢，那句算不上太新的流行语叫大学是人生的暑假再次被提起的时候，并没有像过去那样顺利地勾连起一片由冰镇西瓜、午后雷阵雨和无所事事所组成的温情涟漪，而相反，空气里隐约传来一些布料被撕开的刺耳的声响。这种风向的转变来得有些悄然又极其迅猛，以往那些互相劝勉珍惜最后象牙塔时光的抒情长文被冷落在一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充满了解构意味的近乎抽象的狂欢。最近流行一个模板叫你们继续，大学是人生的暑假吧，以这种格式开头的文案像是一种无声的宣告，迅速在不同的屏幕之间流转。人们不再满足于被安放在一个别人定义好的假期里，而是纷纷拿起笔，试图在大学是我人生的某某时期这个巨大的空缺里填入属于自己的带着粗糙质感的真实字眼。这些新填入的比喻极富个人色彩，有人写的是大学是我人生被镇压在五指山下的500年，有人说是甄嬛在冷宫里的3年日常，还有人说那是寄人篱下的漫长雨季或郁郁不得志的围城。这些意象里没有一件是轻盈的，都带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黑色幽默。每个人都在动用着自己20来年的所有的词汇储备，试图去寻找一个最憋屈、最无助也最漫长的词汇，来精准地对接自己正在经历或者刚刚结束的那4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停下来重新审视

那个被沿用了许久的概念，把大学比作暑假。它确实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修辞，准确地捕捉到了身处其中的人们那层独特的悬浮状态。作为某种程度上的脱产群体，这群年轻人确实处在一种被象牙塔庇护的缓冲地带里面。他们不必为每个月的月初为房租的数字而暗自盘算，不必在深夜工位上小心翼翼地观察老板微表情的变化。相较于之前在高中那些精确到分钟的作息表，他们的时间支配权看起来多得令人艳羡。这种悬浮让他们踩在一种半空中，既没有完全落地承受现实引力的撕扯，也没有像孩童那样被彻底包裹。然而这种缓冲和过渡的另一面呢，却往往被暑假这两个字儿给包裹住了。人们只看到了假期的无所事事，却忘了在没有方向的荒原上，无所事事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消耗。生长痛往往发生在最安静的夜里，没有伤口却让人在翻身时感到骨缝里传来的阵阵钝痛。而现在被新修辞填满的那个空格，并不是年轻人无病呻吟的盲目，而是在泡沫浪漫的破裂之后，那种面对无法向外人道出的具体困境时，唯一能够发出的带着自嘲性质的很真实的声音。

如果说暑假天然带着一层关于空调、冷饮、惬意悠长午后和不必思考明天的年少时光的滤镜，那么用它来形容真正的大学生活，未免显得过于单薄，甚至单薄的像一张一戳就会破的宣纸。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讲座和期望中浸泡太久了，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学被塑造成了人这一生中必须要爬上的第一个岸。它和那句经典的“考上大学就好了”的迷思一脉相承，像是一根挂在毛驴前面的胡萝卜，制造出了高中生眼中过剩的近乎梦幻的期待。然而当脚真正踩在大学这片土地上的时候，巨大的落差就像是涨潮时的海水迅速将人淹没，日复一日的困境在暑假的宏大叙事下被有意无意遮蔽了，而留给身处局中的人只有那些具体到每一个细节的摩擦。什么摩擦？这些摩擦是从共享的空间开始的，六人间或者四人间的宿舍，这就是一个最密集的社交试验场。在这四人空间被压缩成了一张床铺和四周围起来的床帘，帘一拉那就是一个世界，而拉开的时候又是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社会。呼吸声、键盘声、洗漱间的水滴声都在无形中放大着个体的存在感。社交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门被迫去修读而且没有教材的必修课。必须学会如何在不同习惯的夹缝中找到自己的呼吸频率，这种心智上的消耗并不比解出一道高等数学题要来得轻松，更不要提那些让人徒增一身疲惫的小组作业和所谓的水课。在无数个为了没有实质意义的汇报 PPT 而争论到深夜的教学楼走廊里，自由的定义开始变得模糊了。每个人都想登搭便车，或者是每个人都在被迫成为那个拉车的人。期末前的一周的崩溃更是成了一种周期性的群体景观。图书馆里通宵不灭的灯光，走廊里背诵法条或者背公式的喃喃自语，并不比高三的教室要轻松多少。真实的生活和意象中的暑假之间隔着一个由绩点、综测和考勤组成的庞大机器，它在高速运转，而你只是其中一个必须保持不掉队的齿轮。把这样的充满了具体疼痛和迷茫的过程称之为假期，是对那些正在泥潭里跋涉的人的一种极其隐蔽的施语。他们没有办法在这样的语境里找到自己的定位，只能是一边看着别人在歌颂青春，一边在自己的世界里默默忍受着成长的失重。

如果我们在互联网上仔细梳理那些对大学是人生的暑假表示强烈赞同的群体，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这些声音大多来自已经毕业的打工人，或者是那些在职场中被生活揉碎了又拼起来的成年人。在他们的语境里，这句话通常会和另一句充满宿命感的台词组合出现，夏天再也不会变成暑假来救我了。当身份发生了蜕变，社会人的目光投向过去时，往往带着一种近乎偏执的深情。那种目光是一张巨大的带有魔力的滤网，时间又是一双高级的调色之手，无形中筛掉了那些琐碎重复令人不快的生活颗粒。那些抢不到课的焦虑，食堂里难吃的饭菜，宿舍里因为空调温度而产生的口角，全都在时间冲刷下褪去了本来的颜色。最后留下的只有被记忆打磨到闪着光斑的，能够与当下枯燥生活形成强烈对比的黄金时刻。于是在职场人的叙事里，大学变成了午后球场上落下的汗水，变成了和室友在路边摊喝到微醺时的胡言乱语，变成了可以随时睡到自然醒的周四早晨。他们怀念的是那种可以随时喊停的权利，哪怕那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拥有这种权利。这种怀念成了成年人在高压生活下的一种心理代偿，每当被 KPI 逼到无处可逃的时候，把大学

越当成一个丢失的乐园来回望，成了最廉价也最安全的止痛药。可是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校生们各种短视频台上最真实的创作，他们的镜头没有对准夕阳和奔跑，而是对准了早八点快要迟到，在食堂门口因为买不到包子而泛起的委屈，对准的是辅导员在群里发出的那条收到请回复的冰冷通知，是期末考试前夕面对着几百页根本看不懂的 PPT 时内心深处升腾起的巨大虚无。评论区里边也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感同身受的同类们。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观在同一个网络空间里交错，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割裂。职场人在幻想抓住夏天的最后一声蝉鸣，而在校生却在夏天的大雨里被淋得感冒发烧。我们总是习惯于在失去以后来赋予某段时光以意义，却忘了身处其中的时候那些细小的沙粒是怎么样的硌脚。两种目光在半空中相遇，谁也说服不了谁，只留下一片关于时间的唏嘘。其实这种试点的错位在人类的生命体验中屡见不鲜，站在不同端点望向同一段时光，看见的本来就是不同的切面。职场人的怀旧并不是虚伪的伪造，在校生的困顿也不是矫情的做作，他们在各自位置上都各自成立着，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组成了这段流动的而复杂的生命体验。身在其中的人是没有办法把日子抽象成某种可供怀想的符号的。对于一个正在为了下周的答辩而整夜失眠，或者因为绩点被同学落下 0.1 分而坐在楼梯间里发呆的大学生来说，生活并不是一首诗，而是近在眼前具体而磨人的钝痛。这种钝痛来自于每一次在教务系统里看到名额已满时候的无力，是每一次在招聘软件上投出简历却石沉大海之后的自我怀疑。这些东西具体的有重量，有温度，甚至带着一些让人窒息的气味。而这种感觉又恰恰像极了他们当年坐在高中晚自习教室里的心情。那个时候课桌上被笔尖清晰刻下的理想还带着木屑的香味，每个人都觉得只要熬过了六月的暴雨，就可以迎来一整片属于自己的晴空。在高中生眼里，大学就是自由的终点站，而在大学生眼里，高中虽然痛苦，但至少方向明确。再跳到职场人眼中，大学阶段又是他们这辈子最后一段可以被称为自由的时光。三者相同的是，永远都在羡慕那个并不在场的自己。这样的心理机制让人在流动的时间里总是显得有些无家可归。身处局中的人陷在具体的泥沙里，为眼前的每一寸前进而用尽全力，没有余裕去站在高处远眺，更没有办法用超脱的视角来反顾自己的生活。他们所感受到的压力在加速的社会流动中正在变得越来越沉重，这种沉重让那句人生的暑假听起来更像是一种讽刺，一种由不曾经历过这种压力的长辈或者旁观者居高临下的投过来的未经审视的赞美。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我们也必须承认，从浅层的定义来看，大学仍然是自由的，没有了家长的全天候的盯防和凝视，课表上也出现了大片可以自由支配的空白。然而这种自由的背后，是整个社会时钟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疯狂旋转，处在其中的学生时常会感受到一种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向前的身不由己。因为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学这个本来该用来被放空，用来允许灵魂迷路一段时间的假期，在不知不觉中被置于了另一个严酷的语境当中。即便它是暑假，可它也该是你用来去弯道超车的。当这个逻辑被无缝复制到大学生活里时，缓冲期就成了一个残酷的预科班。市场在考核人才的时候，要求不再是你在大学里读了多少本没用的闲书，或者草地上发了多少次呆，而是你在简历上的实习经历是不是足够多，是不是足够垂直。保研的细则越来越繁复，把学生在四年里做的每一件事儿、参加的每一场比赛，甚至每一次日常的签到，都精确地量化到了小数点以后的两位。那些数字就是一把精密的刻度尺，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切割成了一个个方便对比的样本。考研和考公不再是一种职业选择，在很多人生活里，他们已经变成了不得不参加的第二次甚至第三次高考。在还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往哪个方向的时候，周遭空气里弥漫的焦虑已经像是一场无形的大雾，裹挟着每一个不得不提早抢跑。无意义的内耗、疲惫感也就由此滋生。你看到别人在背单词，自己也就拿起了单词书；看到别人在找大厂的实习，也开始修改自己那份单薄的简历。这种疲惫在于，你明明在高速奔跑，但是根本不知道终点会有什么在等着你，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于是在不同代际眼中看到的大学，或许从根本上来说早就已经不是同一种面貌了。那些十几年前毕业的人，他们的大学生活里或许真的还有大段可以用来虚度、用来跟朋友探讨一些宏大命题的空闲，但对于当下的在校生而言，赛道已经变得太窄，容错率也变得太低。一次期末考试的失误就有可能意味着和保研资格擦肩而过了。一次实习的缺失可能在秋招的第一轮就会被系统自动筛掉。在这样的环境下，

如果还要求他们去保持一种假期的松弛感，这本身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或许那句流行语的失效，正是因为现实的土壤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

人们常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大解构时代，很多曾经被奉为经典，能够轻易引发大范围共鸣的词汇和句子，正在以一种越来越快的速度走向消亡。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句话在数字时代找到了它最生动的注脚。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近几年在网络上风靡一时的流行语，无论是曾经被无数人用来盛放青春期的羞涩和试探的暗恋圣经啊，某某是我的少女心事，还是后来被大范围借用，用来抚慰那些在二十多岁感到极度迷茫跟动荡的奥德赛时期。在互联网上几乎都经历了一条一模一样的生命曲线，起初呢，这些语句会凭借着精致的修辞和独特的情感切入点，极其精准地切中某一类集体的隐秘情绪。网友们在屏幕前读到这些句子的时候，内心深处那块柔软的地方被猛地击中，然后纷纷地去转发、去引用，奉为自己生活或者解释自己困境的圭臬。不过这种浪漫化的狂欢往往持续不了太久，大家很快就敏锐地察觉到这些由几句文艺口号构筑起来的精神防线，在面对现实生活那些具体的粗暴的摩擦时，是多么的不堪一击。文艺的口号没有办法给内心真正注入持久的力量，相反，他们在很多时候像是一件过分宽大的外衣，生硬地把千差万别拥有不同背景和具体痛苦的个体粗暴掩盖在一个模糊的整体之下。年轻人固然是渴望共鸣的，在这个人人都像一座孤岛的时代里，在网络上能找到能听懂自己说话的人，这个诱惑力是巨大的。可同时，他们骨子里又带着一种天然的警惕，拒绝被草率的不由分说的熔炼进某种宏大的叙事或者流行的标签里，去充当那个在宏大画面中面目模糊没有自己名字的细胞。当他们发现暑假这个词不仅不能缓解他们的痛苦，反而成了别人用来消解他们痛苦的借口时，反抗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建构走向了解构，曾经精致的滤镜被他们自己亲手砸碎。是这一次在破碎的废墟上，年轻人并没有急着去寻找下一个能够统一所有人的标准答案，那些在评论区里涌现出来的千千万万个奇形怪状的比喻，正是复杂而具体的回声。虽然没有统一的指挥，这些回声虽然嘈杂，但带着活生生的有体温的真实。

当我们把目光从热闹的网络评论区收回来，重新落回那些坐在自习室里或者站在深夜宿舍阳台上的具体的个人身上时，你会发现那种被解构掉的暑假其实给他们留下一片巨大的真空。在这片真空里，原有的生活坐标系消失了，因为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教育模式更像是一条铺设好了精密铁轨的单向线，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每一个阶段的目标都是被社会、学校和家庭共同定义好的。你不需要去思考为什么要往前走，只需要像一个精准的钟摆一样，在每一个既定的时间点完成那些被分派好的任务。那时候的痛苦是具体的，但同时那个安心也是具体的，因为孩子们知道只要你做完了手里的试卷，下一站站牌又会准时地出现在车窗外面。可大学的到来把这列火车开到了一条没有铺设铁道的旷野上，方向盘被塞到了自己手里，周围的人告诉你说，现在你自由了，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而这种突如其来的没有边界的自由，对一个已经习惯了听从指令的钟摆来说，往往不是解放，而是一种巨大的失重。因为旷野上不仅没有轨道，甚至连路标都没有，所有过去支撑着你不断前行的评价体系在这儿开始失效，不再能仅仅依靠一个好看的分数就获得所有的赞美，而必须去学会如何经营人际关系，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甚至如何面对那些突如其来的没有任何道理的失败。这种悬空感才是大学生活中最核心的底层逻辑。这样的悬空感和暑假那种可以心安理得躺在家里等待开学的状态有本质区别。在暑假里，你知道假期总会结束，学校总会开学，生活总会回到那个熟悉的轨道上。可在大学里，你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心里比谁都清楚，当你跨出这个大门的时候，迎接你的将是一个更加没有保护网、更加真实也更加残酷的世界。这种向前看的焦虑和向后看的迷茫交织在一起，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夜晚都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内心战争。

人们常常喜欢用一些词汇去概括某段时光，比如黄金时代、迷茫期或者转型阶段。可日常生活的河流里，真正决定我们一天心情好坏的，往往不是这些概念，而是一些细碎的、有些微不足道的摩擦力。在大学中，这种摩擦力存在于每一个微小的日常瞬间。赶早八的路上，不小心踩进了一个积水的水坑，袜子湿透了，粘在脚上，而你又不得不穿着它在空调开得很冷的阶梯教室里坐上两个小时。跟室友在分配宿舍公共卫生任务的时候，因为谁要去倒那个已经堆满了的垃圾桶，而产生一段长达数天的心照不宣的冷战。在深夜的自动贩卖机前，按下了你想喝的那款饮料，机器卡住了，而你卡里的余额只够买这一瓶。等等等等，这些小到不能再小的瞬间，那些没有办法写进简历，甚至都不能作为一个事儿来跟父母去抱怨委屈的瞬间，重叠在一起，构成了一道高高低低

的墙慢慢地消耗着一个人对生活的热情。水课上的无聊和期末周的疯狂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周期性循环，在那些没有意义的网课前，你看着进度条在缓慢的移动，而内心的虚无感像是某种蔓延的青苔悄悄爬满整个课桌。而在期末考试的前三天呢，又不得不把自己大脑变成一个高负荷运转的复印机，试图把那些你甚至不理解含义的专业术语强行塞进自己记忆里。在极度无聊和极度焦虑之间的反复横跳，是对一个人精神秩序的极大考验。在这样的循环里，变得慢慢疲惫，变得怀疑自己站在这里的意义。这才是象牙塔内部最真实的质感，它并不浪漫，更不惬意，而是用一种极其迟钝的方式一点点磨掉了一个人身上的棱角，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变成一个开始习惯妥协的成年人。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抱紧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长时间

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很多时候我们对某段时光的定义，其实是来自于对那个时候的想象，而不是它本真的面貌。职场人之所以把大学想象成一个完美的暑假，是因为他们在当下的现实里承受着更加没有缓冲余地的撞击。当一个人每天一睁眼就要面对放贷、 KPI 和复杂的职场的时候，回忆里的那个校园自然就成了一片永远不会下雨的圣地。可是这种想象对于正在雨里撑伞前行的人来说没有抚慰的效果，更像是隐蔽的道德绑架。当周围所有声音都在告诉你啊，你现在正处在人生最好的阶段时，如果感到痛苦，你甚至会产生一种隐秘的罪恶感，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太脆弱太矫情，为什么别人都能在这个所谓暑假里过得那么开心，而我只想把宿舍里的床帘拉上大哭一场呢？好在这种由话语权错位带来的二次伤害，在当下的网络空间里正在被逐渐看清。在校生们用你们继续你们大学的暑假，而我的大学是我的某某时期来进行解构，其实是一场夺回定义权的努力。他们尝试着用这些看起来粗暴的有些抽象的黑色幽默向世界宣告，我们的大学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暑假，这是一场我们必须自己挨过去的漫长而潮湿的雨季。在这里没有人能替他们遮风挡雨，哪怕是那些很关心他们的长辈，给出的建议也往往是脱离了当下时代背景，而显得有些刻舟求剑。他们说只要好好读书就行了，可现在的绩点不光看考试分数，还要看你的课堂展示是不是足够精美，看你在社交媒体上为你的专业课题拉到了多少个赞。他们说哎呀，毕业了自然就能找到工作了，可分明在招聘软件上有几百个已读不回的灰色头像，面试通知书上架起了高的离谱的门槛。这种由时代脱节带来的沟通不畅，让年轻人在现实里感到更加的孤立无援，所以他们只能回到属于自己的网络自留地里，用只有同类才能听得懂的暗号进行着一场场无声的抱团取暖。

如果说过去的大学生活还算是一个有着明确边界的沙盒游戏，那么现在的大学生活更像是一个已经被高度量化和内卷化的竞技场。在过去的坐标轴里，自由度是很大的，你可以选择成为一个绩点前列的学霸，也可以当一个在社团里呼风唤雨的活动家，甚至你就做一个每天在宿舍里研究自己兴趣爱好的边缘人。那时候的选择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在毕业时找到属于自己的个性和落脚点。但是现在的坐标轴正在变得越来越单一，甚至单一到只剩下一根冰冷的数字线。保研的加分细则细化到了你参加一个社会实践活动是省级的还是市级的，

高的硬核课程，只是为了保住好看的绩点。那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那些毫无营养但能轻松拿到高分的水课。你不敢在课外花时间去读一本跟专业无关的小说，因为那些时间如果用来刷一刷实习大厂的内推贴，可能会让你的简历在明年秋招的时候多出几秒被 HR 观看的机会。这种被量化的生存状态让学生的自主性在无形中受到了极大的阉割。他们看起来拥有选择的自由，可实际上每一个选择背后早都给标好了清晰的筹码和代价。无处不在的算计和权衡，让原本应该充满朝气和探索欲的年纪提前染上了一种市侩和疲惫的暮气。他们必须在20岁的时候就得学会像一个40岁的人那样去精打细算自己的每一步路。去在环境逼迫下进行自残式的适应。所以暑假这句流行语在此时此刻的失效，正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生存游戏里体验到哪怕一丝一毫属于暑假的那种轻松和惬意了。

面对这种几乎让人窒息的单一评价体系，还有网络上那些不切实际的浪漫化包装，年轻人的解构并不是纯粹的消极逃避。在那些看起来极其抽象甚至有些荒诞的大学是我人生的某某时期的造句大赛里，我们其实能看到一种极具生命力的属于底层的重建正在发生。当他们拒绝了暑假这个标准答案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拒绝一种被垄断的解释权。用寄人篱下，用郁郁不得志，这些充满个性化和具体质感的词汇，把那个高高在上的面目模糊的大学生群体给重新拆解成了一个个在各自困境中挣扎的具体个人。这种拆解虽然带着一层厚厚的自嘲的灰色，但它却具有一种极为珍贵的诚实。这种诚实是重构的第一步。只有当我们敢于承认眼前的日子是痛苦的，是充满摩擦的，才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去建立一种真正的不需要依附任何宏大叙事的内心力量。在所有奇形怪状的评论区里，没有人去给对方甚至给自己提供一个居高临下的解决方案，也没有人在讲那些正确的毫无用处的大道理。大家只是互相看着对方的伤口，然后通过一个点赞或者一句我也是，在黑暗中完成一次无声的击掌。虽然这些具体而微弱的回声构筑起来的共同体没有一个明确的名字和统一的口号，但是比任何文艺词汇都来得更加结实和抗打击的能力。因为在这样的结构当中，人们不再需要伪装成一个个快乐的正在度过人生黄金假期的幸运儿，可以带着自己的疲惫坐下来跟大伙一起透一口气。这样不再追求标准答案的重构，正是这一代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在社会时钟的缝隙里给自己争取到的一片小小的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空地。

我们其实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对或者错去评判大学是人生的暑假这句话，因为在时间的河流里，每个人都只是站在自己那个特定的码头上，看着同一条河水用不同的速度流过去。职场人眼中的那个暑假，是他们被现实生活撞击的鼻青脸肿之后，在记忆里为自己保留的一块干净的自留地。那片自留地里有他们丢失掉的童真和可以随时喊停的权利。而在校生眼中的那个冷宫，那座五指山，是他们此时此刻正在用血肉之躯去抵挡的来自时代的真实重压。这里的每一个水坑，每一颗鞋底的沙子也都是真实的。这两种真实并不互相排斥，它只是生命在不同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切面，没有哪一种比另一种更加高级，也没有哪一种体验更值得被歌颂。无论是暑假还是冷宫，都不过是一件临时的外衣，我们在不同的季节穿上它们，又在不同的路口把它们脱下来。真正重要的是，这段时光里我们怎么具体地走过每一天，而不是给这段时光贴上了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当你不再试图去符合任何人的期待，不再去迎合任何一种流行的修辞时，才算是真正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大学到底是什么？它不是任何人的暑假，也不会是任何人的终点，它就是属于你的一段极其具体的日子。有大雨，有晴天，有泥泞，也有偶遇的飞鸟，终究是一个人自己走过去，用自己的脚印去把那个空格填满。大学是我的什么什么时间。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次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

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撑着你和他的爱，而我不经意间看见你对他的偏爱，这感情对我都是空白。我要慢慢的学会期待，期待没发生的事到来，这场爱幻灭终究会。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播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正是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施工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

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

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5: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6: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5: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6，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上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来关注，发送私信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要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大力支持。
0: 哎，是的，同时呢，我们也问候所有此刻已经在路上通行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早上好，希望小朋友们今天也开开心心的去上学哟。想互动的朋友抓紧时间赶紧来互动啊。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风铃在昨天00:00的时候说啊，赶紧打卡，要不错过了都。说两位想看短剧不？发给你们看看。你演的是吗？你跟谁一起演的？
1: 你主演的，你可以发过来给我们看看。
0: 你在里边主要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
1: 你演的是哪个桌子腿啊？哪个椅子凳、椅子背啊？
0: 直接给我们发视频，快点啊！
1: 然后浩然哥说：“马公子、甜妹儿，早上好啊！昨天一天没睡，哎呦，晚上困得不行，
0: 哎呦，
1: 躺下就睡了，感觉没睡够呢。
0: 那我感觉你7-8你应该就睡了。
1: 不行，今儿给咱别出门了啊！
0: 要不也睡到5呢？
1: 确实。
0: 还有脱离的鱼，早上好，5:05，真够早的。慧慧的 ID 6:04说起床上班了，太阳晒屁股了。
1: 妈呀，六点也确实，今天也是这两天吧，太阳都很晒，基本上可能6点多这太阳就已经很毒了。
0: 是，而且他们感觉出来的很早。有一天我妈5点多睡不着觉了，起床了，告诉我出去拍朝霞了。
1: 还真是，
0: 我说5点你能拍到什么朝霞呀？结果看了一下，特别漂亮，红色、粉色、橘色的那种漂亮朝霞。
1: 现在已经是天最长的时候了啊。还有 XYQ 呢说，宋子麻子早上好啊，真让你说中了。又被朋友叫去三门坡吃早餐了。
0: 我们俩都不用猜，我们俩都不用动脑子猜就知道
1: 啊。
0: 我看看什么粉汤这么好吃啊。
1: 张记，哎呦，38年老店。
0: 然后看看下边还有一条视频，这个粉汤

0: 看起来和我们平时吃的粉汤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啊，
0: 旁边的那个蒜头油是单独加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嗯，看起来好像感觉跟市区的区别不大呀。
0: 就是看起来啊，但是实际味道怎么样不知道，应该有它的独特之处吧？要不怎么吸引我们 X 总每天去吃呢？
1: 嗯哼，
0: 齁老远。
1: 老朋友说早上好，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铃铛的说宋宝马宝早上好啊，昨天急匆匆的都差点迟到，忘记打卡了。
0: 看出来了。
1: 哎，
0: 这个假期回来了之后呢，也是忙得不得了啊。
1: 嗯，来听一下碎银几两发来的语音消息啊。Hello， 早上好。
2: 三老师说早上好，同学早上好，不能闯红灯啊。
1: 嗯
0: 嗯，
1: 不能闯红灯
0: 是。
2: 赶紧走啊。
0: 啊，虽然不能闯红灯，嗯，但是还催人家赶紧走啊！
1: 啊，
0: 宝贝是个急脾气。
1: 早上好啊，说了两句早上好，剩下这个闯红灯跟这个快点走都是跟妈妈说的。
0: 是。
1: 然后还有新规，哎呦，好久不见啊！
0: 就是
1: 说早上好，两位好久不见，说好久不见，主要是对小马说的。嗯，对，
0: 嗯，对。
1: 现在是怎么着？是到什么情况了？
0: 等待阶段吧。
1: 已经在等着报志愿了是吧？
0: 应该是。
1: 等出分报志愿是吧？
0: 应该是的。
1: 啊，好像也快出分了，这已经6月23号了。
0: 我那天问了他一个问题，
1: 嗯，
0: 我说你就告诉我一件事儿
1: 啊，
0: 你现在脑瓜顶上那玩意儿啊，
1: 嗯，
0: 是不是黑的还？
1: 啥意思啊？
0: 就是不是那个高考完之后第一件事，很多朋友就是染头发嘛，
1: 啊，
0: 那玩意儿染成黄的，
1: 啊，
0: 染成绿的，
1: 啊，
0: 染成什么的？我就问他，我说你脑袋顶上那玩意儿是什么颜色？
1: 啊，
0: 他告诉我是黑的，
1: 还是黑的呢？
0: 他说还是黑的。我说行，算你厉害。
1: 哎呦喂，这当年我高考完这个。最后直接就去染了个黄的，
0: 我也是染了个焦黄的，而且还是我俩应该都是哈，
1: 啊，黄的。完了之后还烫了一个这个爆炸头，
0: 还是个中分，
1: 哎，这还可非主流了。
0: 还有刘老师来了，7:38，早上好。
1: 嗯，
0: 他说出来打卡了，今天的太阳有点大。
1: 何止今天呀，昨天就已经很大了。
0: 哎呀，何止昨天呢，明天的太阳更大哈，啊
1: 嗯。然后呢，这个风铃，哎呀，我的妈呀，这发了这么多。这个真是说你们读吧，至少可以摸5分钟的鱼。
0: 哦，你平时看短剧是这样看的短剧啊？
1: 你跟
0: 我们看短剧好像不太是一种看短剧耶。
1: 有没有可能你发过来这个叫小说呢？啊，你这个短剧，我们看的短剧都是视频。你这个一大波文字，一大篇文字，这个是
0: 你这个叫小说，确实是啊。
1: 啊，
0: 你这个是那种经典的那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那种小说。
1: 妈呀，
0: 大早上起来干啥呀？风铃这么不想努力了？
1: 这大早上就来给我们发个200万的这个小故事啊！
0: 是，
1: 我的个天哪，
0: 感觉这个 crush 也是非常的
1: 啊！你喜欢看这种啊？
0: 是啊，风铃，我以为你爱看那种什么有那个什么特异功能啊，什么就是那种男生喜欢看的武侠类啊，仙侠类的那种呢。
1: 嗯，
0: 惊呆了。
1: 你也是有个想当这个霸道总裁的梦想是吧？
0: 不是，他是想当那个小娇妻的那个梦想
1: 啊。是这样吗？那祝你愿望早日成功啊，早日找到你的霸道总裁。
0: 哎呀，最美的四月姐姐早上好，他说，
1: 嗯，
0: 早安宋宝小马，打卡打卡喽，早上好，
1: 欢迎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新规呢，说黑的啊，还是黑的，
0: 还是黑的
1: 啊，
0: 嗯，行，
1: 暂时还是黑的，
0: 算你是一个算你是一个好宝宝。
1: 还有优发来的一个消息，是发了，应该是发了一个定位，说这地方呢有3辆车停路边停了好久了，堵住占用右拐车道。您发的这个定位我们消息看不见啊，我们只能看到正常的文字或者是语音，您要不这个抽空发一下具体的位置的文字版吧。
0: 是，
1: 啊，
0: 或者你要是不想发，你就把你的那个地图打开截个图给我们后台发一张截图也可以。
1: 嗯，
0: 但是这个定位我们确实收不着。他说要怎么投诉举报呢？
1: 嗯，
0: 可以直接打12345
1: 是
0: 来举报，然后让他们联系交警部门，联系交警小哥哥们到现场去处理就可以了。
1: 嗯，然后还有这个慧慧 daddy 啊，说不是看18岁太奶吗？
0: 啊，你也看18岁太奶？
1: 18岁太奶是什么？
0: 是一个在那个短剧榜上排名特别靠前的一个，
1: 啊，
0: 一部短剧吧，已经连载出了好几季了，反正是。
1: 为什么叫
0: 我还真看过？
1: 为什么叫十八岁太奶？
0: 他那个全名叫《重生归来之什么》？
1: 返老还童了。
0: 对，反正就是他重生了，但是他那个太奶的那个灵魂在这个十八岁的这个小姑娘身上
1: 啊，就是他本来是这个家族的太奶，完了之后他就变小了，是吧？
0: 他不是变小了，
1: 魂穿了。
0: 哎，对，只是说灵魂寄在了。

0: 另外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名字的一个小女孩的这个身上
1: 啊，
0: 然后那小女孩特别狠
1: 哦，
0: 反正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故事，是搞笑的啊
1: 啊哈，
0: 我看挺搞笑。
1: 风铃呢说这是我自己写的啊，你自己写的？
0: 哎呦喂，
1: 我看看啊，富豪大少爱上勤奋努力的滴滴小妹，你就是那滴滴小妹是吧，风铃？哎呦，这个说这是剧本，每段回车都是新的一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我勒个天哪！我采访一下你啊，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精神状态之下，就是想到要写一个这样的这个短剧呢？但是你别说，我觉得现在 AI 这么发达，你就拿那些什么AI 软件啊，把你这个放进去之后做成那个 AI 短剧
0: 啊，
1: 对吧？真人咱们肯定是找不了了啊，那个成本太高。你可以去找那个 AI， 然后可能稍微画点圆子，然后给它做成一个短剧，你投上去，你看看有没有能不能成功。
0: 而且他写的这个滴滴小妹啊，
1: 好像市面上还真没有这个滴滴小妹这种类型的短剧吧？
0: 应该也没有朋友喜欢爱看吧？
1: 这不知道了，就
0: 他说这个滴滴小妹甚至还有一个前夫，你真的了你？
1: 哇，真的是带入你自己了吗？
0: 你早上起来真是睡醒了吗，风铃？
1: 哇，你最近是受什么刺激了？但是这个说归说，开玩笑归开玩笑啊，但你这个创作的精神呢，还是值得肯定的。
0: 每天不是写诗就是写短剧，
1: 嗯，
0: 这个那个，你不行，你找身边的朋友去演吧。你们每天晚上不是出去要小聚一下、小酌一下吗？每周什么的，
1: 嗯，
0: 你让那个可乐小姨给你演。
1: 可乐
0: 小姨
1: 演霸总吗？
0: 对啊，让他给你演霸总，完了
1: 你演小妹。
0: 对，风铃你自己上去演小妹，完了找一个特有劲儿给你过来演一个前夫。
1: 哎呦，
0: 你们这人物都是挺齐全的呀。
1: 哎呦，
0: 反正每天喝也是喝，你们不如干点正经事儿啊。
1: 你们要是真把这个演出来了，我开会员我也去看。
0: 真的。
1: 啊，还有某某某呢说早上好，来冒个泡，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啊。然后还有佳倩说18岁的太奶四部都看完了，
0: 天哪，
1: 这玩意儿现在有四部吗？
0: 它有四季，哎呦，一季80多集，你可是不知道。
1: 四季，第一季18岁太奶，第二季19岁太奶，
0: 太搞笑了。
1: 说刷到一个片段之后上头，一口气追完四部。你说到这个我好像有点印象，就是我看到过那个广告的那个片段。
0: 对，就是之前会频繁出现在那个广告片段里，
1: 啊，就是一个小姑娘对着一个老爷爷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老太爷说什么，反正就是非常桀骜不驯的说话，
0: 是是是，
1: 说什么小什么小小什么子，啊，
0: 对对对，
1: 小德子你就不认识我了，还怎么着的啊？
0: 就是那个，
1: 哦，
0: 我一开始看他也是出现在那个间隙的那个广告当中的。
1: 你还真别说，就是说到这个自己写什么小说啊，自己写剧本啊，我小时候也干过这事儿。不过我写的那会儿是上什么时候，初中了，
0: 嗯，
1: 上初中那会儿就是有一个专门写那个小说的软件，
0: 嗯，
1: 但现在那个软件已经没了，已经倒了。
0: 你还真的往上面投稿是不是？
1: 我真投了，然后就是现在已经倒了，但是我那个稿子就已经追不回来了，就没有了，
0: 嗯，
1: 你别说写了之后还真有收入呢，啊，当时还真赚了一点点。
0: 多吗？
1: 就几块钱，
0: 哦，
1: 啊，也因为也没什么人看嘛，就是几块钱，但是就当时就是写着纯自己好玩，
0: 嗯，
1: 啊，但是还挺有意思的。
0: 对，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一件事情，
1: 嗯，
0: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吗？
1: 你不要当文学家吧？
0: 我就是要当一名作家。
1: 作家吧。
0: 然后我那个时候你看你是在那个小说网站上面去给人家投稿，
1: 嗯，
0: 你知道我是在哪里去进行写作吗？
1: QQ 空间。
0: 对，我在 QQ 空间。
1: 你看看。
0: 然后直到前两天的时候，我的一个初中的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就前两天来找我玩的那个，
1: 嗯，
0: 我那个好姐妹，不知道为什么她打开了她的 QQ 空间，
1: 啊，
0: 然后把我2013年、2012年在她 QQ 空间里边的留言截图发给我，
1: 嗯，
0: 我说我求你了，我给你俩钱，你能不能不要再截图了呀？
1: 啊，
0: 我当时写的特别好啊，说那个
1: 念一念，
0: 说那个哦，我只念一些能念的，行吗？
1: 可以
0: 说爱你如初，很遗憾放手是我唯一能做的。
1: 不是，这是
0: 2013年，
1: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诗吗？还是
0: 特别大一段？我只念一些能念的，
1: 这是你自己写的是吗？
0: 对
1: 啊，
0: 说你爱的人不爱你，兴许是种解脱，
1: 嗯；
0: 你爱过的人离开你，其实是种祝福。成全彼此的碧海蓝天，要比一个人的孤独绵长更为辽阔。
1: 哇，好浓郁的一股青春伤痛文学，就是不知所云的那种美感。
0: 你根本就不知道说，然后说什么没有太多感慨，也无需说再也不相信爱情的蠢话。
1: 哎呦我的天哪！
0: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全是这种东西，味儿特别大。然后还说什么，算了，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就不太好意思再念出来了。
1: 这个是你大概多大的时候写的？
0: 2013年。
1: 2013年那会儿你是

0: 长
1: 17岁，
0: 初高中
1: 啊，我2014年参加的高考，
0: 14年高考，17年，
1: 上高二，不知道在爱谁，当时
0: 啊，那就是高二高三这块了，
1: 因为事情的起因是因为我妈给我拿过来了一个小本儿，当时这个小本儿就充满了我那个写的那些作家的那些梦想，那些文学的那个苦难，那些沃土什么的，然后上面刚好有我这个好朋友当时给我留的他的那个。

0: 号，还有他的这个电话号码。为什么电话号码只有七位？因为是他那个小灵通，
1: 是那会儿小灵通都是七位然后二开头的。
0: 然后他还有他的 QQ 名叫好想爱佑，完了是那种火星文那种，他当时给我手写的，然后他就开始给我截图。最后我说我给你发一个红包，你能不能不要再给我截图了？
1: 就有一天如果说这个手机被人偷走了啊，一个是不能让人看浏览器记录，一个是不能让人看这个 QQ 空间的历史记录，
0: 还有一个是跟闺蜜的聊天记录删了，以及现在多了一个跟豆包的那个聊天记录也得给删一下。
1: 太狠了啊，
0: 太狠了。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谁的青春没有过这样类似的，
0: 没有伤痛呢？
1: 对吧？没有过这样类似的小小的梦想呢？
0: 对呀，
1: 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想过吧，就是想当一个诗人，当一个小说家，
0: 对
1: 啊，当一个文学家，或者说当一个这个漫画家
0: 啊，漫画家是对的
1: 啊，漫画家这个水准要稍微高一点，就你得会画画嘛。
0: 但是当时我们最流行的就是那个阿衰跟大脸妹的那个漫画，
1: 是猫小乐老师的。
0: 对对对，哎，猫小乐老师，我最近又刷到他了，他还在
1: 画呢。
0: 对，他还在画那个阿衰跟大脸妹。我那个时候还真的有一个本儿，就是在模仿他非常拙劣的画那个阿衰
1: 啊，
0: 画特别丑，但是当时。好像也是以我们班哪两个同学为原型创造了一个连环漫画。
1: 是啊，小的时候就是非常有想法，非常有创意。
0: 对，
1: 到现在你说再去想点什么点子呀，
0: 写个小说啊，
1: 那可费老劲了。
0: 是表扬风铃啊，主要是。
1: 对，所以说刚才我们开玩笑归开玩笑啊，但是你创作的这个精神呢，我们是非常肯定你的，
0: 希望你创作的灵感跟源泉永不枯竭。
1: 对，希望你就早日把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你要不就做个 AI 短剧是吧，早日提上日程。那我们就是哄你哄骗你半天的这个事儿也不算是，也算是有着落了。
0: 是，你也给我俩也一人写一个
1: 啊，
0: 人家我俩不喜欢那种爱情言情的啊，就像十八岁太奶这种，你给我写一个
1: 啊。你也想当十八岁太奶？
0: 对，我也想当。
1: 然后这个新规呢说坏事了，隔壁和这里的话题我都插不上嘴。
0: 坏事了，
1: 我们这儿的话题不至于吧？你在上学的时候，你难道没有过就是想当一个什么？就类似的这种
0: 作家呀，
1: 啊，就是或者你没有自己写过这类似的一些东西吗？
0: 对呀，不可能。
1: 你是刚刚从学生这个时代过来的，我觉得肯定多多少少也会有吧。
0: 我知道了，他现在还身处青春之中，他无法拥有对青春的感悟。
1: 还行，
0: 我们已经是青春过了
1: 啊，
0: 可以感悟一下了。
1: 哎，然后某某某呢说，宋宋可以把2013年写的话发给我吗？
0: 嗯，
1: 啊，真有喜欢的
0: 真的吗？
1: 说我感觉。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呢，狠狠的共情了，
0: 狠狠的共情了，
1: 写的太好了，直击灵魂的感觉，就是喜欢这种看起来文字很美、很凄惨、很凄美，但是这个仔细想想又没有什么逻辑的这种话。
0: 你是我今天在互联网上最好的朋友，某某某，
1: 又是最好的朋友
0: 了。你能理解我，能看到我的灵魂，我太感动了
1: 啊！
0: 我那个时候就喜欢这种恨海晴天的感觉，
1: 是吗？就是全世界都要这个爱一遍、恨一遍的那
0: 种。对，全世界都得爱一遍，包括我现在也是啊。每天恨海晴天的，从来当不了一个淡人，就是人家说那个年纪大了之后对什么都淡淡的，就是那个对爱也淡淡的，对那个喜欢的事物也淡淡的
1: 啊，
0: 没有，我对朋友现在还是恨海晴天的。
1: 是吗？你看看啊，到回头那个你跟宋宋私聊，让他发给你啊。
0: 私聊，咱俩那个什么，我下了节目，咱俩抱着那个痛抱头痛哭一场，咱俩。
1: 某某回去之后就把宋宋截的这个发截一条图，然后发个朋友圈，哎，这个是宋宋发的，
0: 我一会儿发给。
1: 来吧，我们也关注一下宣传啊。我们的高楼建筑消防安全提示呢，依旧提醒大家：高楼遇火不升梯，疏散楼梯速撤离；高楼防火靠大家，平安家园你我他；易燃杂物及时清，高楼火灾远离身。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和大家一起继续来分享一个关于反诈方面的一个知识啊。也提醒大家，平常的生活当中呢，也要注意提高反诈意识。
0: 哎，这个确实是容易那个上当受骗啊，
1: 尤其是这种恨海晴天的。
0: 哎呦呵，我这哎呀，真是不行，这个真是叫做天上掉下个兵哥哥，不仅温柔体贴，还带你投资赚钱，还承诺给你幸福的未来，你是不是以为遇见了真命天子？
1: 也提醒大家啊，千万要当心。 这个呢是有可能会是诈骗分子的骗局。
0: 嗯，
1: 给你们介绍一个非常帅气的啊，所谓的军人，当然他不是，这个还真有证件，这个证件里面呢还挺完整的，
0: 衔级中校，
1: 嗯，
0: 你看看
1: 科长，告诉你啊，这个可能有会是假的。
0: 嗯，
1: 几天前呢，就有人相信了这个假证件，然后呢就被骗了。这个是丁女士啊，丁女士呢在某汽车品牌的软件上呢发了一条关于汽车的评论。
0: 嗯，
1: 有过了多久呢？一。

0: 名陌生人就关注到了丁女士，说自己也买了这款车，但是呢还没拿到，就问一下啊，说这款车的这个驾驶感如何呢？就一言一语的俩人就聊起来了。那好，到后面呢，对方就自称是部队里的军人，并且发了一个证件照片，话不多，但是感觉踏实可靠
1: 啊，
0: 俩人就越聊越多，关系越来越近。
1: 你看，然后呢，几天之后呢，情况就有所变化啊。这个部队的这个军哥哥就说呀，我手里有一个投资的一个赚钱项目，我可以带着你一起做哦。然后出于信任呢，丁女士就同意了。对方发过来了一个投资链接，丁女士直接怒充20000块。
0: 哎，
1: 然后结果呢，真的�赚钱了，账面显示收益了3500块钱。然后第二天呢，丁女士又充值了20000元。那么不出意料的就是，这次想把钱提出来，发现提现失败了，怎么操作都提不了。然后联系对方呢，对方还没有任何的解释。这个时候丁女士才知道自己好像上当受骗了，
0: 充20000块钱就能显示收益3500块钱。
1: 对啊，
0: 你这比股票翻的都狠。然后呢，也提醒大家啊，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一个是要及时报警，另外也要做好提前的预防，会有这种评论区钓鱼然后精准接近你的啊，骗子呢会主动关注发帖的陌生人，以同款车主的身份来搭话，来降低大家的这个警惕性，为后续诈骗做好风险。另外呢，就会像刚刚说的，冒充军人的身份建立信任，以部队军人自居，营造出这种可靠正派的形象，并且以工作原因引导到陌生软件去跟你来联系，脱离原平台的监管，
1: 危险。
0: 对，然后就是小额盈利诱导你继续投资啊，一开始投一点给你转一转，然后在后面你投多了就直接不理你了啊。
1: 对，然后如果真的有过这样的情况，警方也提示大家啊，首先是要核实身份，真正的军人呢他是不会随意添加异性好友的，大家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比如说部队的一些联系电话来核实身份，要求对方用全民反诈的 APP 来实名认证。还有就是要拒绝高收益的诱惑，任何说我有这个内幕消息有什么东西投资是稳赚不赔的，这些听起来就是诈骗，
0: 是的，
1: 不要轻信，保护一下个人的信息，不下载不随意下载来名不圆的不明来源的 APP， 不向他人泄露银行卡验证码等等信息。如果发现异常，立即停止操作，保留聊天记录、转账等等凭据，拨打96110立刻报警。
0: 我觉得这个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手法啊，还算是有手法，
1: 这个前面挺有手法的，就是他并不是说怎么突然就给你打电话了，而是在一个你主动留言的这么一个地方又给你留言，又来联系你，就像一个普通网友一样，然后再加上自己身份跟这个光环的加持，
0: 对，
1: 容易上当，容易受骗。
0: 是，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啊。
1: 嗯，
0: 来看一下小美。哎呦，小美说打个卡
1: 啊，
0: 哎呦，好久不见
1: 呢，为什么不说打个卡哈哈哈哈哈呢？
0: 最近
1: 为什么只说打个卡？
0: 最近不开心？
1: 最近没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情吗？
0: 啊哈！
1: 赶紧给我发过来，你昨天晚上去哪里玩了啊？
0: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你的快乐周末了。
1: 还有慧慧 daddy 说让风铃给我看看他写的小说
0: 啊！
1: 你们俩恨海晴天去吧，你们俩
0: 是说你年纪大吗？说你
1: 我吗？
0: 啊，说你年纪大吗？就要到18岁太奶。
1: 我你本身年纪小，没准可能那个灵魂什么的，是吧？值得叫一声太奶呢。
0: 谁又不想再年轻一次呢？
1: 是啊。
0: 哎呀，来吧，我们这个时段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